0: 宣讲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胡来的王大闺女啊魁赞的火币赞的累啊
1: 带西带
0: 啊一切给你要一次你国五百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大姑娘下电问你魁胡等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今天路母一堂堂给你你国五阔大姑娘管你西
1: 好的
2: 再输大输不上美不上错这累吧你说说贼
1: 雷
2: 酒不
1: 落脱。郁酒呢我郁酒屋。
0: 哟塞 ,Kiss 屋。
3: 郁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郁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郁酒屋。
0: 夜里啥事老蔡疼你光屋的郁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就没扩大姑娘过管你啊。
1: 这也给没是 F 给。
0: 幸福的幸。
1: 哎是希望。F 个每一个陪着过那一万个得的人工哎，你们的陪着过那爱用谁用？
0: 哦，幸运
1: 哎是幸运，另外个每行要付次，
0: 行要付次
1: ，F 么？
0: 哦，幸福
1: 啊！哎嘛，这个用哎
0: 啊，
1: 用哎，荣幸，
0: 荣幸啊！
1: 那是，我行用哎，给你可以得的，你们是
0: 啊？
1: 你如果像那个虎年那个那月的，
0: 买国家盖，
1: 哎，另外个你是隔乡，隔乡个意思啊。概念是被国王你给个国父
0: 咋国
1: 啊陪着国呢抢哎
0: 庆幸
1: 哎得幸得什么什么东西啊
0: 跟国玉酒屋一样跟老国国
1: 嗯
0: 月牙不都
1: 那么给名字穷的意思
0: 啊穷
1: 哎宠爱嘛
0: 哦
1: 啊穷哎
0: 啊宠宠幸
1: 哎是嘛嘛我给你得哎德性
0: 德性
1: 啊嘛我给你死我的意思
0: 死我
1: 就是幸得什么什么你们干我你们的这一个
0: 闹闹闹月姑
1: 行写药是哪个哪个
0: 啊？行写药，
1: 过去没哪有药过过去。
0: 这个这个这个。
1: 另外给你是布，
0: 天
1: 手吧你给半。
0: 啊，布么子？
1: 布，该是搅和。
0: 啊，布布来一次，布来一段。
1: 啊，苦胆配窝里，该哪我天该哪是苦的过。
0: 啊，苦胆配黄连，该我
1: 苦胆拌黄连。
0: 啊，苦一买孤苦吧。
1: 有那么多吗？这个蟹葱拌豆腐。
0: 啊，小葱拌豆腐。
1: 一层吧，啊，我也要过
0: 的。哎，一层的吧，
1: 哎，我估你苦多学的背一背。
0: 好吃嘞。
1: 啊，这帮人该是个该是个背。
0: 哎。
1: 个背呢？要几个都养的，包括要几个都养你，我你帮你十五多种的细多细多脑弱的。
0: 过来趟趟子啊。
1: 要一个没，某个都养的，噗就豁出性命。
0: 噗。
1: 哎，是嘻嘻嘻啊。
0: 咋弱呢？
1: 这个人啊哦，噗的脚。
0: 哦，扑在里面一样。
1: 我你那个你不是在放有几个人啊，扑的脚，给他豁出性命啊！
0: 啊
1: 啊啊！猛扑出那个了。
0: 懂懂懂，
1: 命都我你个命都豁
0: 出去了，
1: 猛扑出，
0: 豁出去了。
1: 哎，猛扑出，那个要过瘾，知道不啊？啊，反正我你个我天，这个有那个扑去我被那那，就是豁出命了，那个意思要过瘾。
0: 懂吧？
1: 人话该没当过，把头为什么也都怕，就是丢掉，用力摔，那个意思。
0: 咋过呢？
1: 第一个哦，我晓得哪个吧，要拿药缝，不然我你本地谁有费药吧？
0: 陪着
1: 我那边个谁古北呀，费怕雷多种。
0: 你那过来生，
1: 费怕雷多种。
0: 古阳要腾过那个国户一
1: 岁。是怕就用力摔丢掉。
0: 要
1: 是
0: 嘎啦得我那个
1: 呢？啊，
0: 要那个古啊。
1: 这个要那国户，那国户啊，你跟人可以慢慢打过那草，你谁有多种那个嘞？喂，要
0: 不
1: 能不能举例子啊？还打过那都古有古，谁古北费怕雷多种？这概念嘛，才腾过吧？
0: 哎，腾过吧？
1: 突然是要腾过，当时熬熬啥熬过吧？就你过年自然啊，你你给不要过的啊？你们费怕的费怕得我们那过要过，但是我估计啊，帮。妈妈的给你呢还比我过快嘎吧
0: 这样我是拿利息的是盖人啊盖过国红要腾过给你那怕了对不对
1: 那啊那我妈说那那还给我就知道马上你要过你们是怕对我但是那个好像啊帮啊毛哥你们是快嘎对我快嘎又嘎给人啊
0: 哦我来过呀我来是来嘎就是拍呢不要拍在地上那个鬼鬼子或者给半盖人啊
1: 你给是另另外你给当过
0: 有时
1: 阴差阳错，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给大家闹鬼故啊。
1: 另外个是啊，我你普通多种啊，细多细多，是哪国你当过？
0: 有谁？我是富有谁？
1: 这个是啊，这个但是这个生僻字，普通多种就是个快。
0: 哦，有的还有个快一勺那个鬼故。
1: 不是不是不是啊，快就是抓的意思。
0: 咋国呢？
1: 啊，快痒，有的抓痒痒，快
0: 哦，
1: 快，这是百货多种要当过一块，
0: 贴
1: 手吧是一个会哦，这个是啊，
0: 嗯
1: 啊，这改名我你遇见人都哭。
5: 哭
1: 哎是西
5: 哦、哭一哭
1: 给我你
0: 养肝脑药呀
1: 行邪药养多国吃药药但是行邪款呐哭、嗯、啊哭不不赢我用过不
0: 不哎是西
1: 背过兜
0: 嗯
1: 然后我改变是跨啊
0: 跨
1: 快篮子我也行邪
0: 药那那那
1: 哎是、嗯、我你谁有多种药呀背过邪啊
0: 嗯
1: 另外改变到我拧天秀把谁给拧过的拧
0: 啊拧有的还跟
1: 东西拧一拧
0: 拧一拧的啊
1: 哎给我你抖一抖娘
0: 娘
1: 我你就能失去过力
0: 但是
1: 我你老过不你不给米讲力一力
0: 带带带屋子当过
1: 啊我你
0: 力力
1: 干水分的
0: 力力色的啊
1: 我你没过拧一拧知道吧然后给挂鞋
0: 嗯
1: 跟老话跟日阿妹是天秀把谁给他
0: 天秀把谁给他
1: 嗯妥了
0: 坨哦，
1: 一坨一坨的，
0: 坨，嗯，
1: 啊是哦，给每我一脚都抖，
0: 抖，
1: 下面都抖有可以吧，都、
0: 嗯、
1: 抖，
0: 嗯，
1: 那么一般是人开呀、啊，人带个么子，
0: 自己，
1: 啊对，我你给下头，要的是啊，我你下头个头养又可以
0: 吧，养
1: 三五多种背过咸鱼我家去，
0: 嗯，
1: 苦在是啊，
0: 苦在咸鱼，
1: 苦在飞一飞一个咸鱼啊，
0: 带
1: 一，啊另外给每是那个蒙，
0: 蒙。抿啊，
1: 抿嘴的抿，
0: 蒙一蒙嘛，
1: 蒙一蒙，
0: 之类蒙蒙，
1: 蒙啊，给面一般是用直着来，你们是啊，比如说抿嘴，
0: 哎，
1: 啊，我给面，
0: 嗯，
1: 啊，当我是收拢的意思啊，你们是写那个飞哟啊，那那没，我你用那个飞没用谁呀？
0: 啊，就不要这个咋过呢？给那个咋着那个喝的呢？
1: 嗯，就是不要。没我谁呀就是
0: 太细嚼慢咽
1: 太细嚼慢咽刚子的不是呀敷我
0: 呢
1: 头发敷我呢没我谁呀给你吃吃看了
0: 啊
1: 马路多啊蒙我喊你吃
0: 啊多我要蒙我喊你吃
1: 就是雁过拔毛马路多那么要蒙我喊你吃
0: 真嘎的
1: 给我你啊
0: 嗯
1: 啊我你把豆豆豆没
0: 没
1: 有没我谁呀我你说我蒙我谁呀我没我谁呀没我谁呀哎把豆那个豆没
0: 吃
1: 了打过来那有一手晓得吧
0: 啊
1: 另外给人啊给你接
0: 接
1: 哎招手的招
0: 哦接手吧
1: 给没当过打个手势叫人来
0: 哎哎
1: 接
0: 接夫
1: 啊打个招呼啊我你给我接修一出来给去对出接修一出
0: 招手拦车
1: 哎另外给公开给火色那比如说接碰
0: 啊招聘
1: 接奔马母
0: 啊招兵买马
1: 哎然后给养那个意思接养
0: 啊招引
1: 哎这是那意思给接
0: 嗯
1: 啊我你遇就那啥的没不过陪着过呢啊
0: 嗯
1: 一个么招财爷也接人让椅
0: 啊接人让椅哎
1: 给你先忙打过呢接把架子你们是
0: 啊你们的
1: 接把架
0: 把架扛到这个妹子要这个接嘞是那个意思啊
1: 好的好的对的
0: 接把架啊你懂吧咩无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腰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崩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玉酒，该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是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过又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长得火比长得两猛猛大姑娘吃啊，接着结巴家的
4: 结巴家
3: 结巴咋会是假的，
4: 上上公众结巴个假
3: 要猛吃
4: 结巴家
3: 日外在这一曲
4: 你咋管你啊
3: 个结巴得比较猛猛的在这一曲
4: 结巴家是个国虎
3: 啊，是个国虎
4: 啊
3: 啊，茫茫大姑娘撒结巴家，你撒大姑娘下天为你回护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啊？接下来为你腾腾，将来是国国给你夸大姑娘，管你西。
1: 提过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徐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1: 该有人我你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好给你加油一点于旧的女啊接着那五年嘞阿威写菜那个那五年子那位写菜呢哎你就能继续我啊本事几乎要过的所以给你其他姑娘嘎死我记住有就类女的地啊我给你找来向西当美啊他大姑娘给美三一美呢美美接着是落在女魔哎落是女的啊女的要在女的要魔落在女魔给就是我做美美这样你呢这我你与酒物做炸美比人给一句秀与酒物和别人喝炸美比人就秀没得是杀给人啊炸美秀没得是杀给人啊美美落在女魔炸美是一句杀给人啊来我这里告诉你那五年还没写车你推你推啊接着推你过个又是对叫别米给一张是宋大给外在是宋大女女大啊那么一节赛一给那个你推与酒娘呢又称给叫拉五尼给拉五尼呢是背后负责一栋的一个模式这我你给过个拉五尼啊我的脚里都是都有人脚哎要我推要往头要黑头互动牙色互动给再带阿鱼服一色有叫人呢有药部的摩西人给日子啊过个是取些骨刺骨刺肉让人色骨呢取些大刺没带日飞呢都能白刺给人的意义呢也能过给你给人拿子那边拉乎你呢哎呦能干呢阿伟有百年的一座考试过后两年过后的人是娘让了让玉的父子改让雷爷的这样的日子为娘子推生的为娘子开的啊本世纪呢我自家给人是我就讲卡和给人的身家给人过给人的身家给人的身家有那五年的身能弄西弄的呢哎要去修过啊通家这一次啊阿伟我比人的哎要是那个碰见娘屋苦娘上次某个日子还被人逼得遭到无论那个日子给一家老五你身家给一家人要人干那次个是 中午我来在哎这个是几个人家给大呼了一顿。过去的日子是一般人呼呼了一家的日子要过去。哎觉得你是没法给你人啊给我给大大吃一下你会有给做错甚至会闭门。所以那个人说我们大国人有不给那个做日在的意义背后给做女牙松阔给做老你。你夫人那个不给伢子修几生的细致哪能有致哪能但是你家细生给老你要能够压为脆写去的。有就能够啊给老你啊压为写脆意思也是不你这几也能够你这个吃的头上那个是几给发达的那个是几啊给个老你对面给脆写去的你这几不你牛破虚漏哎。伢拉修俩的，修几生的菜子伢拉来，人家是进进出出，牛的你脚跑，虚的露出的，有那个么子？所以该就那女那家伙有一般药材，大个人是红曲木一个人啊，曲的，你非本一日一日的水来，就积压不能，就是个非孤王，哎，那个虚我就曲不能，就你是个你非吃个热菜吃的，过个老年老年，有那个是积压。哎，给老你阿伯些菜的，他是去要的能几十一能呢？你既还有修，上日给你我家治过一个头，一枚或些百颗瓦胶的奥古，所以呀、啊，给老你阿伯些菜的。啊，恭喜大哥能加一列给你个美女的加薪，记录去啊！不给你，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旗下。今天每年节奏落日女魔采访你一句宇宙我的炸美日阿牛秀啊节于代合宇宙能国民的合那和西合张杰合于代合该于代的代呢就是落日女魔你是给代啊那个要日女个要魔给代吧符合啊给代是西于代合所以我落日女魔给代节奏于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

0: 过不的得脏趟锁。
1: 死死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梦影，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嫩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1: 听着五国啊，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4: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4: 江浙各王府皆悉学养，必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3: 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6: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2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4: 军改赋予，又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北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3: 有在军改的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啦，来往咱闺女啊，国咱的货币咋能来啊？妈妈大姑娘是结巴家啦，你是
1: 结巴家？
0: 哎，大姑娘，
1: 谁我都要国的，
0: 哎，就是
1: 啊，杨勇，
0: 嗯，结巴的家啊，你是大姑娘家对我的国户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户，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5: 宇宙是不是政府？浙江 JK 外年去年年交余部外八外科余部与用用工作。在过三五一五，宇宙是不是几张红区内本菜过五？万一买。几张红几忘记的当时冷的腾吃余部外八外人说还要余部余阔自由拥用就比批取利用夫妻的当火余给外的你叫不如我一本做地工作几张红在外一买几点一等加增业较增做和余部外给八外工作余将饥饿而取做地做和余部余拥用忘记农类电人将余余类用白路木给人日外卡腾把生路与王路得别各四本在意几何一个玉八和一个外得一生一座人宇宙日五分十四日记基方记夜角一等家几乎莫别得戏一夜将用类你日里细腻给一个事物各别种台上余部外给武动插瓦剧吧或余部与古乐基讲个机色如在如色无论比梦给处事几乎与红喜我把护嘎以给到给八外人我给要给要与退你给再给永永不及让得啊种种靠白一讲连浪连浪你的叶子宇宙让大得别说国际公路这方戏外这宇宙可以获大五句吧不让大得别你只有日三个在这或路这将来国咋个给我五五梦路这个在一故事宇宙是让大又外自然几乎不去的外你甭才过五这将给了你于是估计得别上来吹五说国际公得别自得五动直接将这宇宙得载及任何东西时错上宇宙机水余部认为酒吧的当中上公主你起给李系种种酿长给绿贼长长我宇宙搁在里户籍或孟子户籍机水你走去若也共喜几乎不知缺一等下多和让大这段给一夜子乐乐一招不武啊与上夜你或增加一虚国说国几公无梦绿贼给写动故事和让大这段给过上在让上也多和让大公主给之类种想靠日务也杀老也死了居处直接宇宙日让他给坐地上路一在聚在我走台宇宙走集一去一家一种上也多和让梦的夜给带你让这家给一夜与故正让梦梦子上来列个人人梦一加一日发扬种种顺耀抽上让梦多孤走直具体的路在给道路的也多和帮着过我给八斗本一去世给你这日别贵走别杀让人帮我你帮大我给不种种其功在嗯嗯放上上正人这样以玉米卢水举样捉记美丽中改无次的给宇宙子龙瓦江内次的舞动自写贴王呼女此动你水在宇宙语不语句吧舞动的意境你举了一个写着写贴瓦江子女子故有瓦你水子女姐得别须斗其意思记录宇宙子女外开启犀利给瓦本科普子女在意舞动子娘子与在外给雷里啊早给捉记美丽宇宙过去一年宇宙玉门小区在四五三天几岁大次司法将在里自由行后赛得半五无非正日几岁人不哄人雷就在五五的上次地宇宙是将作男女或差女露水生产意图错乱于地黑衣红地的当我母要不男女的机构只有一道叠合拉提比斯人腿的半五级自己不在政府一将六月湖北连人连五年终于在政这次在市政日改上海东不如自将在我本古籍国在预改上海五改吹本给人日多种越就别以非一个领啊可以黑北江内江的当下一个人日祖母你挖本在各当前 A 界一本古希望而将你在住给改古界给人最大以在中央政流你预就中上台上及人也懂给扎在人我啊穷王鸡系列预就在人日要自改上彭在囊界的一生一百个言语在内我来北五农村的阿子特地日语取得了一个上证讲好你五二居瓦的农村在推江永生的鸡舍约的可以通过去走去你在古的当火舍和户的在日约五公里西里的当江永生的我母修验你要催在推或催梦捉息 十余日农村在推蒋永生精神乐队在日桂林办和事业给根据你开始政策在十八该日连人连十年预改在推团队长在日籍实地工作

入早对就得一个长得非死地得去去那个人特在这里的上去。也正在互动中啊，移动夫妻自在空局无为夫主来让那得自然能找破干你。这样与就是中委正在乎自得把公司理由与就是是互助取得的一个与就是中委正在乎移动可在我的一生工作自得一级事业。通过自在着手楼正自责系统太虚移动在乎不大自在在乎无论应该我们在楼我的一个不及措施。东北派特连累扩部门也正持续预计在乎滋养同样把预别种居瓦在乎楼正台东在乎移动省居瓦省无为省和自我乎四本正培亚生。上在楼女网预计列瓦该这自己纸片骨干你大幅度的直到五点预计区户给该奈我西大正片骨你对的列瓦楼在此都得你望有我西骨干大幅度给铁石该子中预计飞的外沙成就巨意大力东让的当政日给我西你几口类对日行队去给不忘我把给片骨将对的业绩补给生活北疆拉门不日们装起对整路要挖在你丑下挖区域比你路也大雷你在跌在一个区域给我们预计朱砂一脉楼有一日这样啊朱砂一脉腰上碰脚碰嘎外就你预计奥居一脉中位无重上去吧在中继日帮的一脉脚在子女背后上碰脚需有在差你错上班有个人骨给比碰嘎外你外日了等人等居等儿等以等儿买放买这塔这股的当你给朱砂买个碰脚骨盖碰脚给四股你的都塞啊非塞给碰骨给骨塞让子和红分以及给骨崩啊日本你的浪发碰嘎让西朱砂一脉药力脚在给一个都得红梅给那个上班是国大哥呢我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国酒
1: 我是啥人
6: 我给北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过一壶了王上闺女要过一张的火皮张的泪啊结巴架了你是
1: 你是谁呢
6: 嗯有时根本是为什么要梦呢要结巴爹去忙喝呢
1: 结巴架不是该么子也没有梦呢
6: 酒香不怕巷子深呢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6: 谁在牛
1: 结巴架是指这个性欲好不好上午好不好跟能
6: 该咋为你
1: 结巴架捏我捏
6: 该你根本咋为你的一段
1: 该让我的吃你给给当过上午的
6: 哦该给结巴捏我捏
1: 结巴架捏我捏
6: 哦哦你要过吃你呀公司啊那要你
1: 该人还是该人给该人韩国上
6: 有，又是你给借吧，
1: 又是诚信度啦，人商啦，该人当过，人商是好行商的门子吧，是吧？不懂都叫我过，我你遇上那老过那该人叫该人借把讲也行的，喊你可给叫我讲的。
6: 啊，懂吧，懂吧，懂吧，懂吧。哈，吉拉路啊，你啥国语叫啊？老女提啊，四姑给了我们一屋得的吧
1: 啊！
6: 那上个我你预交咋当说给老女提给个六幺和四阿和咋当说给个阿叔给个一奖这的给啊九九同年，这奖阿叔我你给个预不预啊要给三万户不外啊给你要在江湖不来连冷连冷你啊预交是预是给个一。

0: 都给个十周是给就东西声音呐，时光隧道给要就那一就过户，给过样的庇护啊，你要故样子去故讲，找个穿越一声。
1: 嗯，
0: 日本的话，即使去过，你就是话泰拉去杭州给陪着过奥运试用那一个成立的医药啊，七年雇佣那个接娃的医药，还有我你这个萌娃沙用啊，这浙江一个医药沙达医药系列的插棚啊，也曾打过那五兆的龙卷提给阿叔，找我你预就试一试吃啊。还有你这边我你预就这个网购楼主，还有预就这个消费主，还有预就这个人户在的东，还有各个东都方外机啊，啊吧，湖北杭州厦门出现飞机来侦查啊。网络部门的里头是非常的啊，今年的我你预交玉米找生姐啊，你呢一记纸片要预交那一个侦查了，这我你要再过几个侦查吧，你要是给我挖的一个朋友找我你预交唱废纸唱哪里，你要有一纸片菜内之内找的预交一个纸片挖这个当纸吧，你又可以免费去预交菜样的将去的买迷茫片
1: 哦，该可以的，该如果一记纸片要预交的整个差列
0: 但是该在那个将去可以使用的五级一个药物打击这个可以使啊，又是一记纸片你可以最多使用的一起三八发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你要需要的话我找了给我又写个一起三八发的吧，该福利你把冲了一次你吃啊喝汁啊喝液药啊，高外五路五幺啊，陪着我给李东哦，即将五八家的个要在一个媳妇啊，
1: 啊，
0: 可以呢，规矩这个大姑娘给找了去，你要来点几啊和要来幺五啊和五外幺一啊，这个大姑娘可以到住住吃。
1: 该该该你当我，你几亩土地，因为你国务冷城个，要飞过都
0: 都担心。但是大姑娘晓得，你要如果要挖的一个崩窑，找到我，你预就是你要纸片和当子吧和，你又要稀有的飞都一个幺五侦查的。
1: 担心。
0: 完了，你二黑这个纸片一个盒子，土吉拉的个体。
1: 哦，
0: 可以取的。有时候你，我你告诉过一支纸片要预酒，可以搞可以敲个蒙子剑，一支个体片，个体个片啊，可以要预酒啊。今天要说好呢，还个二黑买个王虎给几个啊，买台去杭州一类啊，政策一类便宜啊，大姑娘我可以找吃一次吃。然后呢，我你楼上去啊，你东南家鱼吧，预酒大家鱼吧。还有杭州的江区吧，还有杭州的互动。你吃过后面呢，有世界牌的地洋古尼湖啊，大哥呢，世界牌古盖羊肉、古盖椅子、古盖啊你赛列湖吧，你吧，大哥呢可能古拉都一段一个古尼湖。盖
1: 翅膀也是世界牌龙女体的品牌。
0: 嗯，咖啡东都后面呢要盖羊肉牌啊，反正要整盖龙女体，与酒啥的都晒晒，一把冷菜几个网络的互动。啊，预给了你自在吧，废物吧，都洗的。我要问火迷，你陪着大姑娘找来旅游，你光眼泪咋哭？你要哪个公公得连你要找的吧？我眼泪呢？要一把伞，我该摸底可以点你个眼泪啊，眼泪啊，有个瑞拉达。
1: 哦，盖好。
0: 我要菠菜个洗涤呢，你可以通个盖啊。
1: 解麻解肽。解麻解肽你说，有如果毛你不想学亏肽？
0: 不，有如果要太湿啊，你。
1: 哦。
0: 给家那个倒休吃了啊，综合免税呢，要你当个啊，对，我要一把到那个旅游的一扎，可以对住这个免费的乒乓球啊，我要你我给你你来歪上涨我，你认识是我，你可以做么子呢？
1: 自然的功能，
0: 哎，但是，
1: 认识是我的自然功能，积累过，
0: 增值
1: 过，五块要说这只能开通吧？
0: 对。
1: 该大姑娘可以来改弄，给是我帮上的货，还是再放到不？
0: 是。
1: 哎，你如果学的小三，要是挖得着的旅游的梦要的，我这挖去旅游也是要，哪个当过值班？你又是打内话这个？
0: 又是个啷个可以靠么子给的货？在这废货，比个鸭子养
1: 的。要给我讲一声，要哪个人说？陪着我这个的货生，预把是连的这个。
0: 对。
1: 但是你五点你看到是这个死的步子，有时候快去上早。
0: 对。
1: 要本来是刚子闹酒店。
0: 是。
1: 哎。
0: 我要龙女听你们杭州的特有的那么子啊，陪着过这杯 啊，这杯给做还给白色自家，我你们家为做这杭州的个嘞，叫豆豆自在啊，切过要把握个的连个贵水底，有如果你老早的一起吃，你还可以说杭州便宜的货，豆本木呢。 导演到哪里，大哥他可以去他吃，那陛下就比较可以负责亚航都一日爱啊，博到大哥他都在这里吃给你背水，我要谁干白啊，我亚当国要把公要啊，要航都一姑娘我派啊你的大梦一都一梦梦一这不吧，没这个日爱吧，我要别一吧，反正都是都给着过。

0: 体育有几个，还有呢，我们粤语语几个阿位主要行道行道几个嘞互动，陪着老女的才女啥。啥次外子黑麦有哎，举把行都给你射五级啊，射五级吧，养路级吧，当当都洗都都洗都那，反正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五块找两个两个吃，再问你老女提给我，预计娃子飞一只行合适，要飞一只合适给那东东黑麦啊，把那东东啊一岁政策啊。政策啊，精彩哦！你咋个政策？
1: 政策
0: 啊，政策啊，一些政策啊，要行动一个嘞，要我很比可老女体是最有些的，噶给黑妹呢，阿外太去行动给互动。
1: 给故意妹子，老女体你负责很比
0: 是？对呀、啊，
1: 嘛自噶。
0: 是是是，给要咋弄的？给点多的要拧给拱嘞呀，给要给直的给挖西，冲哪次你要我黑老吧，东山公寓吧，啊西丁啊吧，东。东苏啊，个北一国吧，那不夜港的东沙不夜港，反正要等于那一点戏呢，这个李娜吃，那个那我可以再去试一试吃。
1: 啥子？我看你光浙江一段日噶，把这个翻过浙江哦，有到江段日噶，赵东都几次。啊，
0: 我是
1: 背过一娃，
0: 对对对，
1: 又是光娃，三个钟头分那个谁，那可能啷个起着？
0: 哎，我要都是干嘛？急忙找东东治酒的。哦，
1: 你妈罗马人哎！
0: 啊，给的我，你可大哥那哥哥老女听我，你预酒让你喝四个，大哥那可以一层挖的个朋友找我，你预酒喝那试一试吃啊！给的我，你三个预酒可大哥那过得高兴。
1: 我也是。预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呆愣。
2: 御酒，一如五雷傍火的心意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1: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扬。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雷御酒，是御色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0: 何阿子个，该今天节目唱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玉酒这个，等会要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头水呢？
2: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入都宁万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露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它辣活。
10: 嘿，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它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风雨相伴的雌红树， 国家植物园古银杏，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植物园里边的卧佛寺，始建于唐朝，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古树参天，殿宇幽静，里面有两株大约800岁的银杏树，巨扇般的树冠护卫住佛殿。每逢秋季满树金黄时，他们的照片更是随着游客们的发布传遍世界。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卧佛寺旁边这两株古银杏树。北京国家植物园卧佛寺的三世佛殿东西两侧有两株著名的古银杏，它们枝干挺拔，叶形优美。一到秋天，扇形的叶渐渐变黄，随风飘落的银杏叶铺满了庭院，树上树下一片金黄，令人仿佛置身于金色的世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黄康说，
15: 这两棵树呢，一雄一雌。
13: 他说，这两棵树一雄一雌，可能有700-800年的历史。它的树冠比较高，树形很漂亮，结种子也很多，跟这个建筑结合得非常好。银杏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寓意叫觉悟，更为重要的是银杏自身的特点，就是生长缓慢，然后时间长，子孙满堂。所以在唐宋时代，大量地在寺庙里面种植银杏，而且经常在佛殿的左右两侧各种一棵，这个是寺庙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两株古银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古树，东侧一株高22.5米，旁出有树4株，西侧一株高近20米，�旁出有树3株。它们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和寺庙的环境浑然天成。国家植物园古树保护专家周达康讲，
16: 在日常的养护方面，
13: 他说在日常的养护方面会给它进行定期的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因为这两棵树有些枝条和古建筑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给枝条做一个支撑的保护。我们也会对古树的树窿做一些修复，我们会定期地监测，会有定期的巡查，以及帮它进行复葬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树，周达康会收集翻阅过去的资料和老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令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16: 我们当时呢是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张照片。
13: 他说，我们当时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照片，其中里面有一棵古银杏，它后面还有一个回廊。通过这个银杏树的树干和现在这棵树的树干的比较，我们确定了这张照片就是在卧佛寺里面。但是现在寺庙里面的回廊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回廊怎样，到底是接到哪个位置的都不知道。通过这张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回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棵树摆在这里，哪个都不敢说是什么位置。但是这棵树在这里，而且还活着，这样来印证的。通过这个古树周边所有的这些环境，包括建筑，都可以按照这个来修复。
17: 从来隐形不复旧，一树金黄一树石。
13: 这个是歌曲《银杏吟》，它表达了人们对银杏的喜爱。银杏又名公孙树， 意思是说爷爷种落的树，孙仔才能够摘到果实。它寿命极长，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内涵、内涵已经成为了北京地区主要的栽种树木之一。每逢秋天，金黄的银杏落叶缤纷，成为了北京人最爱分享的美好秋色。植物园科普馆馆长黄康介绍话：，
15: 它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13: 他说他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最早的化石记录是 2.7 亿年。在他繁荣的时候，全世界有很多个银杏的物种，不单单

0: 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这种，还有很多其他的跟他生得很像的，他的亲戚啊、兄弟啊，譬如叶友裂得比较犀利的，有些结的果实比较多的，从化石上都能够找到证据。但是到了白垩纪晚期的时候，他的繁盛期就过去了，然后后面又经过了若干次的冰期，他的亲戚兄弟在地球上都灭绝了，唯独银杏这个物种留了下来，而且留了在我们国家非常狭窄的西南地区。虽然我们见到的银杏很多，但是野生的种群其实很少，所以说它的样子以及它所有的一切，再结合化石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知，在一点几亿年以前或者二点几亿年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那个时代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活化石。现今的银杏属中国特产，2016年银杏树作为国礼来到了欧洲的捷克，一株树苗送出国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品种是否适合对方种植，是否有好的寓意，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据了解，作为国礼的银杏树苗就是从几千棵树苗中经过三轮的选拔而拣种的。其实早在隋唐时期，银杏就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走出了国门。
1: 那个时候呢，跟日本啊、韩国交流比较多。
0: 王康讲，那个时候同日本、韩国交流比较多。随着佛教的传播或者哲道史的出世，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就将这些植物带回到日本和韩国。今日在日本和韩国，你可以看到很多寺庙里面，还有很多民居里面，亦都有很多古的银杏，亦有上千年的银杏，甚至有一千几年的这种银杏，跟当时的文化交流是有关系的。到了17世纪末，因为我国那阵时国门是关闭的，西方人最早是从日本将银杏带到了欧洲，之后又传到了北美。西方人好似英国人将银杏种到英国去的时候，都将它看得非常珍贵，然后栽培在温室里面，发现在温室里面反而长得不好，结果从温室里面移出来反而长得更好了。那个时候人们在研究这个植物的时候，亦会发现这个植物曾经广布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亦正是为什么银杏能够广泛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的园庭。这个是德国诗人歌德在其作品《义列银杏叶》中为银杏写落的诗句。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亦赞其为东方的圣者。如今银杏在世界各处可见，他们或多或少都带着中国的基因，向世人展示着独有的魅力。或者在深秋的某个街道、某个转角，一道红墙边或一处院落中，你就会跟这个高大挺拔、满树金黄的银杏不期而遇。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风雨相伴的雌红树》，国家植物园古银杏。稍后你将听到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农人的兴农路》。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近年来，随着贵州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一批批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变身新农人，投身农业农村发展，探索农业新业态，将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相结合，通过网店销售、主播带货等方式，打通农特产品销售绿色通道，在田间地头搭建直播间，让农副产品变身网红产品，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成为引领农民发展农村、托起农业的一支生力军。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一起走进贵州新农人，看看他们怎样利用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走上兴农路。
2: 九块九十二枚，安排发货哈。
1: 在贵州省收民电商供应链云创，贵阳市收民县大清村村民贺林正在直播销售自己家种的猕猴桃。
3: 前几年都是线下销售，
1: 他说前几年都是线下销售，现在我用各大直播平台来销售，每日的销售量可以达到2000斤。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展电商培训，不断提升果农直播带货能力。收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蒋明贵讲，
3: 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
1: 他说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每日可以将我们收民的猕猴桃几十万斤地带出去。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同溪镇马鞍村养殖基地内，电商主播正通过直播向网友介

0: 兆基地产出的生态鸡和鸡蛋，不到两个钟就成交了近100单。遵义新景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金惠讲：
1: 我们现在通过网络销售。
0: 他说我们现在通过网络销售，每日大概销售鸡600几羽，鸡蛋2000几枚，每年的销售量大概在600几万。大力培训孵化农村电商达人，2023年静安县已组织开展6期电商直播带货培训，培训学员156人。在贵阳市花溪区山王庙村的果园里面，拥有600几万 fans 的网络达人晓凡凡正通过直播推介黄土进行销售。
2: 直播了三个小时，
0: 他说直播了三个钟，最高人气是8000几人，三个钟就卖了13.5吨。山王庙村负责人张家田介绍，下一步村里边计划与优质团队合作，培育本村电商达人。
2: 我们村里要培养一些年轻人。
0: 他说我们村里边要培养一些年轻人进行网络培训，让他们也可以在网上对我们村的农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随着新媒体普及到贵州乡村，各地主动筑网，将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走出一条增收致富新路子。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当地网络主播正在直播，现场展示了腊肠、香米等特色农产品。短短两个钟，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卖出了3000几件产品，成交额达到12万元。贵州鑫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播文波讲：
2: 全是贵州本地特产。
0: 他说全部都是贵州本地特产，能够将我们家乡的东西分享出去，真是很开心。2023年1至8月，桐梓县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特产品超过50万件，销售额4302万元，同比增长73%。用小屏幕打开销售大市场，依托花椒、红糖、螺蛳等特色产品，黔西南州征锋县打造了新媒体电商产业基地，目前已有8家企业入驻。企业大力培养当地群众成为网络主播，进行直播销售。征锋县电商产业基地主播潘梅讲：
3: 我主要负责的是产品销售以及线上直播。
0: 他说我主要是负责产品销售以及线上直播，尽可能地将我们征锋的产品推广出去，一个月工资6000元左右。征锋县电商产业基地负责人黄叶花讲：
3: 我们也会在乡镇的产业基地进行直播。
0: 他说我们也会到乡镇上的产业基地进行直播，让观众们更直观地看到农特产品的制作过程，收获了大量订单。我们会在跨境电商业务上进一步拓展，助力钳货出山。这段时间钳货云仓和人书楼仓线上订单不断，工人们忙着打包装箱，将一箱箱贵州土特产送往中国各地消费者手中。贵州省铜仁市繁农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龙信讲：
4: 目前我们钳货云仓的发单量每天5000单左右。
0: 他说我们线上线下出单量每日是在5000单左右，主要是抹茶面、珍珠花生等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为主，发往全国各地。这个3000几平方米的仓储基地聚集了周边1200几种农特产品，为入园的108家农产品企业提供储存、发货、物流等服务。 截至目前，同仁枢纽仓已完成农特产品销售订单近220,000个，销售产品超过360,000件。同仁市繁农产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礼讲：
5: 我们围绕前后云仓2.0建设及一马归珠平台的推广及运用。
0: 他说，我们将围绕前货云仓 2.0 建设及一马贵州的推广及运用，由市级枢纽仓纵向到省级中心仓，横向链接市州枢纽仓，下向县级节点仓，外向到省外仓的业务体系，助力前货出山，前货出海。前货出山，茶叶是独树一帜的爆款产品。2022年，贵州茶叶产量超过450,000吨，产值超600亿元。点样让贵州茶香飘四海？贵州新农人正喺度发力，喺黔西南州普安县联盟村嘅茶山上，常年活跃住一家四姊妹。佢哋生于茶山，走出茶山后又翻到茶山，扎根家乡。带领群众将茶产业做得风生水起，被乡亲们称为盛放在茶山上的冉家四朵金花。
6: 今天我们采的是以手工茶为主。
0: 普安县联盟村茶山上，冉应欢正同三个妹妹一起向茶农教授采茶技巧。自细就在茶园采茶的他，虽然高中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从事茶叶种植。2018年，当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脱贫攻坚特色产业，揸住联系帮扶机遇，冉家四姊妹创立合作社，流转了30多亩茶园进行标准化种植。2021年，茶农们将茶园交给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基地规模扩大到了1,300多亩。随后，两条加工生产线亦建立起身，年产商品茶200吨。四姊妹自创的东方冉品牌深受市场青睐，产品畅销上海、浙江、北京等地。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二妹冉桂琴讲：
7: 生活中呢，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
0: 她说，生活中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工作中我们是各司其职。大姐负责搞好市场，我负责搞好技术，三妹负责直播销售，四妹负责搞好后勤。在冉家四姊妹的带动下，联盟村100多户群众通过茶产业每年户均稳定增收10,000元以上。联盟村村民石胜平讲：
8: 我以前采茶都是单手采茶。
0: 他说，我以前采茶都是单手采，经过二小冉教过我之后，我就慢慢学习了双手采，亦增加了我们的茶产量。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三妹冉琴讲：
9: 如何把普安的茶叶推广出去？
0: 佢话点样将普安的茶叶推广出去，是我哋四姊妹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啱啱开始，直播间冇人气，冇订单，但慢慢咁坚持落嚟，越嚟越多的人知道普安红茶，我哋的订单量亦越嚟越多。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二妹冉桂琴讲：
7: 坚持把茶园管理好。
0: 佢话坚持将茶园管好，将茶叶做好，精益求精。贵州省茶冉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姐冉应欢讲：
7: 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把茶产业做大做强。
0: 他说，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将茶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家乡更多的茶农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日子。扎根大山，面向世界，年轻的贵州新农人用一条网线、一块屏幕、一部手机，打通了农产品的出山路， 成为农民致富的新农具，让藏在深闺的家乡味道成云出山。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好啦，听众朋友，听完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农人的兴农路》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朋友，我哋即将迎嚟农历五月初五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嘅端午节。呢个传承千年不绝嘅节日，有几丰盛，有几浪漫，都为你而下水满江龙舟，都为你而分波满筵长掌，都为你而悬挂满门菖蒲，都为你而落土满怀鸿鹄，仲有都为你而祈愿满城安康。千年以嚟，华夏儿女们点样过端午嘅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与你一齐喺音乐嘅海洋中了解端午节。

关于端午节的记忆，有颜色，有香气，更有诗的韵味。端午节的颜色是绿色，是来自田野水泊的青碧之色。端午临近时，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口挂起新鲜的艾草和菖蒲。节日未到，那个清新的绿色就已经上了门。端午前后，人们都会包粽，粽叶大多数是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边。粽还未开始包，清香已经处处可闻。

用嚟包种嘅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豉油浸透嘅猪肉，准备好放喺锅里边、盘里边。炉叶喺人们手上翻飞，好快包出咗各种色样唔同嘅粽，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脚粽、枕头粽，最后用线连成一串。煮粽嗰阵，粽嘅香味从每一栋门、每一扇窗飘出嚟，成条巷、成个城市、成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嘅香味笼罩。大人包粽嗰阵，啲细路仔会用芦苇叶做哨子，吹出各种声音同曲调。呢个系端午节期间特有嘅声音。

挂喺门口嘅艾草菖蒲，散发住清香；喷洒嘅红黄酒，嗰啲浸染住红黄、艾草、茴香同花香嘅彩色香袋，亦都喺唔同嘅角落散发住香气。人们常讲艾草、菖蒲同红黄可以避邪驱瘴，亦可以驱赶乌蝇同蚊。端午呢一日，大人会在细路仔额头用红黄粉画一个黄字，额头上有黄字的细路仔就认为是变成了老虎，带着红黄的气息到处耍威风。

月初五，正是仲夏之始，大地草木葳蕤，到处鲜花盛开。女子们选嗰啲小而精致嘅，有住清雅香气嘅花朵，点缀端午嘅气氛。栀子花、白兰花、艾草叶、石榴花，插喺发髻，配喺胸前，戴喺腕上。端午是追求优雅和美的时节，端午节和诗人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个古老节日真正的气味应该是诗的韵味。老人们常说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屈原忧国忧民，在汨罗江自沉，人们在河里边竞舟，是为了寻找消失在急流中的诗人，往河里边投种，为的是喂鱼，这样可以保护投江的屈原。

千百年嚟，好多诗人写过与端午有关嘅诗，其中苏轼嘅词《六幽令·天中节》中写道：粽叶香飘十里，对酒葵樽醉。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济江众君赴。苏轼嘅词犹如一幅笔墨灵动嘅国画长卷，描绘出嗰个时代端午节嘅风俗景象，包粽、饮红黄酒、赛龙舟等等。

美好的端午即将到来，愿你安康，无病无灾无难，有趣有爱有盼。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为大家介绍一啲历史名臣。首先介绍嘅系大汉开国嘅第一功臣萧何。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尚为成都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惧之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出自《汉书·萧何传》。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封赏群臣，不顾众人反对，将从未上过战场的萧何定为功劳第一。周恩来曾经评价萧何，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做宰相，经营关中作为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秦朝末年，朝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有一日，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奉命要押送一批囚犯前往骊山服役。临别的时候，官员都奉送他300钱，唯独一位颇有才干的官吏萧何送了刘邦500钱。 比起刘邦在沛县的其他好友，好似屠夫范倘、玉利、曹参等人，唯独萧何对刘邦格外亲厚。过咗冇几耐，刘邦因放走服役的囚犯，被迫逃亡到了望洋山。萧何不单止为他救落了夏玉的妻子，还在沛县县衙周旋，为刘邦占领沛县打落基础。那个时候的萧何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他在官吏考核当中取得第一，秦朝御史已经打算入朝进言征调萧何，而他却一再辞谢，坚决留在沛县。加官进爵不能够让萧何动心，因为他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判断。萧何早已经提出秦朝衰败，亦睇准刘邦气宇轩昂，绝非池中之物。他在度内心等待一个历史性的大机遇，因此坚定地企在一无所有的刘邦身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面，有时不单止需要判断局势的智慧，更需要自信和勇气，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过了没多久，天下果然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楚怀王洪森与刘邦项羽相约，谁先入关中谁就为关中王。刘邦在谋士张良、萧何的辅助下，迅速西进，率先进入关中。当刘邦面对咸阳所藏之珍宝美女奢华宫室，眼花缭乱，沉迷其中之时，萧何却独自赶往大秦的丞相府和御史府。萧何搜出律令、图书，分门别类，连夜整理收藏。美女和财宝在他的心中远不如这些东西重要。汉书当中说，刘邦能够知道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民间疾苦，完全有赖于萧何得到秦朝的律令和图书。未来楚汉争霸的胜局和西汉政权的建立稳固，亦有这些律令和图书的重大功劳。萧何能够以一双慧眼辨明轻重缓急，得益于他总是从大局出发，深入谋划。一个人目光长远，才可以做好眼前的事。过了没多久，项羽率军入关，自封西楚霸王，刘邦被封汉王，封地在偏远荒僻的巴蜀。入蜀之后，刘邦封萧何为丞相，萧何继续以他独特的政治眼光为刘邦挖掘重要的人才资源。当时从楚营投诚到汉军中的韩信，被刘邦任用为管理粮草的小官。身居高位的萧何没因韩信毫不起眼的官职而轻视他，当他发现韩信胆识过人，心通兵法，就多次向刘邦举荐，却没得到刘邦的重视。几个月之后，不少将士因为思念家乡，不愿意驻扎在蜀地而逃亡。不受重视的韩信也决定趁机离开。萧何得知之后，连忙放低公务，冒着自身被怀疑出逃的风险，星夜去追赶韩信，劝服他回到汉军当中，又使出了浑身解数，让刘邦以隆重的礼仪在众目睽睽之下为韩信举行拜将仪式。后来的韩信暗度陈仓，破魏平赵，收燕伐齐，更是在垓下全歼项羽军队，一举灭楚。背后怎会没了萧何当初举荐之功呢？汉高帝二年，即是公元前205年，刘邦被困于彭城，在险境当中带着仅剩下的十几骑残兵败将逃回了荥阳。全靠萧何及时征兵增援刘邦，他先撑到与韩信会师，重整旗鼓。其后在很多次战役当中，刘邦都曾经弃军逃跑，每次都是依赖萧何为他补充兵力和粮草而转危为安的。刘邦后来说，镇家国，抚百姓， 给享贵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这个是对萧何功绩纵横的评价。项羽被灭，天下平定，论功行赏之时，群臣争功一年有余，而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卓著。有功臣不服，说我们身披战甲，手执兵器，亲自参加战斗，多的呢身经百战，少的亦交锋十几回合，攻占城池，夺取地盘，建立了大势不等的战功。萧何并没有这样的汗马功劳，只是武文弄墨，发下议论，从来都不参加战斗，封赏反而在我们之上，这个、是为什么呢？刘邦回答他们说，各位懂不懂得打猎啊？打猎的时候，追咬野兽的是猎狗，但是发现野兽踪迹，指出野兽所在位置的是猎人。现在大家仅仅能够捉到野兽靶了，功劳不过就好像猎狗那样。而至于萧何，发现野兽踪迹，指明猎取目标，功劳如同猎人。萧何虽然没有战场功勋，但他在军事后勤和治国安邦上边却做到了出类拔萃，并非只有战场厮杀被人铭记，稳固大后方建下的赫赫的功劳，同样亦能够让刘邦力排众议，为他定下功居第一。自古以来，开国功臣在天下初定的时候，往往面临着极为危险的处境。政绩斐然的萧何亦多次面临刘邦的猜忌。当年楚汉相争的时候，萧何镇守关中，刘邦就经常派人从前线到后方专程去慰劳萧何。萧何捕捉到刘邦的疑心之后，狠心派遣族中十几位子侄兄弟上前线去效力，一方面有作为人质的意思，另一方面表明忠心，这样才打消了刘邦的顾虑。后来天下平定，萧何的政治功绩更加卓著，名声亦更加显赫。当陈豨谋反刘邦亲征之时，传言韩信有谋反之事，为了撇清自身的嫌疑，萧何不得不违背本心，帮助吕后设计捕杀韩信。这个就是后世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刘邦在外边听说韩信被杀，派遣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加封5000户，又赐给他500士卒卫队。萧何不敢接受封赏，而且将全部的家资尽数拿出来捐给军队，以此来取悦刘邦。后来情报反叛，刘邦再次亲征，同时不断派人回都城去查看萧何在做着什么。萧何好像之前这样拿出全部的家产来资助军队，但他的门人却说这样做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自污名声，譬如以低价、赊借等手段从百姓手中强制买卖田地，只有老百姓对萧何有怨言，他才会够安全。刘邦出征归来，遇到百姓上书告发相国强买百姓田地房屋，他内心是高兴的，但即使萧何已经如此谨小慎微，刘邦还是在萧何提出将废弃不用的皇家园林分给百姓耕种的时候，故意污蔑萧何，收受贿赂，图谋皇家园林将他下狱，还被花甲之年的萧何上了刑。萧何因耀眼的政治才能，曾经可以做刘邦的左膀右臂，而今日耀眼的光辉就变得太刺眼了。纵然萧何一次次退让，牺牲家财，违背信义，自污名声，但在刘邦的眼中，只要萧何身处高位，就总是一种威胁。聪明如萧何，终究都不能够好像张良那样急流勇退。张良从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拒绝自挑锋邑的殊荣，后来选择远离朝廷，一心修道。萧何虽然被释放，但却从此失去了刘邦的信任，再没办法过问政事。直到刘邦过世之后，在汉惠帝刘盈的重用下，年迈的萧何才重新为政。 他亲自制定汉朝律法九章，为汉初社会安定、恢复经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继任者曹参，一切公务遵循萧何旧章，一字不改，就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了。这个就是脍炙人口的萧规曹随，亦足见萧何的安邦之才。司马迁评价萧何说，为冠群臣，声思后世。这位勤不告劳的贤相，对刘姓江山俯仰无愧。稍有遗憾的就是他一生兢兢业业，晚年却过得战战兢兢。有时候当拥有与执着影响了生活，可能放手也是一种智慧。得到多少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此生的体验与经历，体淡得失才会更加从容。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齐天乐禅王儿孙，一襟如恨公云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叶凉阿还而暗叶，从把离愁心诉。细唱过雨，怪摇配流空，欲增条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同思原泪始洗，叹而盘去远，难处零路。病亦惊秋。

0: 枯萦月细，笑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霜，顿成凄楚。万想分封，柳丝千万缕。这首词是咏蝉以寄托家国覆亡之恨的作品，全词运用移情和象征手法，赋予无知的秋蝉以人的悲欢情感，借秋蝉的遭遇隐喻南宋后妃的流落，象征南宋宗室和社稷的沦亡。起笔以宫魂点题，为蝉为飞云幻化，长恨难消，年年攀树悲鸣，为全章笼罩悲剧氛围。接住写蝉乌寒枝暗叶之间，离愁深诉以蝉以人，借蝉写人。姚佩玉筝刻画雨后蝉声清脆婉转，声声不二。秋蝉来日无多，一以美人妆残相倚，以为谁骄笨反结，与怪字相呼应，不胜文色。同诗元泪，既为哀世沧桑象征，又写秋蝉缺路，生活无托。诚以病疫枯萦，足见残年余生危苦潮水。再加上经受秋寒，月历世变，情何以堪，故以岁月无几为问。以下写蝉声更苦和凄楚，悲楚递进一层，收结忽作顿荡，向往愁色，万想二字一笔将希望抹去，酸楚至极。全词咏物感怀，亦蝉亦人，物我相关，云化无痕，记忆隐曲深微，沉郁哀痛。我们再来诵读一次。齐天乐，蝉，王儿孙。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叶凉阿，还疑暗叶，重把离愁心诉。细唱过雨，怪摇佩留空，欲增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笨尚如许。同诗元泪始洗，叹儿盘去远，难处零路。病疫经秋，枯萦月细，笑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霜，顿成凄楚。万想分封，柳丝千万缕。长亭怨漫，重过中庵故园，王儿孙。范姑亭东高过片，常记当日绿荫满掩。却此梅台，酒恨罗袖是何限。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怨。自若赏花人，别后总风流云散。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游远。天涯梦短，想忘了已疏凋惨。望不尽掩掩斜阳，苦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犹惜西园凄远。本篇为重过友人故园感怀旧游之作，词人工于咏物，亦善用典，但这首词 即景抒怀，语淡情真，用典极少。开篇直叙泛舟独游，紧接住由上记提领，叙忆往日畅游乐事。录音写环境，剧词写游赏，酒痕写宴饮。诗何限？如许上心乐事，尽括其中。欲琴旧迹已下，思绪回转到眼前，故园荒凉，故旧云散，无端惆怅，袭上心田。上片则重访旧友，下片进而怀旧友。水远遥应泛舟，由水情迢遥想到峦山阻隔，揣测故人远在天涯，梦境难回，故园种种记忆不清，对心中故人无限关切同情。望不尽，再接回眼前，一派夕照，目老人衰。最后以数点红英的暖色调作结，因其坠落西园，故也是暖中之冷，令人更觉清冷。甘直之感融于景物描写之中，语言简淡清疏，心远空灵，自遥韵致。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长亭怨漫，重过中庵故园，王儿孙。泛孤亭东高过片，常记当日录音门掩。剧此梅台，酒痕罗袖是何限？欲寻前迹，空惆怅成秋远。自若赏花人，别后总风流云散。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游远。天涯梦短，想忘了已疏凋惨。望不尽掩掩斜阳，俯乔木年华将晚。但数点红英，犹惜西园凄远。高阳台，和周草昌记月中诸友云。王儿孙。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假。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来歌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江南自是离愁苦，放游涌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簪，殷勤雪雨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这一首词是作者对周密《高阳台词》的一首和作，写于南宋覆亡之后。上片写立春怀友，残雪五句写庭院背阴的残雪仲未消融，轻微的寒气将围帘放动，玉管里的炉灰亦纷纷飞扬，勾画出东晋立春的时节和景物的特征。相思五句应和周密原词之诗月中诸友，写己之诗杭州故友。但凄然三个字却传达出梦中未见故友，梦醒犹记梅林的孤寂与凄凉的心境。下片书写离愁，江南三句成水隔天遮，原想与申诉故友之离愁。不单止漂泊江南，更寄游于北方古道平沙。一个苦字传达出故友与词人亡国流离的共同感受。怎得四句书写对故友的思念和关切， 最后更消他三句，则退进一层写离愁之凄绝无奈，以景全情，勾描了一幅东风无情，翠花残落，春光消逝的画面。而更消他三字赋予这个画面一种美之消亡的无可挽救、无可承受的悲戚和哀痛，令人回味不尽。这首词在怀有相识的离愁中融入亡国流离的沉痛，感情深远而沉郁。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高阳台和周草昌妓月中珠有云，王儿孙。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假。小帖金泥不知春是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奈歌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江南自是离愁苦，方游涌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簪殷勤雪雨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赵明雄见你嚟着着领先，个心好后悔，因为呢一次之所以决定要参加赵牧嘅叛变，除咗呢系因为惊赵牧将以前自己同佢勾结嘅事情抖露出嚟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都觉得赵牧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而且又有齐国楚国两个国家后面撑腰，应该是万无一失。怎知现在见到董康居然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这个赵牧还懵然不知，他不由得又为羞惭又为觉得佩服。他说不能在董将军帐下用命，即系我一生人中最大嘅遗憾啊！项少龙拍拍佢膊头话：赵兄保重，一路顺风。赵明雄于是收惭而去，几嫣然跟咗喺项少龙身边，心悦诚服咁话：董将军，你嘅奇谋妙计，嫣然真系大开眼界，好佩服啊！善柔啊，嘟你个嘴话：哼，呢个人呢？是有啲计仔嘅，不过都系靠幸运啫嘛。嫣然，你使乜佩服到佢咁犀利啫？项少龙同纪嫣然交换一个深情嘅一眼，会心微笑。呢个时候已经入夜啦，喺风灯嘅映照之下，古城长街一片肃杀之气，只有马蹄踩落地下嘅声音，使人觉得有一种夜幕之中诡秘嘅感觉。项少龙身边，陪住善柔同纪嫣然两大美女，使佢感到眼前呢一切都如梦似幻。当日初到邯郸嘅时候，边度谂过邯郸城而家竟会落喺佢自己嘅指掌之中，由佢嚟决定呢个古城嘅命运。不由得又谂起遥远嘅廿一世纪嘅过去，神思迷惘之间，突然间一阵脚步声将佢惊醒。赵牧喺暗处行出嚟，向佢打住个招呼。项少龙跳落马话：郡主你好啊！纪嫣然惊住呢，就俾佢认出嚟，即时闪身后边。赵霸就话：一切都布置妥当，侯府俾我哋重重围困，保证半个人都走唔甩。项少龙话：进攻侯府嘅事，我就交俾管主负责。当城北嗰度有一支信号火箭射向天空嘅时候，赵牧呢就会倾巢而出。同齐人分头攻打皇宫，嗰阵时管主先至迎头痛击。不过无论形势如何，未见我发出嘅火箭信号，千祈唔好攻打侯府，因为我奉大王之命要亲自潜入侯府之内，生擒赵牧。赵霸听佢咁讲，即系话呢次行动自己成咗总指挥。咁等于项少龙将个功劳咧夹硬塞俾自己啫，不如咧大喜而应。项少龙就话：今晚嘅口令由秦人必败改成吾王万岁，千祈唔好放过敌人。好啦，时间差唔多啦，等我哋大喜标记啦。打咗个手势，佢嘅手下呢都喺衫兜里边攞出准备好个红宝，扎喺右臂之处。咁赵霸佢哋都照办无误，之后就欣然而去。项少龙他们步行来到可以远眺侯府的地方，这个时候三千城卫的精锐再加上赵霸的几百手下，全部都进入了蓄势以待的战略位置，将侯府重重围困，主力呢就摆在通向皇宫的街道之上，人人都右臂缠上红布，以便分清敌我。项少龙心想：今次啊，睇你赵牧仲飞到去边，雄心奋起之下，落命令话：小俊，城守请吩咐。京俊应声而答。项少龙忍唔住笑起上嚟话：好，出发啦！京俊应咗声，带咗十几个精兵团员去咗啦。呢个时候，赵霸亦都安排妥当，嚟到佢身边同佢一齐商议，吓到纪嫣然啊，即刻匿咗入人丛里边。赵霸好得意咁话：我哋准备好咗两架工程车，保证几下就可以撞破赵牧嘅围墙。

0: 嗰阵时，佢哋想死都做唔到啦。项少龙啊，惊佢求胜心切，再三叮嘱佢一定要依信号行事。赵扮呢个时候已经系将佢佩服到五体投地，一啲都唔觉得佢烦，点头答应。过咗个几时辰，项少龙见啲时间差唔多啦，就叫赵伯紧守岗位，自己啊带住其他嘅精兵团员，摸向嗰晚佢同善游潜入侯府嘅地方，就是、位于府外嘅树林里边。呢度呢有一条水道嘅入口，京俊佢哋已经将准备好嘅沙包抛入溪流里边，截住溪水，咁又将溪水引去其他嘅地方，使佢唔能够流入侯府里边。项少龙想象府内嘅池水喺度不断降低嘅情形，砰一声，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城北嗰度一支火箭啊冲天而起，爆咗朵金黄色嘅烟花，喺夜空之中灿烂美丽之极。纪嫣然望实天空就话：系咪齐人嘅先头部队嚟啊？冇错，就喺呢个时候，只听得水道之中一阵响动。湿咗半边身嘅蒲布已经喺水道里边捐咗出嚟，京俊佢哋即刻将佢拉咗上嚟。蒲布话：朝暮中计啦，佢一啲都唔知道外边发生事。项少龙点一点头，佢会唔会亲自带人进攻皇宫呢？蒲布非常不屑噶嘛，哼，这个冇胆鬼点敢亲身犯险啊？如果唔系，就唔使缩喺后宅嗰度，嗰度有条秘道可以逃出府外嘅。善游话：咁水道嘅出口嗰边有冇人把守啊？所有人都集中喺广场嗰度，准备攻打皇宫。而家祠堂里边根本冇人看守。项少龙话：咁你嗰班兄弟情形点呢？呢个时候，京俊已经递嗰啲干嘅衣服，等蓬布换咗，吓到善游同埋纪嫣然啊，即刻拧转头唔睇佢。蓬布一边换衫一边话：佢哋都知道点样应变噶啦。最妙嘅系赵牧将佢哋编成一组，由我同刘巢指挥，咁啊进退都非常容易啦。呢阵时侯府里边系声色全无，但系大家都知道赵牧嘅大军已经出动，正系步行向冇几远嘅皇宫。呢班人都换晒禁卫嘅军服，定下咗周详嘅进攻计划。如果唔系项少龙佢哋早有防备。再加埋内应啊，成功嘅机会的确非常之高。项少龙见到溪水已经被拦截，露出河床啦，就话入去啦。京俊等咗咁耐，就等呢句说话嘅啫嘛，即时一马当先就捐入去，其他嘅精兵队员亦都鱼贯而入。蒲布睇到佢个个都身手敏捷，哎呀，不断赞叹。善游啊，叫哼一声，抢先入咗去。项少龙一手揽住纪嫣然条腰话。纪才女有冇谂过要陪我项少龙捐水渠呢？蒲布啊，咁先知道，原来呢个小兵打扮嘅人，居然系名闻天下嘅纪嫣然。不过又睇到目瞪口呆。纪嫣然好温柔咁话：上刀山落油锅都冇问题，何况只系捐下地洞呢？项少龙计计时间，知道赵牧嘅人呢，而家已经行入赵霸布置好嘅天罗地网。呢个时候呢，亦都系啱啱我哋全体捐入府内嘅时刻，松咗啖气话：轮到我哋啦！就喺呢个时候，城北方向杀声震天，唔使讲，都系城衰嘅禁卫军同腾翼嘅城卫军啊，正系前后夹击由地道嗰度捐入嚟嘅齐人，正唔知道嗰啲齐兵系咪由丹楚率领？如果系咁嘅话，田丹今晚就要痛失外将啦！今晚嘅行动。除了捉拿赵牧之外，乌家的精兵团都没直接参战，这样就可以不选一兵一卒，将赵牧捉回咸阳。这个结果真是项少龙他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纪嫣然拱了他一下，他这才醒过来，收拾心情跳落河床。纪嫣然和项少龙先后捐出了干枯的祠堂的时候，众人已经蓄势以待，嗰啲弩箭呢都装上弓上面去啦。刘巢啊，带咗五十几个兄弟，即系等紧佢哋，人人都神情振奋。呢阵时嘅项少龙早就已经成咗天下闻名嘅人物，能够跟随咁嘅主人，佢哋一班人梗系欢天喜地啊！善游好唔耐烦噶嘛，
1: 快啲去啦！
0: 项少龙正要讲说话，皇宫方向嘅传嚟喊杀之声，好似潮水咁此起彼伏。项少龙即刻话：唔准杀佢，虎伏疲如，蒲保你带路走啦！蒲保拔出长剑，一马当先，带住项少龙向内府直冲而去。啱啱穿过走廊，牵住恶狗守喺嗰度嘅十几名家将，见到忽然间涌咗咁多人入嚟，大家都大惊失色。啱啱想嗌，一排老箭射过去，已经系人犬不留啦。百几人布成阵势，好似势如破竹一样，就杀去赵牧藏身所在嘅内府。赵牧喺防守嘅家将方面呢，实力已经唔系咁强噶啦。而且呢一下又根本嚟不及提防，纷纷啊中箭倒地，连反击嘅机会都冇。嗰啲鄙仆呢，因为有赵牧嘅命令，留喺自己住宿嘅地方，就唔敢出嚟，反而使佢哋少咗好多顾虑。项少龙佢哋见人就杀，行动又非常迅速，守喺内府嘅二百几人，俾佢哋斩瓜切菜一样，好快已经杀晒。正喺府内等紧胜利信息嘅赵牧，一啲都唔知危险已经嚟到自己身边，突然间见到一群如狼似虎嘅大汉喺蒲保带领之下冲入内厅，即系惊惶失措咁企嘅时候，厅内十几名亲卫已经俾佢哋一排弩箭射倒，无一幸免。赵牧慌忙拔剑，先由仇人见面啊，分外眼红啊，冲上去，趁佢惊魂未定，一剑正经挑飞佢嘅长剑，跟住飞一脚，啪一声将佢成个踢翻在地。在旁边冲出来的五六个精兵团员即刻扑佢，将佢成个人绑到实一实，先又啪啪咁打佢两巴，指住佢闹话：奸贼，你认唔认得本小姐系边个啊？我系齐国单大夫之女，记得你害到我家散人亡啊嘛！赵牧俾佢两巴掌打到满面血肉模糊，迷迷糊咁睇住善柔。项少龙移到佢身边，欣然一笑。
2: 侯爷，别来无恙啊嘛！
0: 赵牧成身一震，原来系你出卖咗我，东汉你好嘢啊吓！
2: 我唔系东汉。
0: 赵牧哎呀一声，原来又俾善柔踢咗脚，狼狈之极。冇错，冇错，我知道你唔系东汉，你系王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见利忘义的卑鄙之徒了。项少龙慢慢笑一笑，用回他自己本来的声音说：我都不是王昶。赵牧一听他的声音好熟，哎呀，但是完全不是自己以前听到他的声音，当同声一震。你是？项少龙敢先撕低手底的假面具，递给身边的人说：依计而行。赵牧见到佢个本来面目，哎呀，惨叫一声，再亦讲唔出半句说话咯。项少龙冷笑话：当日你奸杀我项某人女人嘅时候，有冇谂过今日呢？荆俊冲上前一拳就打喺个肚腩上面，痛到赵牧成个跪低。纪嫣然话：揾到地道嘅入口啦。项少龙对荆俊话：你先行一步，探清情况，我哋跟住先嚟。仲快啲除低面具，啪一下，赵牧又俾善柔踢咗脚，跌咗喺地下度。佢嘅神色嘅狰狞可怖，但系呢嘅时候已经系肉锤砧板上，仲边度有得反抗呢？荆俊啊，除低面具，交俾手下，就带咗十几人啊，首先入咗去地道探路。项少龙啊，拉住善柔，阻止佢再毒打赵牧。如果唔系嘅话呢，赵牧真系会俾佢夹生打死。善柔睇住啲仇人，突然间扑落项少龙嘅怀抱里边，放声大哭。项少龙明白佢嘅心情，轻轻拍下佢后背，向手下吩咐话：将嗰两块面具，搵两个身形好似我同俊爷嘅人带上去，然后放把火将侯府焚烧。再小心守喺墙外嘅敌人会翻嚟喐手啊！啲手下就应命而去。善柔喊声暂停话：我要杀咗赵牧。项少龙啊，当堂成个呆晒。你如果任由善柔杀咗佢，自己点能够将佢捉翻去咸阳交差呢？善柔睇下佢个样，怯咁笑一笑话：
1: 睇你个样啊，人哋净系吓下你啫嘛。跟住一挣扎离开咗个怀抱，块面红红地，有啲失态嘅尴尬。

神仙都冇办法挽救。进入地道之前，项少龙发出信号火箭。呢、这个时候呢，除咗伏击赵牧大军，剩翻落嚟赵霸啲手下就知道攻打侯府嘅时间到啦。但系当佢攻入府内嘅时候，先发觉除咗府外嗰啲剩余嘅守卫之外，成座侯府已经陷身喺火海里头。事后搜出咗几百具嘅尸体，都唔知道有冇赵牧在内。不过呢，有人就喺尸首之中揾出咗两具好似面貌就系董康或者荆俊嘅尸体，仲误以为佢哋葬身火场，同赵牧嘅同归于尽。至于点解火势会一发不可收拾呢？咁当然系以为赵牧喺府内预先放置柴草，作反不成啦，就自焚而死。点知啊，累及咗董康同佢啲手下，所以一个不留。邯郸城嘅老百姓听到董康为佢哋平息咗呢场内乱，而且呢又喺侯府内身死，大家都觉得非常之怀念，对呢个叱咤一时嘅马痴董康啊，唉，人人都觉得好可惜，又好伤感。如果有一日邯郸城中嘅人知道真正嘅董康依然留喺楚国，恐怕佢哋自己都唔肯相信。至于滕翼呢，亦都会揾到个替身，扮成啲战死沙场嘅样子，除非有人夹胆对佢尸体不敬，摸个面皮系咪真嘅？如果唔系，真相啊永远都唔会被揭破。项少龙佢哋喺地道里面出嚟呢，出口附近系另一处无人嘅宅院，所以根本都冇惊动到周围嘅人。然后一早就预先安排咗撤退嘅路线。大家就避过咗城北同皇宫外嘅两个战场，神不知鬼不觉咁嚟到北门嗰处。呢个时候呢，滕翼早就甩身啦，带咗几十嘅兄弟喺城门口去接应佢哋。见到佢哋捉到赵牧啦，滕翼笑笑话：侯爷真系有心啦，仲得闲专程嚟探望我哋。然后先带住众人上马就直出城门，仲向守城嘅将领话：你哋守稳城门。我带人出去搜捕敌人啦，然后带队人马就浩浩荡荡咁驰骋喺广阔嘅草原之上啦。呢个时候，天上繁星密布，令人胸怀开朗，只系想众星狂笑，先可以泄出佢哋心中嘅舒畅之情啊！出咗平原，众人向住西边嗰度直驰去，呢、这个正系去秦国嘅方向。走咗五六里路，项少龙登上个小山坡，翻转头向着邯郸城方向望去，只见城内几处起火，染红了半边天空。跟住只听到马蹄声响起，乌卓乌果带了十几个兄弟及时赶过来同他们会合。见到已经被人炸到成只种的赵牧，大家都欢声雷动啊！项少龙和众人对视一眼，说人到齐了没啊？众人一齐报平安赶到，项少龙大笑住话：咁就等我哋翻屋企啦！众人一齐欢呼，扬鞭策马，就向住西边直奔而去。嚟到秦国边境嘅时候，善游呢就终于同佢哋告别，要翻去齐国睇下有冇机会再去刺杀田丹。项少龙睇住佢孤人单骑，逐渐消失喺苍茫嘅草原之中，心里边不禁又系伤感，又系难过，暗暗为佢祝福。纪嫣然叹一啖气话：尤姐真系个非常之坚强同勇敢嘅女子，我就自问冇佢咁嘅勇气啦。滕翼亦都点头同意，希望佢一路平安，有一日会翻嚟咸阳揾我哋啦。纪嫣然呢个时候呢？在另一边的荆俊就担心的嘛，三哥不如去追他回来啦，求下他，说不定他会回心转意呢。项少龙微微一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选择欢喜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那有什么好痛快呢？讲完之后，他一声长笑，策马掉头，就向着小山西坡直驰而去。纪嫣然佢哋都纷纷拍马追随，接住就征兵团嘅兄弟们同埋压住奸贼赵牧，大家日夜兼程，
只是花了一日的时间

0: 就已经追上了周显的车队。虽然只是隔了短短的十几个时辰，但大家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田氏姐妹就欢喜若狂，估不到咁快又可以见到项少龙，想起离别时候喊到昏天暗地，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呢一次大功告成，个个都心情畅快，倾下讲下，嘿，真系好似度假一样游山玩水。唔使两个月啫，就已经到达咸阳啦。吕不韦听到消息，带埋陶仙同萧月潭就亲自嚟到城边迎接。见到周显同纪嫣然，咁佢哋原来咧已经啊见过几次。吕不韦当年喺各地大做生意嘅时候，好中意结交奇人异士，当然唔会放过好似周显呢种风水名家同埋天下闻名嘅纪才女啦。于是，一番客套之后，车队就向住咸阳直奔而去。吕不韦同项少龙呢就坐埋一架车，等项少龙啊详细禀告经过。项少龙正奇怪紧，乌应完佢哋点解冇嚟嘅时候，吕不韦话：今次少龙你最厉害嘅地方，就系冇人识穿你真正嘅身份。呢件事对你就嚟出征东周大为有利。趁住而家六国乱成一团，正系我哋用兵嘅最佳时机。项少龙咁先恍然大悟，哦，原来吕相早就做好咗灭东周嘅部署啊！点解唔见我岳长嘅呢？吕不韦满怀信心，高深莫测咁笑一笑。少龙，你翻嚟咧系高度机密，赵牧嘅事更加唔能够宣扬出去。就当嚟嘅只系周先生同纪才女。如果唔系俾六国嘅奸细估到少龙同佢哋嘅关系，咁就唔好啦。只有将六国蒙在鼓里，我哋先至能够迅雷不及掩耳咁借口东周军对我哋大秦图谋不轨，将佢连根拔除。项少龙嘅心明白啦，秦国上下就人人尚武，咁所以对于军功啊非常睇重嘅。吕不韦到而家咧喺呢方面都冇咩建树，咁当然系急于立威，使自己可以顺利咁封侯进爵。东周而家嘅国力呢就已经系不值一提啦。不过名义上始终都系各诸侯国嘅共主，七国呢属于诸侯嘅身份。如果吕不韦公然出征东周，话唔定六国会暂时压落，互相之间嘅争执矛盾。联手伐秦，保护东周，咁啊大为不妙，所以一定要攻其无备，仲要速战速决，费事夜长梦多。吕不韦话：灭周喺军事上系小事一件，但系牵连好大，一个搞唔好，可能会惹嚟六国联手夹攻，所以我哋喺军事、外交两方面，一定要双管齐下，咁先可以安享战胜嘅成果。项少龙听到猛咁点头，吕不韦呢个人呢，的确有雄才大略，唔怪得日后能够权倾强秦十几年咁耐。咁顺口就问起而家秦国嘅朝政情况，吕不韦露出一个好冷酷嘅笑容，话：以杨全军为首嘅呢班秦人，四出散播谣言，话系本相毒害咗先王，又话正太子系我同皇后生嘅。而家正密谋改立大王嘅次子成皎，佢哋居然咁不择手段，我就要使佢哋死无葬身之地，仲要佢哋所有嘅女人都成为工人游轮嘅歌姬唱妓，咁先可以泄到我心头之恨啊！项少龙听到个恶狠狠咁讲咗呢几句话，只觉得背脊一阵生寒。看来得罪了这个吕不韦真的不是那么得意的一件事。但是回心一想，如果吕不韦或者自己落在杨全军手上，那个遭遇都是一样的。这个根本是一个人食人的时代，哪个心软哪个就彻底。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到浙江宁波，九九五以来，有一位因根本名的叶伟生阿伯子，伊来自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亚孟，到中国生活了几十多年。到平日的麦当，伊既是维克拍食，也是香香的爱好者，更是一个中国通。好的，伊就是一位文化使者，改通了中国宁波甲亚孟的交通概念。下半章末，就让咱跟随浙江台记者，一起跟各里感受这座概念的魅力。问起早头七点，叶伟生阿伯子早早来到温宜，甲当时会做的个客家灯。吃了一顿中国风味的早餐，伊答：“我非常喜欢吃油条，喜欢吃豆腐花，喜欢吃包子，任何拢是喜欢吃的，因为我到中国长大感动。从十八岁开始，一直就生活到这个，人生相当的一部分拢是到中国过的。我感觉非常适合到中国生活，甲中国饮食。”阿伯子甲伊记者答：“每日唔去早头八点。”伊拢甲中国卫生病院总是交谈，门诊时开门之前，日前阿伯子之前个对位患者是来自南非个一位外乡，伊听到唯一有一名叶卫生，特意从急诊科找了过来。外乡个随惊患个阿婆担心双方沟通唔畅，特意用中文强调了患者个过往病史。阿婆答。伊带有高血压、心脏保险号换做过几个，乐好甲伊沟通一下。当一下我话无问问，我现在也准备写一个病历。虽然叶伟生阿伯子来自亚孟，包括也是阿拉伯个，但是当去英国甲东方当然流利，实行三个个证无判个计划。因为个人沟通无障碍，只个推荐过听，也是愈来愈轻松。到之水询问病情之后，阿伯子确认这名南非外乡只是普通的有咳嗽感染，吃点药就好了。随即个患癌安诺显得如释重负，非常庆幸找到了这位叶医生。安诺答：以后有其他外国人生病，我是会来治疗。 使得伊能加其相互的沟通，包括伊现在有咩嘅病史，何个卫生等一个。然后，咩嘅药能用，咩嘅药不能用，可更好嘅了解病情，用更好嘅药。因为有好在为了应个，那是无法去沟通嘅。上周了南非卦象，阿伯子又将家己的老乡认清了真实，来自亚孟界拉伊迪带着老囝来推病。拉伊迪答：我今日带小朋友来推病，伊身体有点唔舒服，或是喉咙痛。国外卫生导致个对往来大是恶有方便，伊能非常咩个了解往个意思。从门旗早头八点到下午三点，叶卫生阿伯子已经陆续接见了来自国内外界十五位病人。阿伯子答：伊进来时阵，我爱问伊是伫个国家界，太太灵不灵，带伊能国家个眼，这些可能会更加亲近接触。从我推荐以来，有合作个国家了，有非常在非洲、阿拉伯、欧洲界，非常在东南亚有。下过三点之后，来酒店的病人就慢慢接了起来。阿伯子也有空甲记者陪了起来，陪去了伊甲东国的文凤，爱对说到伊所以时中个一段往事。阿伯子答：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生了一点病，的确是名摊。伊那爱去有东国医疗队个去个问伊看病。我个阿爸我要相信东国卫生，伊是得了西位之卦。我记录占卜，就是东西位结合。我家己亲身见证了自己出脉，感觉非常的神奇。从迄时钟起，我对东国有了非常好印象。阿伯子高东军一学弟呢，已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可选到去欧洲合作惠特国家，但是以偶然通过东国高校接受留学生的双推广告，已经决定到东国留学。伊答。佢系时钟，我是九十年代末，当国改开放，我无叫现在这些人学，所以后学在朋友劝我勒买去。但是我当时是非常坚决个，非常信赖当国。一九九六年，阿伯子第一次踏进了当国的土地，来到山东大汉读高中学科。一年之后，阿伯子被分配到天津医科大汉，正式学习临床医学。阿祖是导致个伊对相声、山山了浓厚兴趣。伊答：天津有好多个台馆听相声。我去的时阵，因为每一个天津人拢会拿相声，因为台馆确实非常在了。天津是客家之乡，我觉得好个是上适合外国人学语言个城市之一。练习拿相声并无影响阿伯子个求学之路。2008年，阿伯子申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堂博士，导致个阿伯子通过朋友结识了相声演员谢明珠，正式拜师学艺，借胎表演起相声。后来，爱打相声界阿伯子到老师界推荐下，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了由国家奖评甲东洋电视台联合举办个第二届汉歌节大花留学生汉歌大赛，并到比赛当。用往汉歌之称的荣耳称号。到中国的多年时间来，阿伯子虽然直接公堂为客专业，但也积极活跃到主体相声领域。自从末让阿伯子的同伴支持又支持的经济这个台阶，为伊的生活更正拢带了便利。现在阿伯子所到的二奥九九五二，当时会拢亲切的称伊为中国通。到杭州学习时中，阿伯子这个机会就爱去二奥潜水门只，但是中伊也通过了二奥随处可见的商机。伊答：迄个时阵来二奥个目的，就是为了寻到强尼占教界老家个亚孟阿拉伯门只，因为杭州无这些地道个餐厅。2013年，为黑博士毕业个阿伯子无选择去北京、上海、广州发展。只是来到尼欧，做起了挂梦的生理。伊那出口到合作的国家，亚孟、沙特、埃及、摩洛哥、东丹、北非，为了其他日用品、五金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主要就是服务客商。虽然从卫生界专业， 改变跑道，走去了外蒙省里，但阿伯

子已经坐伫黄山的水区，唔清洗滑了断崖，耳后神情寡性的称呼。但是中也多次被亚梦想会等推荐为代表，旁听耳后南退会甚至参加座谈，为耳后的决定敬仰献策。阿伯就答：我今生被邀请参加耳后市政府的会议。今生听到伊人拢到分享到耳后外国朋友台办唔方便，各项交通困难。阿伯就答：伊身边头个外国朋友阿强是为了台办就诊而困扰，有诶时阵甚至伫回国去台办。听在了，听在了，阿伯子为了回归卫生专业诶协防，伊答：只个做过某个国共党会现在，但是各项甲危险拢真恶个，可能就我一个人，所以就先不挂操心，将最初来东国个这个目的实现。2017年，阿伯子气象从未被耳后九九五二聘请为国长卫生，负责南外区门诊甲外宾门诊。对于个就诊过个国病人，对个评价拢非常高。伊人答：阿伯子会答应个，往交通起来就非常方便，因为现在我通交托国长，伊人生病会来问伊，可是伊人答不了东本，非常难沟通。我哋去找婚姻，现在阿伯子卫生导致个望住没人去找婚姻了，直接就变沟通。来开卫生唔碰个门诊时，就到阿伯子个对面。伊答：阿伯子用东本将危险数据打出来，只个我是保险交界，也是需要公对个，比如脑出血用东本来改善，非常唔简单。现在到商界甲文化界切换自由界，阿伯子现在又将目光投向了工业事业。2015年，阿伯子经政府部门批准，成立了工业组织丝路文化俱乐部，主要促进直大直路沿线国家间的交流。在此目前，已经有接外国家界100多名客商加入了俱乐部。阿伯子答：往今生组织大家凭东宫灯。过东国在学东国文化，并邀请阿拉伯国家的朋友来耳后参加贸易展会。我希望通过家己个明报之能，用丝路文化谱写东国甲阿拉伯国家个友谊之结。阿伯子答：伊非常喜欢东国个这句谚语，有志者事竟成。伊相信伊个丝路网会到耳后制造东国文化相互融合个城市来。开会结果，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浙江台记者采集的报道，叶伟生阿伯子个思路成功。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宋徽欧南北改属是吉林市所得五届执政改属形成多全国更改界读书直至被合为军党三宝之国界又直播南北接地十分经验其经验听到西国提价解套某种人将南北叫做北界最初南方将伊叫做南差并不意识到伊个改属阶段从上早个南差到今日个南北这日之差材料相当意见不同沿途格局南方将伊归功于北华大学教授郭家杰南北光雕大师宋基东先生如今南北改属不仅给南方带来正新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北国江省吉林挪村挪百多年中的景象历史浙江秀水挪大奇观三地辟欧四座神山宋徽欧南北是世界前独自无二的天真瑰宝甲武松王杰宋徽江奇杰并称江省四座被誉为吉林市十大城市名片之争点水到江平大澳的生命之光经过艺术家的创造重新获得了生机这件件南北更改质变成为典型到西南民族的艺术政变宋徽欧是南北当时的爷爷这个世纪初期宋徽江怒爱心灵蒙面求证混道后来吉林市宋徽江前腰开始南江独霸修建电厂形成了最好宽国的南江湖泊宋徽欧江爱的潮北成片的战略欧当水当的麦林接着自然之浪承受了山水的灵性多个水的冷界冲雪当开始了会互相为神奇的幸运来听吉林市宋徽欧南北改属研究会会长郭小生答宋徽欧南北改属是吉林市所第五届执政改属形式到全国更改界读书直至被誉为军党三宝之国又直播那里南北已是在生的形式人呢到前世纪三年度修建当时上大的水瓦厂，也就是今日的红花发电厂。大坝下令之后，成片的原始森林被进入欧洲，经过几十年的水冷冲雪，风吹雨淋，阳光照射，这些糟粕的部分都已经腐蚀掉了，冲落来的就是木头的精华，这就是南北。宋徽江不得了，木头点对，石头飘。木头点对大概是接回了解南北南北接地十分经验其经验听到世界提价接头南北到吉林市出现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好在地方拢有水但是有水的地方不一定就有南北南方有个湖泊河流有水漂泊有阴顶泊有埋到泥土里的湖泊但是伊个南北唔平易南北是经过水界深加工，宋徽欧界水面面积达到550平方公里，这些大水面，另外还山在、潮在、石皮好，所以这是以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南北上初南方将叫南差，就是南水东从前那个差别，南方将伊留了起来，做半储能。那时中南方并无意识到伊个改属阶段。宋基东北华大学教授郭家杰南北光雕大师，这个世纪七十年代，丁基东到吉林市江改美术研究所工作，负责北址江改边界研究甲设计。那时中所来委托丁基东推出新界北址江改边。丁基东到宋徽欧考察的时中。达到了这个非常的世界南差从五等七名台分别称险的硬兔子所以世界南差引起了宋先生的注意宋基东先生的研究所到宋徽欧做了七次考察 然后吹了一批，收了一批素材。我给伊起个名叫做《松花乌浪北》。我到江西日报发表一篇散文，叫做《浪北激情》，介绍松花乌浪北是在山的行星界。让物件经过血骨开发，一定能成为独特的江改变。这篇散文非常多，这些嘢，吉林市白煎汤做高级物件，做正式交流。那这些物件好做一撮改属品。松花乌浪北五行蝶深交界历史文化堆文，大部分请界历史岁月当，东北民族界日常生活，水到文化，大到起厝等等。真正目彩及潮配之变尚未成形，有关的文字记载也非常多。到十四纪下半叶，浪北在历史被江西人发展到了极致。浪北概述出自北国江西人之手，作者总是将家己的思想感情、品质、性格融入到作品中，所以广东人粗犷豪放的性格必然到浪北概述中强烈地显露出来。粗犷豪放的气势征服了西南，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浪北概述到吉林市政府的支持下，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真心的享受，还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1998年，吉林市山坳道青岛路花卉中心和农贸大厅开辟了浪北光盖市场。2000年5月，到此彭伟军设立了松花乌浪北国术馆。2004年9月，到宁兴县花鸟鹤教育中心开辟了5000平方米的浪北广场。松花乌浪北国术还被吉林市正式列入十二五时期文化商业发展规划纲要，成为吉林市重点主题的十大文化商业之争。目前吉林市已经有700多家加工制作浪北广告的小作坊。吉林市浪北概述研究会1986年成立到现在，会员从上早的86人发展到现在的近500人。浪北概述创作水准不断提高。现在，故市民地方文化特色的松花乌浪北概述和江西吉林相得益彰。浪北概述品作为国家内边赠送过德国的总总理施罗德，也作为省政府里面赠送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后在外国友人也纷纷收藏浪北概述品。普通的老百姓喜庆新歌，也得买一件浪北概述品摆到家里。后在紫薇的碗头也拢有浪北摆件。听朋友，顶半日听到的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演讲王石》，白祖山江西做力量。南蒙更写到东国石的青春，总是行脱的将情感埋藏于内心深处，不像以对家境特殊心意加真实的情感。或许这句简单的“乐辛苦了，我爱了”，却难以言表，只靠当。面对即将迎来的白青春，将咱用家己的独特方式为上界祝福吧。
1: 方便面，你之前要假装擦汗，擦了擦眼，

天台地台百宝恩台好情海情情情作情也爱是保安界是清丁界是做江南界人本港乡为白直游或者凭这个来帮也能够背家但姑姑弄到顶尖一些按家己方式修复着家己的奇迹职能以阿和表明杨丽或者电路切用却把三名来帮所有耐心拢可留了以帮人的家庭来帮做动员建设将辛苦的话永远留给家己

你有的时候白清是乐的保护伞，为了家荒杂好活乐作长生长。小你时候白清是乐崇拜英雄，以保守不灵没作乐所谓王貌。当你时候来福建学行，白清后变老的日子开始生病病白两节接流色这个帅气。到了刮风就吹加就花，此刻乐家明白伊不是挑战，只是为了变成了亡灵。到用能之中伊也正是和这个被白宝保护的老家，当这个爸爸将伊变得顶天立地，决定瞬间到了这红顶顶顶的责任。

有时候以自己的记得白天本来爱家和自己技能家电竞呢，对此爱骑自己车拍篮球上了真爱好，好好只是将我这个生活水平和电竞拼凑，听应该是这个该称是个白天的形象模样。

百姓在做叶子机，王天所个技能，拢能极细尽好，包括理解、包括关怀和秘密付出的百姓。王乃关心能会造成多残荒，不平百姓两件尿布。王岁过红酒，将人忙着些变老。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

0: 第一董局隔了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年轻听行直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0: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3: 世界潮声。
4: 青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来不来用，首先遇到叠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听潮州民间故事，今日请听源土古笔造，无人受灾写高考。到接下来个来访一定同人麦当，正个来介绍的是地下当个护肤品甲化妆品。最后，咱就去来访些精彩个地下抢灯。
6: 潮州处处牡丹富翁。绿水青山白石山，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月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洲嘅民间故事、甲俗嘅故事。也多谢你去嘅这么做当，能是甲陪梦陪到了大，或者读书呢，有时候呢误教啊，能在蝶洲嘅翻案、蝶洲嘅土话，爱写咗蝶洲字，有时候呢也真系是唔知怎么写哈，所以也会误教好多人多。也多能蝶洲不多大，读书呢时些会比人多，就是以在嘅受灾，有时呢也是会误教困难嘅。因为咱蝶洲自古就有这个一句俗语哒，闻土古必走，无闻受灾写高考。写作你爱这答呢，只五个字，由作你来写，只得要留存的神秘生意个故事。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戴索龙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戴索龙老师呢，伊是咱蝶洲历史文化研究员，同时呢对咱蝶洲文化也研究比较深。好，接下来咱就请戴老师来个陪梦介绍一下啦。
1: 我能蝶洲的句话，闻土古必走，无闻受灾写个口。闻土古必走，即是人间高者其当傲者，其当傲者就是闻，就是土古必走，这句话就上恶下。
2: 要
1: 怎
2: 你写呢？这句话？
1: 哦，这句话怎你写呢？哦，该闻字呢，就是啊，叫近落个急口，落来帮个古兴。就叫做闻，古兴一古过去，现在古字要改写，过去系古字就连要写，有古头，有古卡，有古咩咩，啊，是咪？啊，一古字要写，
2: 古兴叫
1: 做横梯字，哦，那个东西就写横梯字，哦，要笔呢就是佢笔字定，啊，笔字定系本系古字，古刻字系咩字啊？叫做笔，啊，啊古。六笔，闻土古哈闻，啊闻哈闻字就一个闻字，另就等闻，六就土，六就古笔走，走呢就叫个字啊，应叫闻字定，啊六啊每个字啊也古刻字啊，每一声，所以就恶非常恶下，
2: 啊所以就哎还很推荐，
1: 所以哎就哎我们吃饭，一拿有只个啊老阿五郎。就来给那秀才啊，然后我带爱来江南送镜，介只人家念几句诗，啊，你来给我写，哈，伊那好呀，你打，
2: 我来写，
1: 你来我写，啊，直冲一枝花不开，
2: 一枝，
1: 啊，直冲一枝，哪冲就叶，啥冲就枝。
2: 哦，脑来冲就是接到一，
1: 沙冲就接，
2: 沙来冲，天来冲，塌起来，
1: 啊，就接，一接那就横冲的意思，啊，冲那个横冲楼，啊，就这天板啊，这冲一接开不开，脑就几家，脑一就就几啥，一就就家，几家多人，就个家就是几家多人，脑就几家就拎当来。
2: 哦，几家就是
1: 老家酒，
2: 三家酒字，
1: 啊，三家酒
2: 就是家，
1: 啊，几家，三家老家叮咚隆，
2: 哦，叮咚
1: 叮咚隆就你写
2: 啦，叮咚隆就你写，
1: 所以改三字去定，第一点就叮，
2: 哦，
1: 到另当第一点就隆，哎，改第一点就隆，
2: 哦，叮咚叮咚隆，
1: 因为
2: 啊，
1: 三字定，那改三字啊。来第二三点我就没有三个字，
2: 啊，
1: 因为当年来弄节制，就话到五个节落节，落一个落就顶，落二个就隆，落三个就隆，所以就顶
2: 隆，
1: 相声，一五相当就顶隆隆，就四卡七错听白嗨，四个卡，一个卡就卡，两卡就七，三卡就错。
2: 哦，老来
1: 客人，客人客
2: 就七，三个客人就错，就是
1: 错，啊，因为客人个家伙租金的唔安，所以就得七错，
2: 啊，
1: 所以因此呢，就要人家
2: 七错
1: 就要排开，他排开，啊，今日秀才就听到阿老阿母，这个我无病无病，啊，哎，这蝶洲土话，啊，我无病啥，啊。一顿早顿早慢慢小屋行开，一路同佢含含日消灾无私，我不能够学。
2: 是，所以说明能写招字，真系过恶事
1: 啊！过恶事啊，唔是一个事啊。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蝶洲嘅民间故事及俗嘅故事。

0: Hello， 听众朋友，听闻地球民间故事，闻土古必走，无用受灾写高考。下辈咱来进入来远一点通浪漫。咱将爱听到的是地界当界护肤品甲化妆品的介绍。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热闹。
3: 恩哥啊，听住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0: 为世界走四方，回头做美人，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刀扛水
1: 壶。好的，外叔来问一声话，热高一声话。到第一件舞台前呢，有每件每件都跟咱家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到咱家生活之中，有一种天然的护肤品叫做芦荟，其实一种神奇的草药，就是咱爹说咱正到街咱家来家拿刀。这、是护嫩荟，日日用的个天然美容护肤品，可用来抹头抹面，可防止白血加出血，效果呢非常好。知道叠加之当要这套项目跟咱个化妆品、护肤品是相关的。比如到李佳琦之当也充足打过，添一点胭脂，去安尼点下喏。我呢，我呢也打过，早起修妆正流丝，抹粉外摆点胭脂。知道茶房会之当李老三也有介绍的两两百，准备胭脂拿刀甲嘴红，烫身门里都三餐。日论是陈秋之当帮带之妻秋寡妇呢，到刘香老姐也有介绍给我。来杯胭脂拿刀，水红回头，秋子很高。至少每天啊，就跟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到今晚之当呢，李老三所卖的拿刀是山区油麦泡出来的茶铺的挑。至少每天啊，会一片，每一卡放到来个。出席薄片放那碗袋个，用清水浸食了，做好容易个黏液来切片加小刀加拿刀上食，故者呢即用拿刀出名。我呢五年所用个胭脂也是天然个物质，高度赋能，好炸就杀容易。传说之当呢，苏人呢是红增加乌起卡，红增加呢就是用增加花染增加所形成个，而乌起卡呢是槟榔加卡做个效果。
2: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个南方直顶通人网，跟咱介绍了第一当个护肤品和化妆品。下半，咱就去南方市精彩个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是南方市第一场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由丁五号引强

刚才两姓搞的是叠加墙灯，十六年夫妻嫁团圆，由丁五号迎墙。下半年墙是叠加墙灯，初二上加年，由五神殿迎墙。

0: 刚才两行写稿是由林怀英唱的《蝶结长灯》，行尾咬舌，滚咬根。好啦，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一个，虽然咱故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助力上网。下播，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灯。叠加长灯宣布，下播呈现由李秀坚吟唱的叠加长灯，无落雨花，白毛烧。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

0: 菜汁麦，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两江皮阳市历史悠久，每年通过今天人口的松树，都本一只只养人富裕的生命。稍后，因为呢跟随系两江台记者脚步，就要讲养狗用的皮阳世界，了解两江皮阳市的传统。传承同发展，中国皮样是源远流长，是从用树皮或者是纸板剪纸形象，加灯光照射剪形象，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形式。皮样是在中国的流行范围非常广泛，遍布中国20多省市，因为各地所沿的从山腔同个唱腔不同，已形成多种流派。两江皮阳市历史悠久，2021年本皮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皮阳市当中的几大流派之一。源于东北，创意东北，又名为离皮戏、东北样。许多皮阳市老年人们身怀绝技，可以即兴演唱，增加生产份。一早年同时操纵的多只养牛，今年通过几点人口松树，本一只只养人富裕的生命，是系两江这片黑土地更增添一份传统的味道。稍后，让我们一下跟随记者脚步，就要讲讲高雄的皮阳世界，了解一下两江皮阳市的传承同发展。

0: 上集生肖作戏台前面数字情怀系有时明日灯从下一宵寒秋中末来。和苏宁的笔下皮阳些完成之小一则简单的戏台和广阳的加持下林飞的数字和木还有用木管朝中阳人广苏宁是白胎同个妙气无憾的故事。
1: 往前走来退。
0: 一方拍扑变黑舞台，痴藏少年却扬扬。和黑日兵儿童艺术剧演，黑龙江新桥 Fifth 文化遗产龙江皮阳溪村青年王皮，做给对青年扬扬起自动进行扬最前的指导。为了呈现出逼真的舞台效果，戏中看似简单的铁砍的动作，齐志通已经排练了两个礼拜。
2: 我们不是说拿上去影人放上道具就直接就实践就开始踢了，我们得去拿生活中的真实的毽子去先去体验一下，踢的时候有什么当中有一些小的细节，不管是从肢体上啊还有眼神上啊去跟同事在一起配合，然后在当中呢也是磨练了很久。
0: 皮阳溪阳人对七阳分为头、身、四肢等部分，头部带有盔帽，身体同个四肢均有服饰。制作过程一般是先将牛皮或者驴皮、羊皮加工成半透明状，再刻制上彩，涂上油彩以后用火砖封口压平就完成了。和演出时，表演演员将羊人的头插回身部，身同四肢相接，同时身部同个两束安上三根竹枪。除别羊人之外，还需要套起同个金木造型来配合表演。接着套起有洋葱同个油灯，洋葱削成两只，一拍子作木。油灯用来扬沙引人同个表演动作。两个皮阳戏又被称为驴皮戏，又从鲜皮、花膏、顶嘴、每一只步骤都讲究慢工出细饭。
3: 是有八个大的步骤，就是在一整张驴皮的时候，我们就要叫清水里边泡。它这个就是在用去刀去给它刮一层一层的，你看这种透明度是不是用我们的手就能看得见，拓稿的时候和绘稿的时候呈现的影人呢就比较真实。我们还要压平，就像人在走路

0: 的时候，它这个腿儿不直，它就会去相磕碰，就是一道一道工序，一层一层的工序去做这个事情。
1: 连江皮影戏发展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对拍优美风气，表现起了同就一种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 那么在唱腔上呢，主要是根据咱们地域的这个地方小调二人转。那么在影人的这个雕刻设计方面呢，它遵循的是这个河北的烙亭影。在这个培养年轻一代的时候，从他们的基本功练起，手臂的开合，小棒的练习，然后再单人行走、多人行走，一点点教，时间是很长的。
1: 从唱腔到表演，再到舞美布景的设计，每个步骤都考验着琼瑶仔的专业性。培养一名合格的龙岗皮影戏演员，需要6到10年。面对琼瑶仔适量的岗哨，传承人的传承，观众的流失，加上龙岗皮影戏曾经面临的传承危机。但和群像人中国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保护自然遗产同恢复文化遗产的探讨当中，龙岗皮影寻找新的生机。中国加快推动恢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步伐，初步构建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恢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对面临实践的民间艺术进行抢救式的保护。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为龙岗皮影戏又带来了希望。为了传承给古老文化，汉尼滨儿童艺术剧院皮影戏团将舞台搬越高原，对传统皮影戏进行改良，成为青少年喜爱的卡通剧。儿童皮影戏一改传统皮影戏当中的才子佳人、佳女三人的综艺的统一同个神话。近年来，随着新科技运用，汉尼滨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与和人类的皮影戏的基础上，和演员的表演形态等创新，操纵皮影的演员，利用皮影人物的塑进行现场作画，用陌生面的皮影和舞台上作画，增强剧目的观赏性。这太大的尝试突破了多少年来一体不能上层面的局限，表演形式不断创新，故事节目所见却其中之一。通过诗歌、水墨画同个皮影结合，生动展现了诗文的意境之美。
3: 每一个动作，我都觉得活灵活现的。希望以后呢，我还能看到更多好玩的皮影戏。
1: 抢救保护龙岗皮影是一篇难做的台文章，情况难，但其中还有另外的感同的章节。为了传承龙岗皮影，退休后的汉尼滨儿童艺术剧院老艺术家们依然好给为龙岗皮影不懈努力的呢，只跟皮影表演队。到各地进行免费演出，让更多人了解龙岗皮影，成为传承龙岗皮影的途径。人家一套传承人和主题上创新内容，旗下时代丰富传播手段，提升皮影表现力，超前理念，持久打磨剧目，提高演出水平。作为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艺术，一批又一批的人跟随在龙岗皮影戏的舞台上，努力将其共同样的魅力展现给世人，是给文化艺术瑰宝永远流传下去。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我在浙江书记开发创新应用大赛颁奖及成果发布会，在吴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职工博览会举行。浙江省里头集团心理负面团队先送给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荣获一等奖。三项康复小指数到底有嘛用？为什么我和一千两百多人的创作作品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成为两只一等奖当中的一只呢？三项康复小指数是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联合国内省行的头部名校，共同研发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优势集散平台。该项目是以乡县村为服务单位，以市市化为纽带，以名校为核心节点，把分散各项名校知识网连片，辐射连接相关的服务业态来自立三期发展。讲到这只平台的创建，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统合创新部高级运营经理李明英介绍吧。
2: 其实应该说是去年的时候，国务院已经颁发了关于这个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示范区的一个意见，所以赋予了浙江省重要示范改革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做先行先试，做出示范。那其中山区26县的这些广大农村农户，其实是这个共同富裕建设当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也是一个关键点。
1: 为此，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结合自身优势，对浙江26家三期烟的名校作为市场调研，分析名校三年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企业发展不平衡、规模不经济、产业链不完整、带动力不强等等。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市市化同创新化高级部经营经理李明英给吧。
2: 例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其实缺少了一些数字化的监管工具，那民宿业主的话，其实它很大程度上其实 是缺乏这个运营能力的。那同时作为消费者，它其实它的这个消费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作为这个农村农户的话，在经济收益上面其实也挺难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化赋能这个民宿产业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
1: 经过调研以后，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认为，民宿是传承乡村振兴前产业链优势的一只新空间。国外民宿作为乡村文旅的一只新型的载体先行实践，今天把这个项目按照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构建一品两端细支撑体系，一品也全面向政府治理的四级宽板，满足政府对于以民宿为核心的乡村康复产业链政策分析需求；两端一则是面向民宿组的 PNS 系统，包括运营工期、营销工期、小众采购、评级管理、同等交流等场景服务；另一则是面向公众的贴类民宿平台，提供民宿一档。自费入住、地方风味、风色旅游、民宿活动等场景服务，细支撑包括民宿空间、民宿管理同运营、民宿收藏供应链、民宿供销系统。三项康复小指数是行掌握全国名为经济通态同个三业发展态势，同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市市化全链路的体验，实现往前、往中、往后对客户链接完整闭环，提高其满意度。李明英给吧。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降低这个民宿主创业的一个难度系数，也希望把这个乡村消费的场景能够变大，通过这个小买卖最后聚成这个大产业链。从心旅富民的角度来助力这个山乡共富，帮助这个民宿创业能够结伴成群，帮助民宿的经济能够串珠成链，帮助民宿产业能够由弱变强，实现这个民宿主能够更省心，政府能够更放心，包括这个消费者能更加称心，也包括这个农户能够更加开心。
1: 目前三项康复小指数项目还按揭试点，按揭沿山川来袭，稳产民宿业主，让木牙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其却有了甜蜜的烦恼。一旦民宿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运营起来稍显有些吃力，寻不到方向，处理当单也是手忙脚乱。去年去了解的三乡康复小吃做好门以后，马上注册成为平台商家。通过平台，我们啊今年的收益比去年同期提升了5%，拓宽了数多种渠道，获得新增几千人的粉丝关注。积极反馈，平台为解决忘记管理多平台房价同房贷的问题，拓宽了其他的销售渠道，并给民宿经营带来耐心的帮助。李明，对吧？
2: 因为现在 OTA 的渠道非常的多，这个系统支持，在我们系统里改价，所有的渠道都能价格同步修改，还包括一些新媒体渠道的直连，通过这个系统去发布你的这个产品，可以一键直连到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新媒体渠道。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整个销售数据的分析，还有这个收益情况的分析，来辅助这个民宿的一些经营决策，来实现整个经营数据的一些可视化等等的一些核心功能。所以用这套系统还是能够帮助这个民宿主节约一些这个人工成本，包括这一些渠道的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成本。
1: 像安吉安山川来是文采民宿一样，目前安吉有800多个民宿已经使用了三雄康复小吃所，过后我把线下分散的民宿资源连点成片，依托在里投资旗下交通、酒店、旅行服务、景区、你的资源服务等行业观看链的能力，为民宿提供修运营、工期、精准营运、用工招聘、管家培训等，以提高康复工期上，帮助民宿增加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促进民宿商业同家在里头宿团主业相互赋能。与此同时，带动周边市出行游购以文旅前三角链发展。带动乡村资源的价值发现同价值实现，发挥心理负面一年带动一个一次好业。李明英，对吧？
2: 我们希望打造这个乡村旅游线上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来实现民宿产业资源一张网，管理一盘棋，要素一条链，开业一键通。我们希望以数字化赋能民宿产业发展，来助力山乡共富，以这个切入点来最终推动浙江共富建设。
1: 民宿是乡村文旅的新型载体，已经成为新型旅游目的地，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新业态。承载着乡村旅游前三角链要素的新空间，促进城乡交流的新载体，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堡垒，被称之为有温度的出秀。三乡康复小吃所立足共同富裕态场景，以实施法赋能民宿产业态发展，以实施法启动乡村要素系统性的重塑。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将和浙江省实现一体创新，全线复用，率先完成浙江三期逆水流严格支持落体，争取作为在优秀案例拓展之前国。目前今天和安吉试点的之后，还将和丽水珠山进行新试点的落体。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小女友讲，竹篮打水已成空，但系福建泉州嘅永春却流传着一种竹篮打水不流水嘅民间工艺品——永春七篮。永春七篮因诞生于永春沿街仙家镇凉水村，又名凉水七篮，系闽南地区中著名嘅汉族漆器手工艺品，也系用竹泥同加漆泥一体嘅产品。产物轻薄型高雅古朴，精巧玲珑。那么七篮和闽南是用来做嘛呢？是要经历多少时间、多少的工序才能够完善的一件精美的作品呢？下面陈主任带你开始走入永春七篮的世界。永春七篮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已经发展传承了100多年，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渊源。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荣获中国国家体力标志保护产品。据传明朝期间，永春沿凉水村有一对夫妇，妻子善于编织竹篮，以其供老公精于漆泥。一天，妻子用竹篮提炼竹同菜为中提给丈夫送饭，却不小心打翻了竹篮，竹水顺电起，竹篮的西风溜出来。看福建装箱，一个将铜油灰同胎漆刷开漆篮的表面，还没就能够缝了喂，于是最早的七篮便产生了。永春七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郭志峰给吧。
2: 我们这个永春七篮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的，在明朝的正德年间开始就诞生在我们这个村。这个七篮呢，我们可以说闽南到东南亚这些华人都必须利用的。
1: 明代中期，竹编的用途进一步扩大，编织越来越精巧，还同漆器等工艺结合起来，产制的竹编器皿，由正常的书法给法刻、盛放熟食的小盐刻、安置食品的太盐刻等等。在古代时候，七篮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其除了日常用于放置物品、盛装食物以外，还有民间家人的必备装品、皮工皮夹品。当时能够购置各种陈篮的人家非富即贵。时至今日，永春七篮还在数城行大量使用。闽南人还搬数省行口牌之礼以后，还会是重出金风之线，传承感恩。在苏丹行用于祭祀用品存放和七篮度的，一路由顽皮条钢杭州至琼池。同时，闽南家人依然少不了七篮的信仰。永春七篮传承人郭小青给吧。
3: 闽南假期陪嫁的东西，
4: 陪嫁的东西，
3: 金灯啊、木器，包括金器，其他工具很复杂。不仅小工具100多套，它的工具也是好几十种。
1: 好看是因为七篮制作工序十分繁复，据了解，制作七篮需要20多种颜料，基本以黄金箔、色竹编、生漆、桐油、哈布、冬粉为主要原材料，再经过纸皮、水煮、上桐油、表布、涂漆等多套工序制作以上。由于狼皮编织金色，层层相较紧密，生漆十分牢固，久经不衰。其产品的种类也十分丰富，包括格狼、干狼、漆黑、漆盘、提狼等等，分铁器、加铁、铜加钢油等各种切片。漆盘件、漆黑层。提篮有提速，漆黑没提速。提篮又分格篮、三篮同生篮，规格特色达到100多种。讲到篮皮的编织，编织漆篮的竹条最细的均匀比特有那么吃不了多少，对编织器的要求非常高。泉州市传统手工艺名人郭建万给吧。
5: 一根竹子想要裁得细，就得去皮。得去头去尾，关键还是得看手艺，手要稳。
1: 几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创新改进，模仿油漆家具当中的雕花、绘画，和竹篮的提梁、篮盖、篮体上精心装饰各种优美的图案， 覆盖很高的历史价值、收藏价值，编织起人也变成了传统手工艺们一生相伴的兴趣爱好。
4: 从小就是在蓝色里面长大的，从13岁开始，我就是蓝色里面的一个成员，做40多年了。小时候就是生活手逼，就是不帮忙也不行，都靠这本手艺生活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爱好了，自己兴起来。
1: 永春奇兰的传承也经历一段代古，去年来和各方努力下，接班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匠水平的提升，工艺的突破同创新，永春奇兰的新制作陆续获得国家级中华老字号从事产品金奖、中华老字号传统手工艺制作女银奖等奖项。永春奇兰给了泰山当中的土门青年再次进入台中事业，一个背后含有出其他侨情、爱国爱乡、接力奉献的故事。济南之乡永春烟仙家镇流水村正在村地方舞台，却有不少侨亲侨界。今天四年以后上映后回到家乡，感谢非常多土气特色的方案。不仅如此，今天还慷慨解囊，重振家乡济南产业。仙家镇人口只有1.5万，海外却有侨亲4.5万，是著名的侨乡。侨乡不仅可以乡间见识不少返客流，更是把宗祠修得富丽堂皇。永春奇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永春烟仙家镇流水村党支部书记郭志芳给吧。
2: 我是马来西亚的回国侨眷，当时回来呢，我是在郭崇彦先生的感召下，我就回来当选这个村支部书记。这个奇兰本来我们是我们的民间的日用品，我们把它发展到现在的工艺品到收藏品。把它通过这个文化，让我把它带动整个村里富起来。
1: 快牌新产品实现由日用品向工艺品、收藏品的拓展，开通电商平台，和传统技术行拥有相同生命力量，不断设计出新产品。永春奇兰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人的喜爱。郭志芳给吧。
2: 这些呢，是我们现代的一些奇兰的衍生品，就是现代的像这些包包啦、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哈，这个创新的一种方法，做了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包括做一些游戏啊等等的。现在呢，我们也把这些做成工艺包，让小孩子来体验。
1: 从传统奇兰到现代奇兰的衍生品，从传统技艺到奇兰特色产业，流水村和奇兰之乡镇乡等受观光、文化、旅游等意义体的奇兰文化特色村贴变神奇，一小小的永春奇兰也焕发出新的光彩。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今年四年二月八号，体育在中国昆曲艺术节开工式时就开幕，不少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深入本幕，让我们用青年戏曲人才更好的淘汰量创作个不断繁荣戏曲艺术爆发人，给大家上谈上新的话题，再次迎本日意。本期我节目也好来感受中国戏曲的魅力。

梯队有乾坤，脚走日月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梯队将文化、音乐、舞蹈、武术等艺术形式融于一路，在岁月沉淀中不断地吸取文明精髓，体现出中华民族生命在时同价值追求的鲜明特征。身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苏传承的神通载体，一台台戏剧家创新求索，博采众长，在两岸艺术整体过程中创造出不凡的业绩，为观众以精神滋养。

已经遇到两位妖怪的强人人人怎么都投稿。强人观众你一阵到强人里人一位村医郑从龙的新奇事。以媒体报道一家稀土形态的组成团队以强人为主。平均年龄都会34岁左右，有人后人人后观众长期的在线观看人士的一半以上。近来国家警察院强人团改编的《白书》呼吁推出偏人的馒头菜，含好又含错。

做到现象都好生命，传统需求还有关怀受众市场，只有创造好内容，开辟好渠道，才能够让古老艺术不再束之高阁，行出尘封同全面推向。开辟的过程中，朝气蓬勃的青年正尝试以独特的呈现方式，精湛的表演技艺推动需求普遍传播，为台中欣赏美、感知美、传播美。快推出更为亲密、更富创意的新技术。

是是是，他一头神山传播的方式同环境都发生了其他改变。今年圣诞时他的东风可以重新入乡，比三年前亲情探索，不是上司老平张新酒将流行人士容易传统西式风格，建议他跨界新潮，不再是家用多用发挥外界平台实现基准传播，得到贴价效应。内容同平台人唱的戏曲也是为更多的青年人，为更多人唱观众奖励。青年可以踏本改变内容更新方面，敢于放开收入，突破常规，更有勇气承担市场的成本。以艺术的灵感，帮忙在各种不一样的尝试中破土萌发，并实现创造新转发，创新新发展。为青年铺就成才之路，一些探索已经初见成效，用戏不离戏、戏不离戏的办法锻炼人、培养人，让人人在训练同比赛舞台上提升技能、锤炼本领，又比以鼓励人团同人家之间开展当单式培养模式。最后啥必须要调整课程设置同教材内容，有的方式引起质疑，渐渐时代进步的节拍，已经传统艺术同创新融合碰撞的赛道上，正开发起更多刻骨纳心、自我超越力量，让古老艺术得以到尘埃，重新绽放光彩。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时。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新市，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市。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市，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三个南五对三个改革开放春晚人竹头生顺梦生米，三个中秋佳节唱三个，一签来签三阿妹，下个学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盛世。
1: 分享书堂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滚春哈个日秋冬，滚滚个满泥，大半道个古一波。

莫问你更是个困水个泰山包，几多个赏识个太小家哇，嘎到个农村。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年的钱，钱就，我到明年的钱出来就差不多。

0: 切切路街头思辨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受到指出，首只强掠民不聊生，还以民族外贸时刻，总反应奋战抗击，大建日本侵略者，冯春燕普才镇砍头山举民抗日战役，就系其中一只例子。1944年，孙元一受三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还外援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执把唐行的持物祠堂、唐市的银川河沟，肆意抢劫民财。 十二号下昼，驻扎马唐市银川河沟的日伪军两百多人，经过梯路运往向五里田蒲寨进发，当晚部去塌下烧人。广东保安二团去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由飞来赶过来，去蒲寨南门桥海边砍头山一带设防，准备福建日军。当时因唐行总学高壮、梁川总学创始人张国润抵达一日消息之后，就同双飞所商量。
1: 法通蒲寨的庄江群众松茶松饭慰问义团部队，同时号召100多名强人配合保安员投入战斗准备。去13号上午8点钟，义军从塔下开出，当江边班进入南门桥时，驻守南门桥的保安队及开枪杀击，当场打死义军三名。义军及从业妻女利用民房作掩护，向南门桥军民反击。
0: 同时，日军炮兵登上梁山东同沈塘两东炮击砍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日军围攻砍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天然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午4点，日军因蒲寨民众思来反抗，也心惊胆寒，唔敢交流，马上撤走。而此战斗中，击毙日军三名，打伤11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 其中，杨宗林克雄在指挥所遭到日军炮击，中弹牺牲。蒲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章，壮出曾表彰蒲寨军民抗日有功，赤本其等人铁杆旗杆的牌匾。1995年，蒲寨群众在砍头山立碑纪念抗日战争军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以来，每年12月1日。
2: 政府两头同国家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砍头山举行纪念活动，宣传介绍当日全民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煽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繁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繁荣，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衍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家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中秋佳节唱山歌，一心来寻山阿妹，下个课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的客家课堂，同大家关注新南的一个说法，叫做“无形不生事”。新南自古有句说法“无形不生事”，这句话一听之下觉得未免过于夸大。但是广东省方面内东江、北江、西江、汉江一带市镇，新南的小商小贩十分多，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其实抗日战争时期，五华、两川、河南、博罗、紫金、飞扬、吉阳、皖南、英德、乐昌、青岩、曲江等人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新南话同遇到一道新南音。至于邻省、边疆、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的各大市场，也都有一道新南的小商小贩。江西黔南人境内的竹山市、竹埔市都是十分偏僻的小市场，但是新南商人却十分多，而且有一道黔家粗话的。本地人对新南人十分尊敬，尊称其为光老。新南做乜嘅会有很多人到外边做商贩呢？哎呀，系由新南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为新南天少人多，每年平均只有四五份的工资，长期以来新南都是缺粮人，因此十分多人都疲惫到外地去谋划生活。由于家乡生活困难，多数出外人也都安心去外边，所以新南人的适应性和生活力都十分强，能够落地生根，为人乘凉。新南人带来

0: 资本到外部去开店经商是十分少的呢。有的人信用新的人只是他条腰带出门，哎呀，是四色。一般一人出现时间还只有十二三色，速度拿了一张没直来洗落去，地图摆下针线吊封条锁面纱带比没纸铺等等。一下商品总体量只吃两三样，但是一定要拖得一下商品到热门的市场转来转去到处就可以维持生活，而且有些技术。今天全老店铺三日复三时，明日天不光就赶赴市场，少者就一两十里，多者就四五十里。做完生意之后摸黑回到出梯，洗一之后洗上三副晒好才能够睡，逢十才能够休息一日，碰到小日下顺二日休息都是没的。今天按照披身戴眼吃全吃贪含辛茹苦的做着五六年，如果五天沾染上不良嗜好，要是聪明能干的都可以把猎人的技术要流通到处改为街边摆摊档，而时间货色比以前多得多的。有的人按照要做几年盈利更多的，就可以开一间小小的店铺，有的人也有小店铺变成了太上好的。新的人和我们经营小县里谋生，务必 keep 一天的文化水平，确保起码我能够认识招牌人名，能够记账目和计算。所以新的人做父母的无论家度的要求都爱送生人的试图给人消耗，一般男子真正文盲新的是十分少的。新的人由于有点文化 AI 有没有
1: 好，他这么用给自己买块新世界梦到给兄弟出来感谢收听
2: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猜你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军。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疆家滔滔转台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疆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新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12: 在今天的新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天来自全球全国的六级专家，来自江苏南京，在2024全球六级技术大会上面，用谈六级的发展和合作，为概念走向现实的六级，也将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探访，安怎在开放合作当中拓展六级朋友圈。今日以共建思想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举办，各界嘉宾在一个有关阅读的话题里面碰撞智慧协会进行思想对话。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共同关注全民阅读共牧思想，这位是新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6: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2: 乡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新州行透透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 3GPP 已经正式确定了六级标准的发展路线表，并且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启动六级的标准化工作。六级的技术的比拼大幕已经拓开。四月下旬，来自全球多国的六级的专家聚集江苏南京，在2024全球六级技术大会上面，用谈六级的发展和合作，为概念走向现实的六级，也正好获得更加广泛的共识，加更加一致的标准。因应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时代，今日节目开始，咱斗阵去探访，安怎在开放合作当中拓展六级朋友圈。江苏南京上清淮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这次大会主会场，不远的所在就是江苏省和南京市共同推行建设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紫金山实验室。那次是紫金山实验室的研发的主要目标之一。实验室里面，紫金山实验室科学通信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周勇和记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那是无纺织无线接力棒系统的应用场景。你看，迄顶面至少都爱有30多倍无人机，像是爱接力到咱的网络内边来，像是回传咱的视频数据，对咱的业务量要求是比较高的。做备无人机像是在线，需要更加强的通信能力，这是会当有见的六级会当影响的产业方向。更加近是普通用户最当理解的六级的特点。以将 5G 的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加大连接功能进行升级，科技的速度安怎实现？周勇跟记者做了一个比喻。
13: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路本身面积有限，那我如何在有限的宽度里面实现更快的传输？
12: 比如讲，咱的路本身面积有限，安怎在有限宽度内边实现更加紧的传输？咱其实用于上个方法就是起高架桥加修隧道。在我们的通信里面要相应技术，采用的就是 MIMO 道路动出的技术。我们的无纺织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控干扰能力，把干扰化成最精确，充分地把我们的无线资源里面的控干扰利用起来，最终呢提升我们的传输速度。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相比 5G， 我们的频谱效率已经提升了10倍。在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数上面，网络跟业务的关系一直是先修路再过造车的关系。当网络能力具备了后，新的应用不断升级化，比如说越来越近的网络催生了电视频平台发展和工业互联网等等，但是六G有可能是一个例外。六G大规模上映可能要等到2030年以后，但是单点技术应用才在提升。全球六G技术大会上面，紫金山实验室也展示了去年建立的业界第一个六 G 的综合实验室，因初步建设了六 G 端高端的实验平台。六 G 公主太协助通信实施的传输速率为400G 提升到一 T， 搁再一摆刷新世界纪录。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小虎讲：“
14: 这个实验平台还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但是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15: 这个实验平台也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但是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初步验证了加人工智能，并且是绿色的人工智能，不需要太多消耗算力的人工智能，就会当实现网络的这款智能化、自动的这款优化，会当验证咱的六 G 六干条可行的技术路线。这项一项类似的技术验证，正在各地铺开。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天堆一体化综合业务网中国重点实验室，将这系列研究成果带到了全球六 G 技术大会，其中包含了关于六 G 无线覆盖、特定技术等方面。实验室工作人员盖祖文甲记者讲：
16: 基于这种场景，我们开发了基于卫星回传的这样一套固定于无人机的这种空中基站。
15: 我们开发了由卫星回传这款的一套固定于无人机空中基站。我们这款技术已经成功去保障了，比如讲，咱地球当时不久的时阵的在后一个通信恢复，包括2023年全球洪灾过境的时阵，通信的应急保障。2022年开始，中国伫个业界率先启动了六 G 技术研发试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基地融合、通信融合、算力网络等技术验证。目前，为六 G 的专利的申请量顶面来看，中国以40.3%的占比位伫个全球首位。随着六 G 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创造了大量的新业态和商机，加速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在中国工厂与艺术和翕转看来，未来六 G 技术将不断地跟卫星、无人飞行器、人工智能等终端融合，催生更多现象级应用出现。
17: 现在六 G 的应用啊，我们不仅仅是地面，因为五 G 的应用主要还是面上地面。
15: 我讲即摆六 G 的应用，咱唔那是地面。那呢，五 G 应用主要也是面对地面，那呢，六 G 应用也都点到咱即卖卫星，那呢，包括手机直连卫星，也包括基站顶面的卫星，甚至终端直接上到无人机。安尼即款应用场景，都是五 G 时阵所无具备的。六 G 应该讲，已作为一款通用的技术，伊甲其他的信息技术结合，那呢会带动咱新的一款新型产业发展，那呢也会同时甲咱的传统产业生产力互联。但是客观来讲，六 G 技术发展仍然是面临着未少挑战，包括伫个更加高频段通信、软件加设备的迭代、算力需求大幅增加等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旭全讲。
17: 整个六 G 的研究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跟材料啊、制造啊。
15: 六 G 的研究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加材料制作、精密制作密切相关。如果讲为六 G 的研究对上到这个技术层面，咱也是有真大底板。我希望会当争取更加多国际合作，带着开放合作的心态，会定未来移动通信论坛发布了20本的白皮书，涵盖着六 G 网络架构、五 G 通信、无线智能云网络、六 G 设固面、边缘卫星智能、移动自动驻地网络、量子信息技术等方向，全面展示信息通信领域对六 G 的研究和探索。更加多的合作影响也伫个合约当中。当前六 G 发展已经进入了标准化的前期关键阶段。在全球六 G 大会期间，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文科表示，国际化开放性是全球移动通信成功的基础，因此统一的六 G 国际标准是全球产业界的共同标准。这既是就当今全球化时代应付对于互联互通市场的需求所爱做决定，也是技术内生的需求。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制定组织 3GPP 业务加系统技术标准规范所主席霍尼德杰文也表示，加上六 G 的立场并不那是一个科技加技术顶面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由全球六 G 标准主动的合作性的目标。咱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贡献，来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六 G 的标准。一个统一的全球六 G 标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和贡献。来自中国六 G 技术领衔科学家们也表示，将为六 G 的国际合作创造更加好的开放生态。通过领先的技术也得到国际合作当中的尊重。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小虎讲：“
14: 为 6G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15: 因为 6G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那呢，国际电信联盟已经明确了伊的发展的目标、环境和技术需求，但是伊的整体经济和核算技术需要进一步达成共识，所以需要广泛的展开学术交流，需要共享大家研发成果，需要伫个未来标准化进行之前，尽可能的达成共识，避免业界行真济无必要弯路。希望下一步会当达成共识，并且全球统一的六 G 标准会当奠定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旭全讲：“
17: 六 G 毕竟是一个大的移动通信技术，
15: 那 G 毕竟是一个大的移动通信技术，为了迎合更方便、成本更低，也是需要推动全球统一的标准。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

0: 恩，华人心声。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4月23号到2号，以共建思想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举办。和青少年在阅读当中看好的成长，推动全民阅读向乡村延伸，搞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图书馆安装好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设立阅读新组织，阅读权益保障等一系列的主题论坛备受关注。各界嘉宾伫咧一个一个有关阅读的共同话题顶面，碰撞智慧协会进行思想对话，用社会大众充分展现阅读的魅力，激发阅读的热情，进一步涵养爱读册、读好册、先读册社会风尚。接下来，咱到底来关注全民阅读共牧思想。伫咧全民阅读的推广过程当中，乡村阅读是其中一个部分。在昆明海景大坝十里思想用媒体访谈会里面，我们采访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菊萍老师，伊上需要一个身份，就是乡村阅读的推广人。
3: 在乡村当中，有许多的留守儿童啊，占很大的比重。那么，在我40年的工作当中，其实也去过很多的乡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在的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少儿频道的大手牵小手专门走到最边远的地方，而每一次来到乡村，我们问你们最渴望最需要的是什么，孩子们的那种眼神呀，还有他们会悄悄地告诉我最喜欢看书，因为他们的这个书架子里啊，有的时候就个10本啊8本。后来呢，在这个1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集聚各方力量，每一次来到地方上拍摄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这里的乡村小学给他们捐图书室、捐阅览室，已经坚持了12年。
2: 这是思想领地馆插就阅读的心，乡村儿童也非常。姚平老师在加入乡村推广阅读过程当中，在一些特殊的公益活动当中，也无忘记让阅读为囡仔带去欢乐。
3: 还有呢，我随这个母亲微笑行动啊，这些孩子他们不是患唇腭裂吗？一次行动，一声微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他们有的时候呢，幼小的心灵不是受到一些心灵打击，他不太爱说话，他们其实最渴望的就是通过阅读来能够抚平他的心灵创伤，但是手术之后呢，他又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露出了微笑，我们就送给他更多的图书，让他从书中获得快乐。
2: 开展乡村阅读推广，会当可讲的团体阅读的力量，咱深信读万卷册，行万里路，唔那是会当拍开乡村囡仔更加大认识世界的窗啊，可爱会当建立乡村振兴道路顶面的青年。在整个全民阅读推广的过程当中，亲子阅读也是不能少一个班底。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亲子阅读是既有效又多元的家庭的教育方式。不但是能让亲子之间的情感变得更加融洽，让孩子更加多安全感，也能提升家庭的陪伴质量。作为一名阅读推广人，也作为一名母亲，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推广大赛，林丹在亲子阅读领域已经前进了15年。伊深知阅读对一个人终身发展的价值，也因此致力于以书为媒，和更多家庭开启亲子阅读。林丹讲：“
4: 我们说亲子阅读呢，是父母和孩子以书为媒，分享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用到的是孩子喜欢的方式。”比如说我讲故事给他听啊，我带他去感受书中的遇见各种各样的人，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了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陪伴，书它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凝结了

0: 父母陪伴中带来的那个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孩子特别喜欢看书，在早期的时候换一种方式讲，他是特别喜欢爸爸妈妈陪伴他那么认真的样子，就是毫无保留的心无旁骛的就在陪伴他读好一个故事。
1: 在后来咱一个开发，原来生活就是教育，那呢咱应当安怎实现生活跟教育完美结合？在每一个生活条件当中，咱都会当好好引导囡仔，家长也会当学习为囡仔视角出发。家长甲囡仔视角无相，都伫咱看到是完全无相风景。唔通只是一味的甲囡仔讲道理，咱会当有可做更好沟通方式，这就是一个真好媒介。用囡仔教育的方式来讲读故事，在故事当中传达了温情、学习、甲教育，自然也会深入人心。讲到亲子阅读，究竟亲子阅读应该为囡仔偌大的时阵开始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列进宁在昆明海景大摆用媒体户外访谈室内面，也跟分享了亲子阅读的话题。
2: 在亲子阅读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亲子阅读越早开始越好。胎教期间，通过声音来影响胎儿，就是一种阅读的开始。优美的音乐，悠扬的朗读声。那么孩子一出生，各种感觉开始慢慢的发育。最早发育的感觉是听觉。有人问我，他孩子出生三天了，是不是可以开始教育了？我告诉他，晚了两天。出生第一天就开始应该要有教育。这种教育他不一定是说教，他可以跟他很好的交流，就是一种教育。阅读千万不要把它看成是拿一本书，也许你跟他读一首诗，听到美妙的声音，他会很高兴。
1: 读画册，用好听的声音交流，用心陪伴，就是亲子阅读陪伴成长开始。真侪家庭一直伫个心切搁较好个教育方式，阅读会当搁较好个成做亲子之间一个情感个纽带个连接。通过阅读，互囡仔得到搁较好个成长。伫推广家儿童斗阵阅读个过程当中，同时咱也需要搁较侪爱心人士个帮助。
2: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成绩差的，往往是学龄前没有接触过阅读，而成绩比较好的往往是接触过比较好的阅读。儿童的阅读从亲子开始，而儿童的阅读不能止于他的父母亲，我们的社会能帮助都要尽量帮助。所以现在很多志愿者都愿意帮助这样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进行阅读，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爱心来帮助缺乏陪伴的孩子。
1: 促进阅读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咱共同布下更多阅读的种。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论坛当中，有来自出版界、文化界、企业界等人士代表，聚焦共建思想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主题，分享感受，表达期待。其中有图书馆全民阅读论坛、阅读关系保障论坛、家庭亲子阅读论坛、阅读加乡村振兴论坛等等。用到全民阅读弘扬思想文化，阅读的力量最深厚，阅读的影响最持久。咱希望读册会当成做更加侪人最大爱好，对党员干部引导应该读册学习当作一款生活态度，一款工作责任，一款精神追求。对中小学生秉持教育自读册开始的原则，和阅读甲社会大实践结合。对青少年，以阅读加强价值观塑造，培养有理想加担当、会当吃苦加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对于各民族群众，通过阅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加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次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你是不是有听过一个人会用东西演唱两个声部咧，唔免感觉奇怪。本期的节目啊，将带领大家斗阵行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去听迄个流传已经真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的号码。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获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可见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的喜爱。由于演唱的技法难度真高，演唱者需要经过真长的时间专业的训练，才会用掌握一个唱法。

好名，阿个叫做鹤林刁妮，是蒙古族福音唱法刁妮的歌唱的演唱形式，是一种通过拿喉训练发出的多调技法艺术。一个人啊，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了少见的多声部的形态。演唱者均用闭气技巧，和气势明烈的冲击拿喉的声带，发出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声部。在这个基础顶头，真好的调节，嘴腔共鸣，强化加一种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从而产生出神奇的音响效果，为听觉顶头具备宽辽感加沉浸感。

今天有声乐专家安尼形容后背一个演唱会计划：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于大地之边。后背给三星个发电是办公室给个发电的散步。对古相应学方面的研究，加十三星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践性参考价值，和音乐界无疑是天籁之音。

中环在第13世纪，蒙古草原非常盛行英雄苏轼说唱艺术。根据音乐学家的考证，中国有真侪古籍当中啊，佮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而这个啊，就是后背的原始的形态。法国著名作家霍鲁拜曾经讲，音乐和这个民族的气质佫较高贵。想要了解这个民族，佮必须先听伊的音乐，因为音乐会用表达出言语无法人具体描述的情感。伊是世界的语言，是连接人佮天地间沟通的方式。后背是生态的音乐，同时也是生命佮生活的音乐。你会用伫一段优美的后背声当中，听到碧灵歌唱。鲜花盛开，泉水叮咚的声音，会突然发现，原来家己甲天地之间拢是遐尼的远，遐尼的近。

所以这后面的说不断出现的舞台顶头，总理引起了大家想要学习了解的兴趣。出境后背的出现真经轰动国际乐团，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前往蒙古族地区采访收集历史音乐史料。后面是人类古老而且是具有古代文物价值的音乐遗产，是当代音乐发展的活化石，一位民族音乐的发展系统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乐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北京青年葛雄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一开始用家己的一双会画图的手来创作漫画，用优美的漫画啊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加野保人的故事。节目开始，咱就来听葛雄武的故事。伫咧中国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美雅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伫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呐去感受美雅歌美人的韵味。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2022年，云南一镇亚洲青蛙签署引发了全球多个媒体报道。镇内保护咱地球家园的野生动物绿化的行为社会热点。北京青年葛雄武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长期的保护的经历，让伊有了真多的故事来讲。一开始用家己一双会画图的手来创作漫画，用优美的漫画啊来介绍野生动物科普知识加野保人的故事。当伊发现伫咧网络顶传播的效果真袂歹之后，伊将家己一挂漫画自己出版了《野保人漫画手记》。册当中的一挂案例故事啊，拢是伊的亲身经历。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听葛雄武的故事。
13: 只要你
9: 去到自然里，去到野外，总会有一些神奇的缘分出现，神奇的事情发生的，这很有意思。
11: 走入自然，接触自然，这既是高雄武的工作，也是伊对待生活的态度。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对伊有着真大的吸引力，而伊甲因的缘分，各位2015年的一条短信讲起来。当年搁伫咧国家地理杂志的高雄武，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条引荐的短信。一家做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民间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伫咧招人，因为对自然的无限的向往，高雄武是直接的投了这个简历。
9: 因为我是郊区长大的孩子，所以对自然就是接触的会多一点，然后小时候看那些动物世界什么的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想，哎，中国自己其实也有好多可以去接触的跟野生动物相关的事儿。
11: 在咧山水工作四年时间内面，高雄武甲这阵野猫人斗阵参与了多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就是遍及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全国各地。经过偌久，高雄武将路顶发生的故事甲感动，集结成了一本《野猫人漫威手记》的小册。册当中，伊用漫威甲工作日记的这个形式啊，简明有趣的文字，将野猫人的工作画面展现伫咧咱的面头前。
9: 我其实是在山水是做传播工作的，就是它其中一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要向公众去介绍山水的工作。做公众号的时候，我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形式，就是因为传统都是图文形式嘛，然后但是这种形式可能有点单调，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有的时候它这工作挺就是逻辑链比较长，就是你要写文字的话可能写很长一段文字给大家解释清楚，大家可能还没耐心看，但是漫画相对会好一点，形式上更有趣一些，然后把那些比较复杂或者是枯燥的道理呢，用这种漫画的形式讲出来，这样可能会传播效果会好一些。
11: 套在里头，套给树叶撒向大地，密林当中草木清香，满目植物，身处在这款的环境，原始生命的水是扑面而来的，这可能啊，就是大自然的神奇的所在。高雄武师长会记得2019年甲云山保护中心的同事，以及一条名叫做叮当的拉布拉多类型的狗，斗阵上山去采寻长臂猿的缘分旅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当地时间相当于5:30左右吧。我们要起来，准备上山去找长臂猿了。今天要爬3-4个小时的山，
9: 就是早晨起来，他早晨那长臂猿就会叫，叫，然后我们就爬山，爬到半山腰处，然后听这个，我们在这个山上有一个长臂猿叫，然后河对岸的山上还有，就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就能瞬间能体会到古诗里说的一种场景。
13: 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群一个家庭的叫声，都是一路小跑啊。
9: 这个场景是非常令人难忘的，就是你是在电视里看《动物世界》看多少集都无法取代的一种切身体会。
11: 就好像像高雄武所讲的，只要你走入大自然，伊带给你的感动和震撼是源源不断的。当然，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从来不是轻松的，是为了追寻一种动物的身影，了解因的生存的状况。工作人员阁一直扎根伫咧树林高原等野外环境当中，有时阵1个月、2个月，甚至是

0: 伊一年两年拢是无成果诶，这当中诶艰苦是会当来想象诶。
1: 比如像我们在这个青海三江源地区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我就特别佩服长期扎根在那地方的同事，因为我们在那个三江源地区是有工作站跟办公室的，就西宁市城市里有办公室，然后到玉树，也有这个工作站，包括在昂赛峡谷里也有，就那个条件是越来越艰苦的。比如说像在工作站，它就在峡谷里面，所以你取水啊也不太方便。你上厕所的话，就出去找个野地。我们原来在三江源露营的时候，那个就是白天阳光出来很晒，到夜里就直接温度下降，你盖特别厚的睡袋跟被子，然后外面可能还会有流浪狗在徘徊什么的。
0: 关坝村是四川深山内面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最近这几年，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下，村内面建起了蜂场，小小的面坊成了村民探家的新希望。树那保护啊是愈好，米的品质就愈乖，村民的饲地啊也就愈来愈高。你伫咧发展饲蜂事业的同时，当地的村民也伫咧蜂场留下了让人真暖心的小惊喜。
1: 就是他们一排那个蜂箱都被铁栏杆给焊上了，就是为了防止动物去偷吃。然后，但是同时也会留下那么一两个不挡着的，这样的话，就是他们野生动物过来吃也有的吃，挺有意思。
2: 那您有跟这些村民们聊过吗？就是他们在养蜂之前和养蜂之后，对他们身边的这些野生动物们，他们的态度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和变化呢？
1: 是有一些变化的，尤其是在就是接触过的村民，他们以前就是猎户，就是他们以前就是靠打猎为生的。但后来呢，就完全转变过来，变成巡护员了，甚至干起了反盗猎的这样的工作。就从他的个人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那就是从事两个相反的事儿了，基本上。咱们刚才聊那个做蜂蜜这个范围内，关坝村他们以前年轻人都会去大城市里务工，但是有一些青年他们会完全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专门从事这个蜂蜜养殖或者是生态旅游这样的工作了。
0: 在咧转变升级的过程当中，更加重要的是人意识的转变。像南面的项目就好亲像是一个黑镜，包括亚波人在内的人斗阵点燃的一个黑镜。
1: 在河北那个清河附近有一个鸟类救护站，那里面有一个救护员田老师，他就是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在做鸟类救护和反盗猎的事情。然后我们去看他那个救护站里面，硬件条件呀啥的也都不是太好，也挺艰苦的，但是他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会比如说把那个附近出现的鸟网啊给巡护，然后给拆掉，然后遇到一些受伤的鸟，然后会及时的救助。因为就是咱们环渤海地区它也是鸟类迁徙的一个通道，经常会有一些珍稀的鸟也路过，比如像各种鹤、雁，还有像黄胸鹀这样的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这些他都救助过，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候鸟爸爸一族做了十几年、二十年，他曾经就是有一只斑头雁就被他救助了，然后他发现这斑头雁其实主要的栖息地是青藏高原，是青海湖，然后他还开着车把这个雁就从那个河北一直开车到青海给他送回去，这个特别厉害的事儿。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讲，就作为一个生态友好型的人，其实就是参与野保了，就是比如说你对身边的野生动物不要去伤害它打扰它，垃圾分类要做好，然后出去玩露营你背了一堆零食去，走的时候这些包装垃圾都带回去，别留在当地草地上，别扔在大海里，是吧？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为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做正确的贡献。
3: 月光拨动天地倾斜，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欢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家庭来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说了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咧中国南方广西自治自治区贺州市，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咧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当你来到中国南方广西自治自治区贺州市的瑶族最人客时阵，现在瑶族青年的一首《流水欢歌》引起来的马亚歌，就会伫咧村前唱响。人客来呀，歌唱迎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锣酒歌；饮酒的时阵，又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唱送客歌，这歌千姿百态的马亚歌构成了一首传承瑶族文化的苏诗，在广西贺州的青山绿水之间千古传唱。节目的半段，咱就斗阵去感受马亚歌迷人的韵味。叠叠青山，百花蕊蕊，古老的马亚歌顺水而来。人客来呀，歌唱迎客歌；人客入村，歌唱南锣酒歌。饮酒的时阵，歌唱敬酒歌；人客行的时阵，还歌唱送别客歌。曾经伫咧富川瑶族自治县，几乎每一个村寨拢流传着各种类型的民间的歌谣，其中又以一个马亚歌第一副姓名。马亚歌传承人董代丁看到咱的到来啊，是真欢喜的，为阮唱起了马亚歌。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富川瑶族同胞歌集的时阵，是一丁丁的唱起马亚歌，欢快情景。董代丁是真快乐的唱出来。
3: 那时候我们村里面都是唱这个歌的，那都学了都唱了吗？一路唱下来。
1: 千姿百态的歌曲，记录咱苗族族瑶族同胞怀念先生的美丽家园，也体现出瑶族人民朴实善良的真实的情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马亚歌的传唱范围是愈来愈缩小，和亲像是天籁之音的马亚歌，曾经一度伫咧贺州濒临失传。今后，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是真惋惜的。
3: 不爱学那个都不爱唱，但是也不爱唱，唱这个流水拉来的难学一点呢，他肯定没有这么多人学会这个舞蹈。
1: 资料记载，马亚歌是瑶族山歌一种。瑶族里路无论是伫咧祭祀、迁徙、祭祀，或者是婚丧、喜庆、迎宾等活动，拢会当用马亚歌的形式来表达甲传唱。瑶族里路佫以马亚歌传情达意，倾吐对意中人的爱慕之心。因为伫咧传唱的过程当中，保存了有关瑶族的生活习俗、生产劳动甲民间文化等真侪的珍贵史料。因此，马亚歌又被海内外人士比如为瑶族文化苏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讲起这个马亚歌，富川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张建新是真骄傲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前的那段《双凤更里重奏》，正是瑶族马亚歌。张建新也坦承，本地语言的绿化，也让马亚歌的传承之路增加了难度。
4: 但是胡地哥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语言关系。这个语言关系，他语言不同，你叫他唱这个胡笛歌，他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胡笛歌的语言主要是会说他本地梧州话的语言， 啊，他唱起来字正才腔圆，特别是他那个咿呀汪的风拂的爹爹的呀，你的你的山咿呀哪的哪的啊，这个如果是他不是本地的语言，他们唱的没有那么溜啊，没有那个味道。
1: 作为富川耀州的标志性的民歌，每夜歌伫咧耀州李霞波民歌当中，以及将汉古方言的土话来演唱。因为伫咧歌的唱词当中，经常出现滴个滴个、五个风这款类型的唱词，因此也得名叫做每夜歌。而每夜歌演唱时阵发出来好亲像昆塘溪谷舞动时阵发出来美妙的声音，也让每夜歌被称作是一支流淌伫咧溪谷上的山歌。离其中传播的友谊、歌颂劳动、向往爱情，成为耀州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当中真重要的内容。
4: 胡地歌，它有分时政歌、劳动歌，还有一个爱情歌。歌词它那个都是七言四句，唱什么歌它就按照什么歌词去套这个曲，但是它的衬词是不能变的，这它的衬词是没有词义的，都是从原始他们怎么唱的。
1: 2008年，耀州每夜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在咧随后的十年时间内面，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宣传支持每夜歌的发展，为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大对耀州每夜歌的巩固、整理、传承和发展，让每夜歌发挥了新的生机。这几年来，团承林董代丁甲伊的一帮姊妹已经教会晓真侪学生欣赏美雅歌。董代丁讲啊，团承美雅歌，伊无惊路长，可阿袂辛劳。
3: 教了很多学生唱无敌歌的。
5: 教了多少数得过来吗？
3: 数不过来啊，比那个字啊学坏很多啊。
1: 美雅歌唔敢在咧老家庭之间传唱。即阵啊，隔壁那里了富川部分中小学的课堂的教学，成为囡仔们的音乐启蒙曲。董吉峰为八岁开始学唱美雅歌，搁曾经去过北京表演。伊甲记者讲，伊甲周围的朋友拢伫咧学家乡话，拢伫咧唱家乡的歌谣。
6: 一开始我们得把那些歌词都读下来、背下来，然后再练习，很难。
5: 但是你还是学下来了。
6: 不止我一个，来的时候有一种很喜爱的感觉。
5: 喜欢唱蝴蝶歌？
6: 嗯。
5: 啊，为什么喜欢呢？
6: 因为很蛮好听的。
1: 好亲像亲妈的叮嘱，历经风沙才是迈入苏公盟。随着美雅歌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多的人熟悉了这一支流淌伫咧溪谷上的山歌。美雅歌会承载着民族不朽的音符，延续着耀州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作为耀州美雅歌的传承人，七十六岁董代丁是真有干劲的，野心未遂，可是愿望也是真朴实的。伊讲，伊就是想要唱美雅歌，也希望大家拢会晓唱。
3: 希望我们全中国人学会唱这个无敌歌啊！希望全国人都会唱啊！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乡愁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下面呢，咱就带着全景中国，到底来讲讲少年人的乡愁。几天之前呢，2018年度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带头人评选金牛奖颁奖了。颁奖典礼顶头呢，十几位优秀的乡村振兴带头人，就摕到这个奖杯，徛踮咧舞台的中央。因呢，伫个因的中央呢，有一个少年时尚的面，是星光闪耀，伊穿插时尚，笑容灿烂，看起去呢一点啊也无亲像是来自乡村。伊就是当日下昏。最少年的农村客姚姓男，
2: 我们年轻人要展示的就是做农业也很高大上，也很洋气，这样子大家才会愿意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1: 你讲呢？阮少年人卖电视的，就是做农业也得个大上，也是真外快。安尼呢，大家才会愿意斗阵来做这个代志。2013年大学毕业的姚姓男。为牧师科倒来到家乡池州，一个毋捌传统农业正式的姑娘，为因的爸母分担起了家庭农场的经营重担。伊决定改变传统的农业形象，但是同时呢，也认为坚持绿色加有机的生态循环、自然农法，才是真正的让农业行得更加稳、更加远的关键。为此呢，姚姓男这边是改造着建设基地的智能管控系统，保证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同时呢，坚持生态养殖，所有的鸡鸭拢着两年左右的养殖期。最终呢，生产出高品质的绿色农产品。
2: 我们年轻人可以借助这种高科技的一些手段，我们做农业做得更简单、更高效。
1: 伊讲呢，阮少年人呢可以借助即种高科技的一寡手段，阮做农业的呢做哩搁较简单，搁较高效。2016年，踮咧姚姓男的精心管理下，农场生出了土鸡卵、老鸡母加鸭啊。踮咧自2020杭州峰会食材供应商当中脱颖而出。捧上了20个领导人的产地，也打响了家乡的放心农产品的品牌。为了生产方式创新又创，伊也开动脑筋学习市场管理的营销，开微博、上直播、做电商，也想起着家里生动的网络直播，试做农业的营销推广的新模式。确实呢。最近几年，金牛奖的评选当中，愈来愈多亲像姚姓男这款的年轻的农村客崭露头角。这个、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浙江省农合联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小峰谈到：
3: 这说明啊，我们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我们不仅需要一大批。一心为公，具有带头致富、带领致富能力的支部书记和村干部。
1: 伊讲这说明呢，阮乡村振兴需要这个少年人。咱唔干那需要一大批一心为公、具有带头底部、带动底部能力的支部书记加村干部。但是因为咱的时代变化了，所以乡村振兴一定要有现代知识、捌现代技术、会现代管理的新的知识青年上山落乡。安尼呢，乡村振兴才会有希望。以前呢，农村的少年人拢是背井离乡的向外面去走，去城市打工。

0: 现在的少年人更加是愿意上山下乡到农村创业，这其中又搁蕴藏了什么款的恶弊呢？小黄讲，
1: 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逆城市化时代了。这个乡村的田园风光，对城里面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稀缺的。
0: 你讲你可以讲，咱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逆城市化的时代了吗？这个乡村的这个田园风光，对城里面的人来讲，是愈来愈成做一个稀缺的资源。同时呢，我感觉呢，阮浙江省这个绿水青山这个局面，也毋是等来的，而是靠阮做出来的。阮十多年以来呢，阮实施青春示范万村种地的工程，阮实施五水供地工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好滴呢。阮这个美好的乡村如期而至，所以呢，阮可以讲，这个现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农民兄弟是背井离乡的到城内面起模发展，现在新知识的青年重新的上山两乡去开发金山银山，这些少年人的身躯顶到底蕴藏有偌大的能量呢？因又搁有法通把乡村的建设带来倒落一寡变化呢？浙江松阳县树都乡陈家坡村，或者有可能是就是一个典型。这两年呢，陈家坡村的万宏帕卡信地先锋册店，又搁迎来了一波新的人客。亲像这款的科研团呢，陈家坡村每礼拜至少就接待三摆。踮在这个细小的村庄内面，唔干那是有这个高端的民宿，也有这个册店。美丽自然风光，佮加上这个浓浓的人文气息，予参观者是赞叹不已。村党支部书记包调许讲，五年前这地也是一地康心村。伊讲，
2: 我回来到村里做书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村庄已经什么都没有，那就剩几个老人。
0: 伊讲呢，我倒来到村内面做书记的时阵，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村啊，已经是什么拢无了，就剩落了几个老人。包掉迄是一个八零后的少年家啊，十几年前呢，到上海创业，生意是做甲风生水起。但是当伊倒来到老家，看到家己心心念念的故乡变成做了康心村的时阵，心内面有淡薄啊艰苦。就安尼呢，伊决定倒来村内面创业。包掉迄利用家己店的外面的经商积累的资源加经验，一方面吸引这个投资商来到陈家坡村做高端民宿，另外一方面通过发展工商资本，佮加上村集体加村民的合作社模式，帮助村民销售当地农产品来促进经销。你讲，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尝试着把这条组织化道路走好，这个产业做大。
0: 伊讲呢，所以讲，阮现在就是想试着将这条组织化的道路建立好，这个产业做得大。甲包条许同款，也是投身陈家坡村的，也有来自南京的立下，伊引入了这个南京的品牌册店，甲当地古村落彼此呼应，一种山水故意之间的阅读体验。马上就店的朋友圈里面团开，先锋册店的店长立下讲，
3: 每天都会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人过来，就感觉这个村子就会有活力了。之前是下乡脱贫，现在是上山致富。
0: 每一天呢，拢有真侪全国各地的人过来，就感觉这个村就会有这个活力。之前是下乡脱贫，现在是上山致富。现在的陈家坡村呢，以书记为核心的乡村自主品牌产业链已经是开始显现出来。去年国庆节期间，村内面一日的人流量啊突破一万人左右，当地村民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松阳陈家坡村因为有了少年人便利大的共款，可以讲。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少年人，也需要少年人。那呢，这应。

0: 应该怎样去做，如何去做，才有法人吸引更加多少年人呢？倒来家乡。小红讲，
1: 年轻人返乡，关键还是要有乡村要有产业支撑。我们现在回到农村，我们不仅可以感谢的农业。
0: 伊讲少年人返乡呢，关键也是要靠这个乡村有个产业的支撑。阮现在呢，倒来到农村，阮唔干那可以做现代农业，阮也可以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有一寡农村内面的文创产业。所以呢，农村是一个光怪天地。新知识青年到农村内面是大有作为的。咱不难发现，返乡的少年人当中呢，农创客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群体。以往呢，农民拢伫个抱怨讲农业是赚袂了钱的。现在农业呢，反而是正做了少年人回乡创业的一个优质的选择。这其中又搁有甚么款的原因呢？小峰讲，
1: 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农业是所有产业里面投入产出来最高的，除了高科技产业以外。
0: 伊讲呢，这里面啊，有一个真深奥的道理：农业是所有产业里面投入的产出率最高的。除了高科技产业以外，但是农民兄弟搞农业无法通赚钱，是因为伊的地太少了，劳动生产力太低了。而现在农业领域内面的劳动力大量转移以后，人均经营的土地面积就扩大了，投入产出率高就显现出来。也有一个呢，这个现代农业的一二三三融合以后，就会带来更加多的订单。过去呢，咱农业只是干那是一个卖一个产品，伊无值偌侪钱。现在呢，咱这个果园内面的采摘油啊，干那门票就比伊卖果子的还佫较贵。眼下呢，农业已经成做了一个有奔头的产业，但少年人返乡创业，特别是城内面的少年人去农村创业。会啊，未出现水土不服呢？咱来听听因是怎样讲的。海宁正基园的有限公司李正平讲，
2: 重点是人才的这块的一个困难上面，专业的这种技术型人才是比较稀缺的。
0: 伊讲重点是人才，只是第一个困难顶头呢。专业的这种技术型的人才是比较稀缺的。六千七梦想餐饮负责人刘建廷讲，
3: 融资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投了那么多的一个基础设施，但是呢，这些呢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贷款的抵押质押。
0: 伊讲融资难的一个问题，阮投了这尼啊多一个基础设施，但是这个拢无办法作为一个贷款来抵押质押。杭州三晓青龙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柯欣涵讲，
4: 最大两点就是团队和那个与当地的一个结合，或者说一个入乡随俗的一个问题。农村当地有他们农村自己的一个乡土思维，然后我们大学生可能刚过去的话，我们思维相会比较理想化，让他们能理解你的想法，包括你对产品质量各方面的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点吧。
0: 李工林。最大的两点就是团队加迄个甲当地一个结合，或者是讲一个入乡随俗的一个问题。农村两地呢，有因农村家己的一个乡土思维，然后呢，阮大学生呢可能拄拄过去的话呢，阮的思维相比比较理想化，互因呢有法通理解你的想法，包括你对产品质量各个方面的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点。可以看到返乡青年的烦恼，其实拢是非常具体，也是非常现实的。那呢，应该怎样去帮助因来破解这个成长当中的烦恼呢？小峰谈到，
1: 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建立创业服务体系。比如说我注册登记的问题啊，比如说我要办这个证那个证的问题啊，
0: 比如讲一句话，就是讲，咱要建立创业服务体系，比如讲呢，我。

啊，登记注册、登记这个问题呢？比如讲，我要办这个证、那个证的问题，就是现在各个方面的服务，又搁为了着农创客需要协同起来、整合起来，这是真重要的。所以呢，我感觉应该建立一个这个农村甲创业的服务平台，大家拢踮在这个平台内面为农村搞服务。在好梧桐树因地红红来，为金牛奖获得者搞农创客，新知识青年用这个青春的梦想点亮时代乡村，咱也应该相信，只为为少年人创造肥沃的土壤。和更加多青春的梦想，将会伫个乡村颠倒。

好，听众朋友，这个是全景中国为你全景呈现。有钱无钱，倒来过年，但是到底倒去谁人引导，真多未少已婚少年夫妻春节的烦恼。而这个问题看起来无大，影响确实未小。今年呢，这个和夫妻是小吵小闹，影响夫妻关系，不利家庭的和谐。当然呢。有法人激发矛盾，导致夫妻离婚，不利社会和谐。近年来呢，媒体就捌报道过夫妻双方因为过年倒去谁人引导的问题发生争执，差淡薄仔闹出人命，又最终闹出了离婚的代志等等，这是令人叹息。不可否认呢，夫妻双方。争到倒来到家己的爸母因兜内面过年，是想讲倒来陪伴爸母，真正孝心。这本来是一件好代志，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春节假期时间有限，空间又过分隔太远，兼顾两边分身乏术，到底应该陪倒一方的爸母过年呢？这就成做了困扰少年夫妻的现实问题。所以呢，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客观来讲，这个过年倒去谁人引导的争论，主要原因是在于：第一，春节假期无够长。虽然现在的交通是四通八达，有法能有效的解决空间距离远的问题，但是一票难求的现象，你要突出，佮加上这个永亏春运，也佮有来回的成本真高。佮另外一个，春节假期也毋是真长，真难从容地应对两边去走。第二呢，传统观念佮现代观念的分歧，踮个传统观念当中，过过随过，过到随到，厝内人倒去因婆家过年是天经地义。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的观念习俗也伫个偷偷地发生着变化，愈来愈侪女性。也未过蜜守成规，女性的意识的觉醒，互因搁较注重夫妻双方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平等。第三呢，平常时倒去厝的看望陪伴爸母的时间佮机会拢少，真侪少年夫妻经常是踮个大城市内面去拍工，一年到尾呢，真少有时间倒来到厝内佮因的爸母来。

家合作一家斗阵过大年，阁无法呢，就是各花各家各找各爸母呗。夫妻双方着转变观念，加淡薄仔换位思考，加一寡交流甲理解，加一寡宽容甲礼让。确实兼顾不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等方式，将这个年味传递到对方爸母迄一代，做到情教、礼教、祝福教。此外呢，也着双方的爸母呢，加一寡理解加宽容，摒弃旧观念甲思维才会使。好了，兄弟们，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0: 宣扬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横子过酒
1: 我是阿人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魁胡拉雷王大闺女啊魁赞的货币赞能雷啊
1: 带西带
0: 啊一岁给你要一次你过五百毛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小电舞你魁胡等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过博啊进来路母一趟趟给你你过五阔大姑娘管你西
1: 好的
2: 再输大输我上没我上错再雷吧你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哟塞 KISS 屋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4: 宇宙屋
0: 夜里三四五楼菜腾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咋给你就没扩大姑娘过管你啊
1: 这也给没是 F 给
0: 幸福的幸
1: 哎是希望哎付给每一个陪着过那一万个得的人工哎你们的陪着过那哎用鞋用
0: 哦幸运
1: 哎是幸运人外给每行要付次
0: 行要付次
1: 哎父母
0: 哦幸福
1: 哎嘛这个用哎
0: 啊
1: 用哎荣幸
0: 荣幸啊
1: 那些银行用哎给你可以得的你们的你
0: 们
1: 我想那个护你那个那
0: 有外国牙盖
1: 哎人外给你的隔箱隔箱的意思啊概念是被国王你给个国父
0: 咋国
1: 啊陪着国呢呛哎
0: 庆幸
1: 哎得幸得什么什么东西啊
0: 跟国一九五一样跟老国国有亚夫都
1: 那么概念是穷的意思
0: 啊穷
1: 哎宠爱嘛
0: 哦
1: 啊穷哎
0: 啊宠宠幸
1: 哎是希望我给你得哎得幸
0: 得幸
1: 啊那我给你死我的意思
0: 死我、
1: 啊、就是幸得什么什么、嗯、你们该我、哦、你们的这一个
0: 忘了闹约过
1: 行写约我是那个那个
0: 行写约
1: 过去没那个约过过去
0: 这个这个这个
1: 老板给你的不
0: 贴
1: 手把你给办
0: 啊不不是
1: 不该是搅和
0: 啊不不来一次不来多
1: 啊苦打不窝里该那我先跟他说苦了过
0: 啊苦胆配黄连给我
1: 苦胆拌黄连
0: 啊苦一买孤苦
1: 有那么多我这个蟹虫不对不
0: 啊小虫拌豆腐
1: 一层吧啊我也要过
0: 哎一层连吧
1: 哎我估你苦多说的不一不
0: 好吃嘞
1: 这帮人给这个给这个不
0: 哎
1: 给不你要几个都养的拜过要几个都养你我你帮你十五多种的细多细多脑弱的
0: 过来汤汤吃啊
1: 要一个没某个都养的噗就豁出性命
0: 噗
1: 哎是嘻嘻嘻啊
0: 咋鱼啊你
1: 这个日啊哦噗的脚
0: 哦噗在里面一样
1: 我你那个你不是在放有几个日啊噗的脚给他豁出性命啊猛我噗出了
0: 懂懂懂
1: 命都我你个命都豁
0: 出去了
1: 猛我噗出
0: 豁出去了
1: 哎猛我噗出那个要过去知道吧啊反正我你个我天这个有那个噗给我那个就是豁出命了那个意思要过去
0: 懂吧
1: 人啊给没当过把豆就没有都怕就是丢掉用力摔那个意思咋过呢这个哦
0: 嗯
1: 我说的那个吧要能岳父不然我你甭去谁我废我吧陪着我那别个谁顾呗呀废怕驴多种
0: 你那过来成
1: 废怕驴多种
0: 顾养要腾过那个国户一
1: 岁是怕就用力摔丢掉
0: 要是嘎得我那个
1: 啊
0: 要那个顾啊
1: 这个要那国户那国户啊你给你可以慢慢打过那次你谁我多种那个喂
0: 要
1: 不能不能举例子啊哈打过那都够有够谁顾呗废怕驴多种个概念我把它腾过吧
0: 哎腾过吧
1: 不但是要腾过当成熬熬啥熬过吧就你过年自然啊你你给吧要过给啊你们废怕的废怕得我们那国要过但是我们顾家啊帮啊妈的给你的呢还比有个快嘎吧
0: 这也很是能理解的是盖人啊盖人过国红要腾过给那能怕了对不对
1: 那啊那我说那还给我就知道马上你要过啊你们是快怕对我但是那个好像啊帮啊妈个你们是快嘎对我啊快嘎有嘎给人啊
0: 哦我来过呀我来是那个就是拍呢不要拍在地上那个鬼鬼谁或者该半盖人啊
1: 你给是那种人啊你给当过
0: 有时
1: 阴差阳错，
0: 对，是给大家闹鬼故啊。
1: 行，另外个是啊，我你普通多种啊，细多，是哪国你当过？
0: 有谁？还是不有谁？
1: 这个是啊，这个也是这个生僻字，普通多种就是个快。
0: 哦，有的还有个快一勺那个鬼故。
1: 不是
0: 啊，
1: 快就是抓的意思。
0: 咋过呢？
1: 啊，快痒，有的抓痒痒，快，
0: 哦，
1: 哎哎，快，该是摆活动中要当过一块，
0: 贴
1: 手吧是一个会哦，该个是啊，
0: 嗯嗯，
1: 啊，该改名我你语句上都酷
4: 酷，
1: 哎是西，
0: 哦，酷一酷，
1: 该我你
0: 养个那药药，
1: 行邪药，养多过吃药药，但是行邪，快呐，酷啊酷，不不赢我牛过不
0: 不，哎是西，
1: 别过兜，
0: 嗯，
1: 我改名是跨。啊，
0: 快
1: 快篮子，我也行写
0: 哟。那那那，
1: 哎，行，我你写我都中了，又要别个写啊。
0: 嗯。
1: 另外个没到我宁，天秀把三个宁过的宁
0: 啊，哎，有的还跟
1: 东西拧一拧，
0: 拧一拧的啊。
1: 哎，给我你抖一抖娘。
0: 娘。
1: 我你以前那是学过理。
0: 在西。
1: 我你老过不，你不跟米讲理一理。
0: 对对对，我都弄过。
1: 啊，我你
0: 理理色，
1: 干水分的意思。
0: 理理色呢？啊。
1: 我你没过拧一拧，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给挂鞋。
0: 嗯。
1: 格另外个是俺们是退休吧，是一个他。
0: 退休吧，是一个他。
1: 嗯，拖呢？
0: 拖哦。
1: 一拖一拖呢？
0: 拖，嗯。
1: 啊是哦，给每我一周都抖，抖，
0: 现在
1: 都抖就可以吧，都抖。
0: 嗯。
1: 那么一般是人开呀，人带个么子？
0: 是的。
1: 啊，对，我你给晓得，要的是啊，我你晓得个头养又可以嘛，养
0: 三五
1: 多种，别个咸鱼我家去。
0: 嗯。
1: 苦在是啊。
0: 苦在咸鱼。
1: 苦在肥肥一个咸鱼啊。
0: 带
1: 个。格另外个名字是个萌。
0: 萌。抿啊，
1: 抿嘴的抿，
0: 萌一萌嘛，
1: 萌一萌，
0: 之类萌萌，
1: 萌啊，给面一般是用指着来，你们是啊，比如个抿嘴，
0: 哎，
1: 我给面，
0: 嗯，
1: 啊，当我是收拢的意思啊，你们是写那个飞哟啊，那那没，我你有那个飞没红色呀？
0: 啊，就不要这个咋过呢？给那个咋着那个喝的呢？
1: 嗯，就是不要。没我生呀，就是
0: 太细叫没，
1: 太细叫没，刚子的不是要敷我
0: 呢，
1: 头发敷我那没我生呀，给你吃吃看嘞，
0: 啊，
1: 马路都。

0: 问我哈你吃。
1: 啊，杜王八要问我哈你吃？
0: 就是雁过拔毛，拔了洞，那么要问我哈你白穿你吃。
1: 哦，再加个，
0: 给我你啊，啊，我你把这我都没，又没我谁呀？我你说个蒙我谁呀？没我谁呀？没我谁呀？哎，把这那个都没，
1: 字
0: 了打过来，那有一首晓得吧？
1: 啊，
0: 另外给人啊，给你接。
1: 接
0: 哎，招手的招
1: 哦，接手吧。
0: 应该没当我打个手势叫人来，
1: 哎哎，
0: 接接
1: 接夫
0: 啊，打个招呼啊，我你个接手一出，那个去最初接手一出，
1: 招手拦车的。
0: 哎，另外个公开的火色，那比如个接捧
1: 啊，招聘
0: 接捧马木
1: 啊，招兵买马。
0: 哎，我要给养那个意思，接养
1: 啊，招引
0: 哎，这是那意思个接。
1: 嗯
0: 啊，我你依旧那啥的没不过配置过呢啊，
1: 嗯，
0: 应该么招财爷，要接人让椅
1: 啊，接人让椅哎，
0: 给你先。忙打过呢，接把架子你们是？
1: 啊，你们是？
0: 接把架，
1: 把架扛到这个某人家这个接嘞，是那个意思啊？
0: 好的，好的，对的。
1: 接把架啊！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窑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耳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快呼啦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到火币长到两茫茫大姑娘吃啊，接着接八家的你
4: 接八家
3: 结巴咋会是假的？
4: 上上过了，结巴个假，
3: 要猛
4: 结巴假，
3: 是为了这一曲。
4: 你咋管你啊？
3: 个结巴得比较猛嘛，这一曲。
4: 结巴假是个国虎。
3: 啊，是个国虎。
4: 啊。
3: 啊，茫茫大姑娘是啊，结巴家你是啊，大姑娘下天为你回复当那个微商公众啊，玉酒过不啊？接下来为你腾腾，讲的是国国给你夸大姑娘，管你是。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7: 于旧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大哥，给你家有一点宇宙的女啊，叫做哪五年的阿威写册，那个哪五年子哪位写册呢？哎，宇宙呢就是我啊，本事几乎要过的，所以给你些大哥呢，加上我几句宇宙的女的。啊，我给你找来湘西当美啊，哈大哥呢给美人一美呢，美呢叫做是落日女魔，哎，落是女的。女的要贼，女的要魔，落贼女魔，这就是我做美女。这样你呢？这我呢？有酒我做炸美，别人的一句秀；有酒我别人喝，炸美别人就秀。没得是啥个字啊？哎，炸美秀，没得是啥个字啊？美女落贼女魔，炸美是一句啥个字啊？哎，我这里讲耶，哪五年阿未写册？你头你头啊，叫做头年，过个又是头脚变面，个衣裳是宋代个外在，是宋代女女的啊。那么以前谁个？给那个你头，有叫人呢，又称个叫哪五年？个哪五年呢？是北吴负责一栋地个么子？在我你改过个哪五年啊？我的脚里都是都有人脚，哎，有卧头，有红头，有黑头，互动，颜色互动，给再对啊，鱼腹一色。又叫人呢，有药铺的陌生人不是个啊，这个是出现狗刺，哎，狗刺了，让人睡过呢，出现大刺，面对是非呢，都能背刺，给人的意义呢，让人过个你给人哪子那位哪五年呢？

哎呀，那个呢，阿伟有百年的一座口子，过海两年，过海的人是让人来人雨的，父子改人来也。前年是归为娘子偷生的，为娘子开的。啊，本世纪呢，我自家给人是我家讲卡好，给人个身家，别人个给人个啥，给人个身家有哪五年的生，农西农的呐。哎，要就修瓜，通家这一次啊，阿为我比难的。哎，要是那个碰见娘屋苦娘，上次我个日鬼还被人逼得走到五楼那个日子，给一家老五年生家个叫人要人家呢，吃的是中午热热，哎，这个日子也能家给被大火了一顿。过去的日鬼是一般人糊口内家的日鬼阿为过去，哎，觉得你是没法给个人啊。给我给打了次以后哈，你会有个脚错，甚至会闭门。所以，那个人小伙伴呢，大概能有不给那个叫日在的意义，背后给叫女伢松阔的叫老年。你不能那个不给伢在小街上的，喜子哪能有子哪能？但是你家西上给老年要能个二位吹下去的，也就能过啊给老年啊二位先吹一时。也是不年，这几也能够你这个吃的头上那个是几给发达的那个是几啊？给个老五年对面给拆下去的，你这几不年牛破虚漏，哎，伢拉修俩的，修这上拆子伢拉的那个是几？你吃吃牛的你脚泡虚的漏去的，有那个没事。所以解决男女来搞物有一部药材，大个人是用去磨一个人啊，去的。你会本一日一日的积累，就积压别人，就是个会孤王，哎，那个虚无在区别人，就你是个你会吃个老人吃的，过个老年老年，要那个是积压，哎，给老年也会些吃的，那是需要的能积实的能力，你积还有修，哎，上日个呢，我家治过一个头，一枚或些百颗瓦胶的奥古。所以啊，个老年阿为些吹的，啊，恭喜大哥能加一两今年的领域的加薪。记录去啊，不给你大哥能相信当年的美德旗下。今年每年节奏落日女魔，吹完你一句有叫我的赞美的字，阿牛秀啊，这有带哈，哎。有的人国民的很呐，和西和张杰和余代和，该余代个代呢又是落日女魔，你是几代啊？那个要日女个要魔几代吧？符合啊？几代是西余代和哎，所以个落日女魔几代节奏余代和最闹下的题吧？所以我你没得啊，赞美是一句接余代和。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崩薄，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女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拖虎娃压。
4: 旅游一刻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过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果，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骨我有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吉。

0: 得意了。
1: 玉酒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藏词，歌舞藏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2: 中介该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是玉世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3: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3: 高有人我呢，
6: 与旧人。
3: 该有人我呢。
6: 宇宙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介，歌在玉酒，
1: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玉酒，
1: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玉酒。
5: 居部奥语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圣阳。
11: 新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3: 我是阿仁，
11: 是给非常公众的玉酒国部大姑娘邀你是国有国户啦，来往哪国女儿国咋能货币咋能来啊？妈妈大姑娘是结巴家啦，你是
3: 结巴家？
11: 哎，大姑娘，
3: 这我都要国的，
11: 哎，是是啊，
3: 杨勇，
11: 嗯，结巴的家啊，你是大姑娘家对我的国户等那个非常公众的玉酒国部啊，其他如果你等等，玉酒要改给三王子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1: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1: 不与旧户籍马步，
6: 熬过几生。
12: 玉州是不是政府浙江解开万年区的泥浆玉部外八外扩玉部与用用工作？这个三五一五，玉州是不是在吉藏红区的本土国务？万一买吉藏红吉旺季的当时冷的，腾持玉部外八外人说。还要余部余阔自由拥用，就必批取立动火气的当火余给外部，你叫不如无一本着地工作。吉藏红在外一买几点一等加增援矫正，做和余部外给八外工作，余将机遇而取着地，做和余部余拥用忘记农类电热将余余类用白路木给人日外卡腾，把圣路与王路对别各四本在意，几何一个余八和一个外得生一座人。玉州日务副使之日记吉邦吉夜角一等家几乎莫别得戏，一夜将用类拟日历细腻给一概事物各别种台上余部外给武动插瓦剧吧，或余部与古乐基讲个机设如在如水无为闭梦的处事，几乎与红鞋卧瓦互嘎以给到给八外任务给要给要与退你给在一个永用不及让得啊种种靠白。一讲连浪连浪你的叶子玉州让大队别说国际公路这方戏外在玉州开火大舞剧吧，不如让大队别你几乎日上个在这可路这将来国咋

个我我们楼这个在一个子也就是让大友外自上去过不去的外你碰车过我这将给了你于是古宅对别上来催我学国际工对别自得舞动直接将这鱼长得在即任业动在时错上预救机设鱼不认为酒吧的当中上工作你去给李系种种酿长给楼这张长我预救各在里户籍或孟子户籍机设你走去若也有贡献结果不知却一等下多和让大这都有一夜者乐乐一招不武啊与上业你或这家有虚国说国籍工无孟楼这个系统故事和让大这都结果上在让上也多和让大工作的之类中将靠日务也杀老爷死了居处直接于就是让他给脚底上楼一在聚在我走台欲就走及一去一家一种上也多和让孟楼也给得你让这家给一夜与古镇上孟孟子上来列个人人猛一加一日发扬种种受邀操上让孟多古走直举台的路在给走路的也多和帮着过我给八道本一去世给你这日别贵做别啥让人帮我你帮打我贵不种种及公在嗯嗯放上上证人这张以渔民卢水举样捉鸡魅力中改无次的给宇宙子老翁瓦江内次的舞动自写贴王虎女此动你水这宇宙语不语句吧舞动的意境你举业了一个写着写贴瓦江子女子姑有瓦你水子女姐对别须斗亲近死记录于就是你外 K 级犀利的外部科普子女在意舞动子娘子于在外的雷里啊则给捉鸡魅力宇宙过去一年宇宙与某小哥在四五写贴机设大次司法将在里自由喜合赛得百五无非正日机设人不哄人雷就在五的上次地宇宙是讲座男女或差女露水生产意图错女与地黑衣红地的当王母要不男女的机构只有一道叠合拉提比斯人腿与百五级自己部在政府已将六月湖北连任连五年终于认证这次在市政府改善一栋不受自将在我本国结果在预改三三五改催本的认识多种预就别以非一个领啊可以黑白将内江的当下一个认识主务你挖本这个当前 A 这一本国希望欧江里在住的该国家的人最大以在中央政流的宇宙中上台上及任业动的扎在任务而穷王继续的宇宙在任日要资格上捧在南界的一生一百个言语在内为了北欧农村的阿兹特的日语取得了一个上升正好呢无二举办的农村在台江永生的几十个的可以通过去走去你在古的当火色维护的在日若无供你心里的当江永生的我母修验你要催在台或催梦捉息至于是农村在台江永生几十个的在日对了八户事业给根据你开始政策在事吧该是连人连死你与该在台退的葬在日记史的公主基础之后宇宙第二个葬在非史的地区区内的人特在日里的上句而葬在户多中啊移动夫妻自在空局无为辅助来让那点自然能找破感你这样宇宙日中委葬在户自得把公司离于宇宙日是户主区内的一个宇宙日中委葬在户移动或在我的一生公主自得一级事业通过自在着手漏洞这则系统太区移动在乎不大自在在乎无论应该我们在漏我的一个不及措施东北派特列入扩部门也将此物预计在乎滋养同样把预备中举把在乎漏洞太动在乎移动省举把省无论省或自我乎四本正体亚生上在漏女网预计列娃该这自己此片孤干你大副队呀直到误点宇宙区户给该奈我西大增片骨你对的脸巴露在此都点你望有我西孤嘎大幅度给铁石该子中宇宙飞的外沙成就巨意大力东让的当政治给我西你即靠雷队的行队去给不往我把给片骨将对的业地补给生户北将拉门不日们中继对整路要挖在你丑下挖区也比你路也大雷你再跌在一个区也给我们嘞宇宙朱砂一脉漏入一日这样啊朱砂一脉腰上碰脚碰干外最后你宇宙奥居一脉中尾无重上去吧在中继日棒的一脉脚在子女背后上碰脚需有在差你错上白有个人骨给别碰干外你外日了呀等人等居等门等一等二脉放脉这塔这骨的当你给朱砂脉碰脚骨盖碰脚给四国年的都是啊非赛的碰骨的骨髓让子和红色以及给骨本的日本也是浪发胖嘎让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持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5: 盖爷宇宙网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没了玉酒大姑娘很子过酒
1: 嗯咋咋
6: 我给北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鬼呼啦嘞王大闺女啊鬼站到火逼站到累啊结巴架啦你是
1: 你是洗娘呢
6: 嗯有时根本是为什么要梦呢要结巴点去嘛喝呢
1: 嗯结巴架不是该么子也没有梦呢
6: 酒香不怕巷子深呢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6: 谁让你
1: 结巴架是指这个信誉好不好上午好不好跟
6: 该怎么理
1: 结巴架你有你
6: 该怎么理得一段
1: 该让我在吃你给给当过上午的
6: 哦给给结巴捏不捏呢
1: 结巴架你有你
6: 哦哦你要过吃你呀公司啊那要您
1: 该人还是该人给该人韩国上
6: 有、哦、该有的你给借吧
1: 有的诚信度啦、啊、人生啦该人当过人生是好行商业梦是吧是吧不懂的这个过、嗯、我你遇上那老过呢该人叫该人接巴掌也行喊你可给做我家的
6: 啊懂吧懂吧懂吧懂吧啊接下来你啥过遇酒啊老女体啊四姑给你母一无得的吧
1: 啊
6: 那上过你遇酒咋能说给老女体给给六幺和四阿和咋能说给给阿叔给给一讲这的给九九同年这讲阿叔我你给给遇不遇啊要给三万户不外啊给你又在江湖不里连了连了你啊遇酒时遇时给给一要犀利给擦棚无梦给凑鞋非给举出还要四姑啊遇不外啊遇不遇啊犀利给舞动说王瑞啊和媳妇啊和遇不啊和啥个五对啊，找正宗的水茶啊，我哈我你给该啊，龙女体给该讲这歌仔的户籍啊，要上一个次一，湖北外 K G 啊，有要一对日本啊，西国国词我你遇不遇医药是咋能造药的
1: 啊？
6: 陪着过你可以修给该东九街铺给该江狗给个门的呀，去湖。啊，唱给该地方出，慢慢呢，对江行都给该去 party， 有的点啊点卡底是要是要要给的话，你要拍几些合适嘞。这一招啦，这个熬鱼熬鱼鱼得买个国内鱼人啊，这当鱼，赶快啊，叔叔的医药去啊去啊，该有的找个行都给给该啊十周时给该就东一些呢，时光隧道给要就那一座国户，该过样的庇护啊，你要顾要是修顾讲找给穿越一些。
1: 嗯、
6: 啊、日本的话即使去我你就是把泰拉去杭州给陪着过奥运试用那一个成立的医药啊七年雇佣那个接娃的医药还有我你一个蒙娃沙用啊这啊只将一个医药沙达医药犀利的插棚啊也曾打过那五招的楼就提给阿叔找我你预就试一试吃啊还有你给比我你预就是给王国楼主还有预就是给媳妇主还有预就是给人户在的东还有给东都方外籍啊啊湖北杭州梦出现飞机来侦查啊王楼无梦的里头是飞头的啊今年的我你预就玉米找生家啊你呢一记纸片要预就能一个侦查了这我你要在国际给侦查吧你要是给我挖的一个朋友找我你预就唱飞子唱了嘞你要有一纸片菜内之内 找到宇宙的制片或者是该当主办，你又可以免费去宇宙采样的奖券对吗？免盲片
1: 哦，该可以的。该如果一级制片要宇宙的整个差列，
6: 但是该在那个奖券可以使用的五级的一个药物，打击这个可以使啊，又是一级制片，你可以最多使用的一期三百发的一个药物。
1: 嗯，
6: 啊，人家需要的货物找了，给我又写个一期三百发的吧。噶福雷你把穷的吃，你吃啊喝汁啊喝也要。啊，高外五路五幺啊，陪着我给李东哦，即将五百家的个腰仔的个媳妇啊，
1: 啊，
6: 可以呢，规矩的个大姑娘给找了去，你要来点几啊和要来幺五啊和五外幺一啊，这个大姑娘可以找猪肚子。
1: 该该该你当我，你几亩土地，因为你过不冷城的，养肥个都
6: 都担心。但是大姑娘晓得，你要如果要挖这个崩窑，找到我，你就是你要纸片和当当子吧和，你又要稀有的肥豆一个药物增产。
1: 担心担心担心。
6: 完了，你二黑这个纸片一个盒子，土鸡拉的个体。
1: 哦，
6: 可以去的。有时候你们，我你告诉过一剂纸片要预酒，可以搞可以敲个猛子剑，一剂个体片，个体个片啊，可以要预酒啊。今天要说好呢，还个二黑买个王虎给几个啊，买台去杭州一类啊，政策一个来便宜啊，大姑娘我可以找吃一次吃。然后呢，我你楼上去啊，你东能啊东内家鱼吧，预酒大家鱼吧。还要行到江区吧，还策划行到一类互动。那次过后呢，要是加拜的地养姑娘舞啊，大姑娘，是加拜姑盖养路，姑盖椅子，姑盖啊你晒脸虎吧，你吧，大姑娘可能姑拉到一段一个姑娘舞一些。盖
1: 翅膀也是谁加拜老女体的
6: 变态。
1: 嗯，
6: 刚咪东头后面呢要盖养路外啊，反正要整盖老女体与酒啥的都晒晒，一把冷菜几个网络的互动。啊，预给了你自在吧，废物吧，哒哒都洗的，都洗的，都洗的。我要问货米，你陪着大姑娘找来旅游，你光眼泪咋哭？你要哪个公公得脸的要找的吧？我眼泪呢？要一把伞，该摸底可以点你个眼泪啊，眼泪啊，有个瑞拉达。
1: 哦哦，好，盖好，盖好，盖好。
6: 我要菠菜给洗涤呢，你可以通给盖啊。
1: 解麻解肽，
6: 解麻解肽，
1: 解麻解肽的意思，有如果毛你不想学亏肽，
6: 不不，有如果要太湿啊，你。
1: 哦。
6: 哎呀呀，叫你个倒羞耻了！啊，综合免税呢，要你那个啊，对，然后一把到那个旅游的一扎，可以得着这个免费的乒乓服啊，然后你我给你奶奶歪歪上涨我，你认识是我，你可以做么子？那
1: 自
6: 然
1: 的功能，
6: 哎，但是，
1: 在认识是我的自然功能积累过，
6: 增值
1: 过，我怪要说这只能开通吧？
6: 对，
1: 该大姑娘可以来改弄，给是我榜上的货物还是在放到？
6: 是，
1: 哎，你如果学的小些，要是挖得着的旅游的梦要要要的，我你在挖掘旅游也是要，哪个当过值班？你又是打内话这个？
6: 又是个啷个可以靠么子给你货？在这废货币，个鸭子养
1: 的。那给我讲一声，要哪个人说？陪着我找个地方生，欲把人连的这个。
6: 对。
1: 但是你唔等你看到是自家死得不负责，又是挂去上早。
6: 对是
1: 要本来是讲是闹酒店。
6: 是。
1: 哎。
6: 完了，龙井亭里边杭州的特有的类么子啊？陪着过这杯 A 啊，这杯给做还给本身自家我你们家外做这杭州的个嘞，叫豆豆自在啊，切过要把握个的连个够水滴。要如果你老早的一级吃，你还可以说杭州便宜的货，豆本木呢？导养到哪里？大姑娘可以去那吃，那必须啊，就比较可以啊，负责一下杭州的日爱啊，博到大姑娘都在到里吃个嘞美食，还要谁家拜啊？我娘当过呀吧，供养啊，要杭州的姑娘屋，派下你的大梦的都给保姆给在补吧，美食给日爱吧，还要便宜吧，反正东西都该是过，他又要改的，还要你问你愿不愿意给阿伟举杭州给嘞互动，陪着老女的才女啥？啥吃外日黑买有哎，举把行都给你三五几啊，三五几吧，养路几吧，都洗都洗都呢。反正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我可以找两个吃。再问你老女提给我，预计还是费一只行合适，要费一只合适给那东东黑买啊，把的东东啊一岁政策啊。政策啊，精彩哦！你咋个政策？
1: 政策
6: 啊，政策啊，一些政策啊，要很多个嘞，要我很比可老女体是最有势的，噶给黑妹呢，阿外太去很多个互动。
1: 给故意买是老女体，你负责很比
6: 是。对呀、啊，
1: 嘛自噶。
6: 是，给要咋弄的？给点多的要拧给拱了呀，给要给直的给挖西，冲哪次你我黑老吧，东山公寓吧，啊西丁啊吧，东。东苏啊，该北一国吧，那不夜港的东沙不夜港，反正要 那一点喜能这个李娜吃，那个那我可以找去试一试吃。
1: 啥子？我可以光浙江一段日噶，把这个反过浙江哦，要到江都日噶，赵东都鸡翅啊，我是背过一娃。
6: 对对对。
1: 要是光娃三个钟头，不能。

0: 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梅泪玉酒。
2: 这个是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
2: 玉酒这个，你会要啥？要是有红果，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垒。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牧城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敌得张汤说。

0: 死妈妈国。
1: 巨得死球旗子巨许梦游
2: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3: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1: 各有骨头王一枚嘞夕阳夕阳
4: 都爱死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4: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此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4: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7: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风雨相伴的雌雄树，国家植物园古银杏，
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植物园里边的卧佛寺，始建于唐朝，已经有1300几年的历史。寺内古树参天，殿宇幽静，里面有两株大约800岁的银杏树，巨扇般的树冠护卫住佛殿。每逢秋季满树金黄时，他们的照片更是随着游客们的发布传遍世界。今日节目一开始，请跟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卧佛寺旁边这两株古银杏树。北京国家植物园卧佛寺的三世佛殿东西两侧有两株著名的古银杏，它们枝干挺拔，叶形优美，一到秋天扇形的叶渐渐变黄，随风飘落的银杏叶铺满了庭院，树上树下一片金黄，令人仿佛置身于金色的世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黄康说，
10: 这两棵树呢，一雄一雌。
8: 他说，这两棵树一雄一雌，可能有700-800年的历史。它的树冠比较高，树形很漂亮，结种子也很多，跟这个建筑结合得非常好。银杏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寓意叫觉悟，更为重要的是银杏自身的特点，就是生长缓慢，然后时间长，子孙满堂，所以在唐宋时代大量地在寺庙里面种植银杏，而且经常在佛殿的左右两侧各种一棵，这个是寺庙文化的一种表现。这两株古银杏被列为了国家一级古树，东侧一株高 22.5 米，旁出有树四株，西侧一株高近20米，旁出有树三株。

0: 他们枝繁叶茂，茁壮成长，和寺庙的环境浑然天成。国家植物园古树保护专家周达康讲，
1: 在日常的养护方面，
0: 他说在日常的养护方面会给他进行定期的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因为这两棵树有些枝条和古建筑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给枝条做一个支撑的保护。我们也会对古树的树窿做一些修复，我们会定期地监测，会有定期的巡查，以及帮他进行复葬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树，周达康会收集翻阅过去的资料和老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令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1: 我们当时呢是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呢，看到了一张照片。
0: 他说我们当时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看到了一张照片，其中里面有一棵古银杏，它后面还有一个回廊，通过这个银杏树的树干和现在这棵树的树干的比较，我们确定了这张照片就是在卧佛寺里面。但是现在寺庙里面的回廊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回廊怎样，到底是接到哪个位置的都不知道。通过这张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回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棵树摆在这里，哪个都不敢说是什么位置。但是这棵树在这里，而且还活着，这样来印证的。通过这个古树周边所有的这些环境，包括建筑，都可以按照这个来修复。
2: 从来隐形不复旧，一树金黄一树石。
0: 这个是歌曲《银杏吟》，它表达了人们对银杏的喜爱。银杏又名公孙树，意思是说爷爷种落的树，孙仔才能够摘到果实。它寿命极长，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耐寒耐旱，已经成为了北京地区主要的栽种树木之一。每逢秋天，金黄的银杏落叶缤纷，成为了北京人最爱分享的美好秋色。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话：，
3: 它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0: 他说他在地球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最早的化石记录是 2.7 亿年。在它繁荣的时候，全世界有很多个银杏的物种，不单单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这种，还有很多其他的跟它生得很似的，它的亲戚啊、兄弟啊，譬如叶有裂得比较犀利的，有些结的果实比较多的，从化石上都能够找到证据。但是到了白垩纪晚期的时候，它的繁盛期就过去了，然后后面又经过了若干次的冰期，它的亲戚兄弟在地球上都灭绝了，唯独银杏这个物种留了下来，而且留了在我们国家非常狭窄的西南地区。虽然我们见到的银杏很多，但是野生的种群其实很少，所以说它的样子以及它所有的一切，再结合化石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知，在一点几亿年以前或者二点几亿年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那个时代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活化石。现今的银杏属中国特产。2016年，银杏树作为国礼来到了欧洲的捷克。一株树苗送出国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品种是不是适合对方种植，是不是有好的寓意，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据了解，作为国礼的银杏树苗，就是从几千棵树苗中经过三轮的选拔而拣种的。其实早在隋唐时期，银杏就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走出了国门。
3: 那个时候呢跟日本啊韩国交流比较多。
0: 王康讲，那个时候跟日本、韩国交流比较多。随着佛教的传播或者哲道史的出世，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就将这些植物带回到日本和韩国。今天在日本和韩国，你可以看到很多寺庙里面，还有很多民居里面，也都有很多古的银杏，也有上千年的银杏，甚至有一千多年的这种银杏，和当时的文化交流是有关系的。到了十七世纪末，因为我国那阵时国门是关闭的，西方人最早是从日本将银杏带到了欧洲，之后又传到了北美。西方人好像英国人将银杏种到英国去的时候，都将它看得非常珍贵，然后栽培在温室里面，发现在温室里面反而长得不好，结果从温室里面移出来反而长得更好了。那个时候人们在研究这个植物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植物曾经广布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个也正是为什么银杏能够广泛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的园庭。这个是德国诗人歌德在其作品《义列银杏叶》中为银杏写落的诗句。中国现代作家郭沫若亦赞其为东方的圣者。如今银杏在世界各处可见，他们或多或少都带着中国的基因，向世人展示着独有的魅力。或者在深秋的某个街道、某个转角，一道红墙边或一处院落中，你就会同这个高大挺拔、满树金黄的银杏不期而遇。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风雨相伴的雌红树》，国家植物园古银杏。稍后你将听到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农人的兴农路》。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近年来，随着贵州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一批批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年轻人变身新农人，投身农业农村发展，探索农业新业态，将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相结合，通过网店销售、主播带货等方式，打通农特产品销售绿色通道，在田间地头搭建直播间，让农副产品变身网红产品，为传统农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成为引领农民发展农村、托起农业的一支生力军。下面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一起走进贵州新农人，看看他们怎样利用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走上兴农路。
2: 9块9，12枚安排包括好。
1: 在贵州省收民电商供应链云仓，贵阳市收民县大清村村民贺林正在直播销售自己家种的猕猴桃。
3: 前几年都是线下销售，
1: 他说前几年都是线下销售，现在我用各大直播平台来销售，每日的销售量可以达到2000斤。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展电商培训，不断提升果农直播带货能力。收民电子商务协会会长蒋明贵讲，
3: 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
1: 他说通过直播带货这种形式，每日可以将我们收民的猕猴桃几十万斤地带出去。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同溪镇马鞍村养殖基地内，电商主播正通过直播向网友介绍基地产出的生态鸡和鸡蛋，不到两个钟就成交了近100单。遵义新景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金卫讲，
4: 我们现在通过网络销售，
1: 他说我们现在通过网络销售，每日大概销售鸡600多羽，鸡蛋2000多枚，每年的销售量大概在600多万。大力培训孵化农村电商达人，2023年正安县已组织开展6期电商直播带货培训，培训学员156人。在贵阳市花溪区山王庙村的果园里边，拥有600多万 fans 的网络达人晓凡凡正通过直播推介黄桃进行销售。
3: 直播了三个小时，
1: 他讲直播了3个钟，最高人气是8000多人，3个钟就卖了13.5吨。山王庙村负责人张家田介绍，下一步村里边计划与优质团队合作，培育本村电商达人。
3: 我们村里要培养一些年轻人。
1: 他说我们村里边要培养一些年轻人进行网络培训，等他们亦可以在网上对我们村的农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随着新媒体普及到贵州乡村，各地主动筑网，将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走出一条增收致富新路子。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当地网络主播正在直播，现场展示了腊肠、香米等特色农产品。短短2个钟，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卖出了3000多件产品，成交额达到12万元。贵州鑫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播文波讲，
3: 全是贵州本地特产。
1: 他说全部都是贵州本地特产，能够将我们家乡的东西分享出去，真是很开心。2023年1至8月， 童子丸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特产品超过500,000件，销售额4302万元，同比增长73%。用小屏幕打开销售大市场，依托花椒、红糖、螺蛳等特色产品，黔西南州精丰县打造了新媒体电商产业基地，目前已有8家企业入驻，企业大力培养当地群众成为网络主播，进行直播销售。精丰县电商产业基地主播潘梅讲：
5: 我主要负责的是产品销售以及线上直播。
1: 他说：我主要是负责产品销售以及线上直播，尽可能地将我们精丰的产品推广出去，一个月工资6000元左右。精丰县电商产业基地负责人黄叶花说：
5: 我们也会在乡镇的产业基地进行直播。
1: 他说：我们也会到乡镇上的产业基地进行直播，让观众们更直观地看到农特产品的制作过程，收获了大量订单。我们会在跨境电商业务上进一步拓展，助力钳货出山。这段时间钳货云仓和人书楼仓线上订单不断，工人们忙着打包装箱，将一箱箱贵州土特产送往中国各地消费者手中。贵州省铜仁市繁农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龙信讲：
6: 目前我们钳货云仓的发单量每天5000单左右。
1: 他说：我们线上线下出单量每日是在5000单左右，主要是抹茶面、珍珠花生等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为主，发往全国各地。这个3000多平方米的仓储基地聚集了周边1200多种农特产品，为入园的108家农产品企业提供储存、发货、物流等服务。截至目前，铜仁书楼仓已完成农特产品销售订单近22万个，销售产品超过36万件。铜仁市繁农产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礼讲：
7: 我们围绕钳货云仓2.0建设及一马贵州平台的推广及运用。
1: 他说：我们将围绕钳货云仓2.0建设及一马贵州的推广及运用，由市级枢纽仓纵向到省级中心仓，横向链接市州枢纽仓，下向县级节点仓，外向到省外仓的业务体系，助力钳货出山、钳货出海。钳货出山，茶叶是独树一帜的爆款产品。2022年，贵州茶叶产量超过45万吨，产值超600亿元。怎样让贵州茶香飘四海？贵州新农人正在发力。在黔西南州普安县联盟村的茶山上，常年活跃着一家四姊妹。他们生于茶山，走出茶山后又回到茶山，扎根家乡，带领群众将茶产业做得风生水起，被乡亲们称为盛放在茶山上的冉家四朵金花。
8: 今天我们采的是以手工茶为主。
1: 普安县联盟村茶山上，冉应欢正同3个妹妹一起向茶农教授采茶技巧。自细就在茶园采茶的他，虽然高中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从事茶叶种植。2018年，当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脱贫攻坚特色产业，揸住联系帮扶机遇，冉家四姊妹创立合作社，流转了30多亩茶园进行标准化种植。2021年，茶农们将茶园交给合作社统一种植管理，基地规模扩大到了1300多亩。随后两条加工生产线亦建立起身，年产商品茶200吨。四姊妹自创的东方冉品牌深受市场青睐， 产品畅销上海、浙江、北京等地。贵州省茶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叶妹冉桂琴讲：
9: 生活中呢，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
1: 佢话：生活中我哋系亲密无间嘅姐妹，工作中我哋系各司其职。大姐负责搞好市场，我负责搞好技术，三妹负责直播销售，四妹负责搞好后勤。在冉家四姊妹的带动下，联盟村100多户群众通过茶产业每年户均稳定增收10000元以上。联盟村村民石胜平讲：
10: 我以前采茶都是单手采茶。
1: 他说：我以前采茶都是单手采，经过二小冉教过我之后，我就慢慢学习了双手采，亦增加了我们的茶产量。贵州省茶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三妹冉琴讲：
11: 如何把普安的茶叶推广出去？
1: 他说：怎样将普安的茶叶推广出去，是我们四姊妹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刚刚开始，直播间没有人气，没有订单，但慢慢地坚持下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普安红茶，我们的订单量亦越来越多。贵州省茶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叶妹冉桂琴讲：
9: 坚持把茶园管理好。
1: 他说：坚持将茶园管好，将茶叶做好，精益求精。贵州省茶染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姐冉应欢讲：
9: 我们有责任有信心把茶产业做大做强。
1: 他说：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将茶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家乡更多的茶农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日子。扎根大山，面向世界，年轻的贵州新农人用一条网线、一块屏幕、一部手机，打通了农产品的出山路，成为农民致富的新农具，让藏在深闺的家乡味道成云出山，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好了，听众朋友，听完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新农人的兴农路》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的朋友，我们即将迎来农历五月初五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这个传承千年不绝的节日有几丰盛，有几浪漫，都为你而下水满江龙舟，都为你而分波满延长掌，都为你而悬挂满门菖蒲，都为你而落土满怀鸿鹄，还有都为你而祈愿满城安康。千年以来，华夏儿女们怎样过端午的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与你一起在音乐的海洋中了解端午节。

关于端午节的记忆，有颜色，有香气，更有诗的韵味。端午节的颜色是绿色，是来自田野水泊的青碧之色。端午临近时，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口挂起新鲜的艾草和菖蒲，节日未到，那个清新的绿色就已经上了门。端午前后，人们都会包粽，粽叶大多数是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边，粽还未开始包，清香已经处处可闻。

用嚟包种嘅糯米、赤豆、红枣、花生，用豉油浸透嘅猪肉，准备好放喺锅里边、盘里边。炉叶喺人们手上翻飞，好快包出咗各种色样唔同嘅粽，三角粽、四角粽、牛角粽、小脚粽、枕头粽，最后用线连成一串。煮粽嗰阵，粽嘅香味从每一栋门、每一扇窗飘出嚟，成条巷、成个城市、成个世界，仿佛都被粽嘅香味笼罩。大人包粽嗰阵，啲细路仔会用芦苇叶做哨子，吹出各种声音同曲调。呢个系端午节期间特有嘅声音。

挂喺门口嘅艾草菖蒲散发住清香，喷洒嘅红黄酒，嗰啲浸染住红黄、艾草、茴香同花香嘅彩色香袋，亦都喺唔同嘅角落散发住香气。人们常讲艾草、菖蒲同红黄可以避邪驱瘴，亦可以驱赶乌蝇同蚊。端午呢一日，大人会在细路仔额头用红黄粉画一个黄字，额头上有黄字的细路仔就认为是变成了老虎，带着红黄的气息到处耍威风。

月初五正是仲夏之始，大地草木葳蕤，到处鲜花盛开。女子们选那些小而精致的、有着清雅香气的花朵，点缀端午的气氛。栀子花、白兰花、艾草叶、石榴花插在发髻，配在胸前，戴在腕上。端午是追求优雅和美的时节。端午节和诗人屈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个古老节日真正的气味应该是诗的韵味。老人们常说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屈原忧国忧民，在汨罗江自沉，人们在河里边竞舟，是为了寻找消失在急流中的诗人，往河里边投种，为的是喂鱼，这样可以保护投江的屈原。

千百年嚟，好多诗人写过与端午有关嘅诗，其中苏轼嘅词《六幽令·天中节》中写道：粽叶香飘十里，对酒葵樽醉。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济江众君赴。苏轼嘅词犹如一幅笔墨灵动嘅国画长卷，描绘出嗰个时代端午节嘅风俗景象，包粽、饮红黄酒、赛龙舟等等。

美好的端午即将到来，愿你安康，无病无灾无难，有趣有爱有盼。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

0: 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杜蜀梅金的传奇丞相陈平。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号皇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左上之时，其意故已远矣。倾侧扰攘楚危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分斗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时多故矣。言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明宗，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之谋孰能当此者乎？出自《史记》《陈丞相世家》。西汉文帝时期，某日朝会，汉文帝突然向右丞相周勃询问国家判决案件数量以及钱粮的收支情况。呢件事原本不是周勃所负责的，他又怎会知道呢？现在皇帝问及，他亦只能够连连摇头，表示不知道。汉文帝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转向了左丞相陈平，意思是叫他来回答。陈平会议就说了，案件数量的问题，陛下可以问廷尉；钱粮收支问题，陛下可以问治粟内史。汉文帝接住问：呢啲事都有主事嘅，咁你系主乜嘢嘅呢？陈平回答：丞相嘅责任系辅佐皇帝，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尽其职。陈平寥寥数语就反客为主，既为自己嘅唔知道揾咗个合理嘅藉口，同时亦让汉文帝心悦诚服。有急智，善机变，这个就是陈平的拿手绝技了。陈平这一生三逆其主，六出其计，历时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四朝而不倒，可谓是政坛的常青树，官场不倒翁。他缔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陈平少年时期家是很穷的，但他却有雄豪之志，尤其喜欢皇帝老子的学说。他的大佬陈伯见到这样，就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劳作私事，好等陈平去游学增长见识。但是这个呢，让他的嫂颇为不悦，经常发牢骚说：哼，你这个兄弟啊，就懂得游手好闲，有不如无。结果陈伯什么都没说， 直接将他的老婆休了。陈平和大佬休妻没有关系，但是街坊四邻人多口杂，以讹传讹，后来事情就被传成了陈伯休妻是因为发现了细佬陈平倒数，这个亦成了陈平一生当中的污点。陈平面对突如其来的污蔑并没有在意，他深知与其越变越黑不如沉默是金，他继续苦读，期待着有朝一日一展所学。有一年正逢写制，人们想到了学业有成的陈平，就推荐他做社庙里面的社宰，主持祭祀社神，为大家分肉。秦汉时期，百姓为了祈祷五谷丰登，渐渐形成了社祭的风俗。社祭通常是由当地有一定声望的人来主持的。这个人除了主持祭祀社神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民众分猪肉。在那个时代，老百姓是很少吃得到肉的。《礼记·王制》当中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豚，庶人无故不食榛。这些肉如果分配不公，很容易会引起纠纷。但是陈平将肉分得十分之公平，啲父老乡亲纷纷赞扬佢话：陈平呢个细路分制肉啊，分得真系好，佢太称职啦。陈平却感慨咁话：假如我陈平能够有机会治理天下，亦能够好似分肉一样称职。虽然陈平得到了乡里乡亲的一致称赞，但是大家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漠。等到陈平到了娶妻的年纪，夫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最后呢，只有一个叫做张富的富商肯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陈平。这个还是因为他的孙女先后嫁了五次人，而丈夫都死了，已经没有人再敢娶她了。但是陈平并不在意，最后他就将张家孙女娶回了家。只但是在乡亲的眼中，陈平却成了一个梅金的好利之徒。大家都认为他是因为贪图钱财才选择张家孙女的。陈平依旧保持沉默，这个亦成了陈平人生的转折点。他不单止没有好像妻子的五位前夫那样早早离世，反而积攒了大量的财富，结交了不少朋友。时间来到了公元前的20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泽乡起义爆发。陈胜揭竿而起，并立魏咎为魏王。不甘平庸的陈平望风而动，他辞别兄长，投奔到魏王咎的麾下，希望做一番大事。遗憾的是，魏王不是一个明主，他听不入去陈平的进言，却相信其他人讲陈平的坏说话。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陈平并没有进一步地向魏王谏言，亦没有对其他人的坏话进行辩解，而是静鸡鸡地离开了魏王，投奔项羽。但是陈平在项羽那里亦没有得到重用，还受到了项羽的迁怒。前2005年，殷王司马髦背楚降汉，项羽迁怒于陈平。陈平觉得自己成了受气包，说不定哪一日项羽还会杀了他。于是呢，他挂印封金，静鸡鸡地又离开了，前去投奔自己的好友刘邦的手下魏无知。陈平马不停蹄地逃到黄河边，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这个船夫呢就一直盯着他看。陈平心想，唔通船夫见我长得相貌堂堂，可能认为我是身上带住珠宝逃亡的大官，唔通佢想图财害命？为咗保存自己嘅性命，陈平即刻除咗衫抌喺船上，光住上身嚟帮船夫划船。船夫见佢嘅腰间乜都冇，衫跌喺船上亦冇发出咩声音，就知道佢身上乜嘢贵重嘅嘢都冇啦。咁就打消咗加害佢嘅念头。 一场凶险竟然被他轻易咁就化解了。陈平经过魏无知的推荐，得以见到刘邦，两人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十分之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命他监护三军。陈平这个外来户一下子坐上了直升机，亦引起军中很多将领的不满。周勃、灌婴等人都说他品行不端，盗嫂昧金，认为这种人不可以信任重用。见众人都这样说，刘邦亦将信将疑，就叫陈平过来问了。听说你原来是帮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你这样做怎么会不让其他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则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侍奉魏王，魏王不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项羽，项羽亦不信任我，我九武大王善于用人，所以先至来归附大王。我虽然仲是我，但用我的人却不一样了。寥寥数语就让刘邦的疑虑顿消，对陈平好感倍增，随即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机会。来到刘邦身边的陈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多次献计帮助刘邦化险为夷。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凡六出奇计，切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意思是说他一共出过六次奇计，为此每一次都增加了封邑，一共增封了六次。奇计有些颇为隐蔽，无人得知。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平，刘邦的命运凶多吉少，大汉王朝亦是凶吉难测。前203年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内长达一年之久，并被断绝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陈平献计，叫刘邦花黄金买通楚军的一些将领，让这些人散布谣言，说在汉王的军队里面，范增和钟离昧的功劳最大，但却不能够列土称王。他们已经与汉王刘邦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这些说话传到项羽的耳朵里面，项羽果然起了疑心，之后有重大的事不再跟钟离昧商量了。紧接着陈平趁项羽显示说降之际，用不同的待遇来接待司臣，趁机羞辱项羽，赞美范增，以此来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怀疑范增。范增深知项羽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了，就主动请缨告老还乡，结果还未等回到老家，就因追发背而死。范增一死，项羽团队里边基本上没有能够帮助他出谋划策的人了，项羽的覆灭亦就指日可待了。为了从荥阳突围，刘邦听从了陈平的计策，让女子从城东门鱼贯而出。项羽的将士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啊？战场上边全部是美女，都看傻了。陈平则趁乱和刘邦等人一起从城西门逃跑了。后来陈平在白登之围当中再次献计助刘邦脱困。前201年，汉王信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刘邦亲自率领300,000大军迎击匈奴。刘邦错估形势，中了匈奴统帅冒顿单于诱敌深入之计，被匈奴400,000大军围困于山西北部的白登山，时间长达7日7夜。刘邦已经近乎绝望了，但陈平却没有灰心丧气。陈平发现冒顿单于对他的妃子月姿十分之宠爱，经常和月姿一起骑马，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陈平向刘邦献计，派遣侍臣送给月姿非常多的金银珠宝，恳求他说服单于撤兵，最终解了白登之围，使到汉朝大军得以保存。 几年之后，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在吕家外戚把持朝政的年月里面，精明道家的陈平一度在很多人的眼中成了归附吕家的长头草，甚至到吕后破坏白马盟，要封吕姓子弟为王的时候，陈平亦成了赞同者。但就是在这一段明哲保身的时光里面，陈平默默布局，最终在吕后病故之后，成功策动了周勃夺军事件，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消解了一场差点断送汉王朝的大乱。之后由历主代王刘恒进京继位，即是汉文帝。后来那段辉煌的盛世文景之治，陈平就是重要的开启者。迎立文帝之后，陈平觉得周勃的功劳更大，就将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这个亦就出现了前文中汉文帝与陈平对话的那一幕了。事后周勃好惭愧，觉得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及陈平，于是清病辞去上位，而陈平就成了大汉王朝唯一的丞相了。陈平的名听起上来是平平无奇的，但他的人生却非常之不平凡。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却能成就大业，声著千载，可谓是智累深远。陈平用他随机应变的处事智慧，打破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功臣魔咒，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可能当他割肉左上之时，就已经想到了未来的走向。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萌，这个就是陈平立于不败之地的常青之道，亦是陈平的传奇之处。
5: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6: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发曲献仙音，醉景亭梅次草窗云。王儿孙。层绿峨峨，千顷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既换酒寻芳处，盈盈退妆慢。倚消暗，放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殓。饮掩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精衣，原泪都满。但殷勤截取，自显一襟幽怨。这首词借南宋都城临安醉亭园梅花，挽合今生盛衰聚散的情景。上篇以追忆的笔调写梅花盛开美景，倒压波痕从宏观瞻望的视野，展现了千树压西湖寒碧的繁盛景象，和梅枝横斜倒影澄澈清浅之湖波的尽日风姿。过眼年华五句词意顿捷，点明层绿千顷之景乃昔日盛况，而今几番春换再重逢，当年梅花清幽动人的意蕴已化为过眼年华。当年朋友换酒寻芳，醉酒赏花之地，千树梅林已如盈盈佳丽褪去残妆，一片黄昏迟暮之状。词人以过眼二字勾连今昔，借梅花盛衰深寓时世沧桑、故国沦亡消失之感。下篇就醉景园的梅花的今昔对比，发故国兴亡之诗。首先醉忆先朝盛世，接着怀念故友， 最后以折梅自显，谋此归于雅静，实则感慨如深，只是无望之举而已。再来诵读一次，发曲献仙音，醉景亭梅次草窗云，王儿孙。层绿峨峨，千顷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既换酒寻芳处，盈盈退妆慢。以消暗，放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殓。饮掩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精衣，原泪都满。但殷勤截取，自显一襟幽怨。疏影寻梅不见，彭元信。江空不到，恨飞无度约，零落无数。远渡方寒，远玩流连，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赴。事阔心围，交淡梅露，万草沾衣多露。定奏窈窕如醒味，为佩环浮沉风袍。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语。这首词为寻访梅花不见，失落怅恨之作。上篇写寻梅不见，以景带情，以萧索之景作结。下篇以笛声喜庆，屡次用楚辞旧典，辞严意远，凄怨悱恻，从而生发出恐美人流落的关切，和愿与美人患难与共的心愿。最后有白鸥三句，写词人在美人失落之后，与欧月清波为侣，逍遥徘徊以自释的情怀，表现出词人的自我解脱和对江滨旧游的留恋。以淡远的笔字传达出既期望于渺茫的惆怅，意境深远。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疏影寻梅不见，彭元信。江空不到，恨飞无度约，零落无数。远渡方寒，远玩流连，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赴。事阔心围，交淡梅露，万草沾衣多露。定奏窈窕如醒味，为佩环浮沉风袍。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语。 绿丑杨花彭元顺。此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有情不收，江山身时记，浩荡何世。但忆临官渡，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只望回风聚，扇底相逢，钗头未绝。他家万条千柳，解遮亭帐翼，不隔江水。瓜洲层霓，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屋夜起。张鲁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阴阴雨，春心如你，玉带花，风落楼前帐饮，清门都废。何人念，流落无几。点点团作雪绵松润，为君果泪。这一首词咏杨花，杨花有情，但世道无情。丝丝了了，随风飘零天涯。故杨花深得心世坎坷的词人共鸣。上篇写杨花有情而痴心，此东风八句写暮春时，东风仿佛已经衰老，杨花有情却谁也不收。江山辽阔，身世飘零如寄，飘荡荡不知时变世形。痴心六句成上之有情，词意转进，写杨花虽飘荡无依，仍眷恋美人之轻扇和钗头。下片写杨花终生不渝的春心，瓜洲七句成上片江山身时记，具体描述了杨花或依舟于瓜洲渡口，或飘下于长秋宫殿，或春睡于帐庐，或流离于湖上，展现了杨花孤身羁旅飘零空阔江山的情状。阴阴雨三句推进一步，写杨花之欲待花，即将要消亡化去之际，虽失恋不飞，不能赴风落楼浅别行人，不能去清门伴随高士隐居，却依然春心如你，依然有住至死不渝的游离缠绵，执着坚韧的春心。婉曲感传达出词人对故国江山和羁旅行人的深情致意。最后何人念三句，感叹无人怜念杨花一生流落，生命短暂，以为君果泪，向杨花心至相道，实为词人为自身命运之相道。本词并无固守词家所谓不黏不滞的行规，而是直抒真情，随意任性，洋洋洒洒，如漫天飞舞无可归依的落水游丝，倒亦清新别致。再来诵读一次。绿丑杨花彭元顺。此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有情不收，江山身时记，浩荡何世。但忆临官渡，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只望回风聚，扇底相逢，钗头未绝。他家万条千柳，解遮亭帐翼，不隔江水。瓜洲层霓，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屋夜起。张鲁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阴阴雨，春心如你，玉带花，风落楼前帐饮，清门都废。 何人念流落无几？点点团作雪绵松润，为君果累。
5: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项少龙听到个吕不韦恶狠狠咁讲咗嗰番说话，不禁成条背脊骨都凉浸浸。但系谂下，如果自己或者吕不韦落喺杨传君手上，咁结局都系一样嘅啫。喺呢个时代，即系一个人食人嘅时代，边个心软啊，边个蚀底？只听到吕不韦又话：今次少龙你捉咗赵牧翻嚟。等我灭埋东周之后，我哋就可以一齐合力将杨传君佢哋铲除。嗰阵时，大秦仲有边个唔敢睇我吕不韦嘅面色行事啊？项少龙嘅心里边叹一啖气：你咁骄横，亦都正系因为呢种态度，先至逼到小盘呢个秦始皇最后都要排挤你嘅啫。咁嗰阵时，自己都只好同佢作对。想起现在他将自己当成心腹，将来他要反目成仇，唉，他心不由得好感触。吕不韦还以为他在担心自己，就说：旅途辛苦了，少龙你回到牧场之后要透足精神，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要靠你去完成的。项少龙正想追问是什么任务，怎料吕不韦已经岔开话题说了第二件事了。这个时候，车队入了咸阳城的东门，周显和纪嫣然就被送向乌府，他们就押着赵牧直向皇宫而去。项少龙这个时候只觉得非常疲倦，同时呢，亦都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秦国朝廷的权力斗争之中。为了小盘，现在他又不得不协助吕不韦去对付杨传君，实施吕不韦的阴谋诡计。唉，一想到这里，回到家的喜悦就大为消减。唯一可以令他安慰的是，很快就可以见到乌廷芳、赵善和廷芳善这几个女子。赵牧来到咸阳之后，知道自己一定不可幸免，面色苍白到像死人一样，双手反绑在身后，脚上绑着铁链，被两个如狼似虎的秦宫卫士押到来庄襄王的龙座之前，敲了两下只脚，逼到夹硬跪在地下，还扯住个头发要他昂起个头。庄襄王看着他大笑话：赵侯爷别来无恙啊嘛。坐在右边的朱姬双眼放光看着他，眼里面露出非常愤怒，同埋呢，亦都觉得好欣慰嘅光芒。而小盘呢，佢又满心仇恨嘅火焰。项少龙虽然对赵牧亦都系深恶痛绝，但系见到佢而家陷到咁样嘅绝境，比以前嘅威风八面呢，真系令人嗟叹。赵牧一声唔出，双眼之中射出非常怨毒嘅光芒。朱姬娇笑一声话：侯爷，估唔到你清减咗咁多噃。赵牧将个心一横，佢知道呢而家点样危点样西都冇办法避过一死，于是破口大话话：你呢个贱种！项少龙惊佢当众讲出同朱姬有路嘅事，即时飞身而起，一脚啪嘅声踢佢下巴嘅地方。赵牧个当堂牙齿碎裂，嗰块面啊肿起一块，痛到咧出唔到声咁滞。项少龙喝咗声话：佢竟敢侮辱皇后！哼！佢动作非常之快，连嗰两个侍卫都嚟唔切反应。朱姬啊非常聪明嘅，当然明白项少龙呢一脚嘅作用啦，好感激咁睇咗佢一眼，向庄襄王诈娇话：大王，哀家呢要亲自处理呢个奸贼。庄襄王显然对朱姬非常宠爱，于是就话：咁就等皇后所请，同我将呢个奸贼押落去，等皇后处置。卫士于是领命而去， 将赵牧呢好似由畜生咁压咗出去。项少龙乘机打量个小盘，唔见咗半年，佢个个头已经生得更加粗壮，双眼之间闪闪有神，气度深沉，好有不怒而威之气概，连项少龙睇都有啲心惊。小盘年纪虽然细，但系母亲死咗之后历尽艰辛，又要提防被揭穿身份，所以本嚟呢，就算系胸无城府嘅细路，都要变得个心胸里边啊，可以收得埋好多事，莫测高深。两个人眼光一碰，同时避开。庄襄王望住项少龙，龙颜大悦：太傅辛苦啦！你先送翻咗洛城嘅首级嚟，又捉埋赵牧，真系蚀咗寡人，即系胸口嘅一啖怨气。吕相国，你认为寡人应该点样奖赏佢呢？项少龙即刻谦让话：今次之所以能够成功，全靠吕相嘅奇谋妙计，使人为我哋做咗四块假面具，咁先可以马到功成。其实吕相先系真正立咗大功嘅人，少龙只系依命而行啫。吕不韦见到个居功而不骄，仲谦益相让，将功劳啊让晒俾自己，非常高兴，笑住话：大王啊，我哋大秦得咗少龙咁嘅人才，真系大王嘅福分。不过洛城赵牧呢件事依然仲要保密，所以唔能够喺呢个时候重重奖赏少龙，仲要装模作样责罢佢办事不力，咁先可以掩人耳目，请大王明鉴啊！庄襄王皱皱眉头就话：寡人虽然明知事情应该点做，但系见到少龙，我个心啊只有欢喜之情，我仲点忍心责备佢呢？吕不韦就话：呢件事等老臣去做啦，大王无需劳神啊！项少龙见到庄襄王反而不善作艺，毫无城府，对佢更加有好感。可惜一个咁样嘅好人，根据历史嘅记载，佢只系剩翻两年命啦。朱姬插口话：项太傅呢云翻嚟呢，最高兴就系王儿啦。人哋教佢剑术兵法呢，佢啊一啲都唔屑于学习，话要由项太傅指导先至得啊。项少龙听到微微咁嘅一愕然，向小盘一望，见到小盘正向佢望过嚟，本嚟冰冷嘅眼神，一望到自己就露出非常感激炽热嘅神色。吕不韦就话：咁郑太子恐怕要失望啦，项太傅稍作休息之后又要出使六国啦。项少龙、朱姬同小盘都同时感到好愕然。庄襄王叹一啖气话：寡人都唔舍得少龙，不过相国讲得啱，如果要灭掉东周，一定要军事外交双管齐下，咁先至不止惹出大祸啫。朱姬皱实眉头话：大王同相国唔通忍心要项太傅不停咁奔波劳碌咩？哎呀，咁攰亲佢点算呢？吕不韦又陪笑话：皇后放心啦，因为必须配合出兵嘅日期，太傅至少有一个月嘅时间可以好好休息嘅。项少龙皱皱眉头就话：我哋大秦人才济济，做说客呢啲嘢，微臣喺呢方面缺乏经验，加上同魏国、赵国又势成水火，咁吕不韦哈哈笑住话：经验系培养出嚟嘅，少龙你文武兼备，一定可以胜任有余。至于以前嘅嫌隙，破坏咗合纵之意，即系人人自危嘅时候，佢哋都惊我哋攞佢开刀。如果我哋嘅使者去到，巴结都嚟唔切，呢件事呢，少龙就唔好推迟啦。项少龙知道呢，吕不韦咁讲咗之后，自己想拒绝都唔得，只有叹一啖气，就扮成欣然接受。咁接住，项少龙就将呢一趟喺赵国嘅遭遇，绘声绘色咁讲出嚟。听到庄襄王嗰啲啊，哎呀， 面色不停咁跟住佢叙述而变化，讲到紧张刺激嘅地方，朱姬啊更系拍晒心口，小盘却目射奇光。到到黄昏时分，佢哋先肯放项少龙翻去乌府，吕不韦啊亲自将佢送翻嚟。项少龙望住车窗外边，睇住华灯初上嘅咸阳夜景，个心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吕不韦就话：少龙啊，你唔好怪我要你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我系一番苦心，希望将你呢培植为我最得力嘅助手。六国里边都有同我互通声气嘅人，而家既然由你出事，我会派人先去打点，为你铺好路嘅。项少龙啊，只好违心噶嘛。相国口外，项某就算肝脑涂地，都回报唔到啊。吕不韦好满意咁点一点头话：而家对我嚟讲，最紧要系争取时间，首先要稳定咗我哋秦廷内部，然后呢先可以慢慢对六国用兵。只要有一日我喺呢度真正能够企稳脚跟，咁就可以开展大业啦。少龙今趟出事非常重要，一定要使六国之间加深成见，唔可以联手嚟动摇我哋。天下间啲人，人人都贪财好物，呢个冇咩可以例外嘅。只要我哋呢肯使钱贿赂各国嘅大臣，一定可以破坏佢哋本国计谋。少龙，你明白我嘅意思啊嘛？项少龙谂起乌家，正系佢呢种怀柔手段嘅投诚者。呢一条呢都系非常有用嘅计谋，唔怪得佢视为绝妙良方。但系个项少龙对呢种阴谋手段呢就非常厌倦，佢宁愿明刀明枪同敌人喺沙场上分出胜败，都唔愿意使呢啲咁样嘅卑鄙下流之计。但系佢知道政治就系一场咁样嘅游戏，呢、这个呢任唔到自己出声。吕不韦跟住话：对六国嘅策略呢要各有不同，基本上我哋首先要包围三晋，联齐结楚，孤立燕人。只要三晋一亡，其他个三国都不攻自破，咁天下就可以大致平定，结束几百年嚟群龙无首嘅僵局啦。讲到最后，呢、这个又一个商人而跻身成为手握国家权柄嘅厉害人物，双眼之中闪耀出一种充满咗美好将来憧憬嘅摄人之光。项少龙心谂：呢对形势嘅估计的确冇错，但系统一嘅大业最终都由小盘完成，而唔系你呢个吕不韦啊！吕不韦而家用嘅计策，依然系以前范蠡嘅所谓远交近攻之计。用兼并邻国的霸地政策为骨干，然后呢对远方的国家诸侯呢就首先用怀柔的政策去笼络他们。现在第一个祭品就是东周军，历史亦都证明这个正是最聪明的策略。这阵时车马队已经来到乌府，吕不韦搭着他膊头亲切地说：我不陪你入去了，好好休息，听晚嚟上府嗰度，我哋饮酒作乐，好庆贺你今次大胜而回。吕不韦跟住喺亲卫嘅簇拥之下就离开乌府，翻到佢自己嘅府邸。项少龙正要入屋，乌廷芳、赵倩两个已经喊住走出府门，扑入佢怀抱里边。后面跟住佢就乌应远、陶芳、滕翼佢哋，人人嘅面色都有啲深沉，似乎喺度强颜欢笑。项少龙好高兴咁揽住两位娇妻，佢有啲奇怪，廷芳氏呢？赵倩佢哋喊得更加犀利啦。项少龙一见到佢咁喊法，马上就手脚冰冷，觉得有啲好不祥嘅感觉，向岳长乌应元一望。乌应元叹一啖气：少龙最紧要就放宽怀抱，廷芳氏三日之前病死咗啦，唉。佢居然等唔到你翻嚟啊！项少龙听到成个呆晒， 当佢睇住停芳氏嘅遗体，见到个面容好似略有清减之外，只好似瞓着咁，个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深沉嘅悲哀。乌应元叹一啖气，自从你走咗之后，佢就郁郁寡欢，成日都挂住你，兼之一向都身体唔好，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就病倒咗啦。由此就时好时坏呀，结果，唉，项少龙听到啲眼泪忍唔住流出嚟啦。呢、这个命运坎坷，一生受尽男性欺压嘅美女，仲未享到几多日福，就咁撒手而去咯。生命究竟一场乜嘢嘅游戏呢？点解几日之前佢依然系一个讲得嘢、行得到嘅人，而家就变成一具冇到半点生机嘅冰冷尸体呢？谂到呢度，佢终于忍唔住失声痛哭。三日之后举行咗葬礼，吕不韦同蒙敖都亲自嚟参加葬礼，庄襄王呢亦都派人嚟慰问。过咗十几日，项少龙嘅情绪咁先逐渐平复。呢招，纪嫣然、乌廷芳、赵倩三个就陪住喺墓地上献上鲜花。纪嫣然话：少龙啊，唔好咁伤心啦，好嘛？项少龙轻轻拥抱咗一下，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生有生离，死有死别，点解人生总有咁多不如意嘅事？系咪因为我杀孽太重呢？乌廷芳听到就话：项郎唔好讲呢啲嘢啦，好嘛？我好惊听到啊！谂起自己好快又要离开佢哋，佢叹一啖气话：吕相国要我出使六国，推行佢个外交策略。既然佢哋听到，同时面色一变。咁岂不是大家又要分离？项少龙嘅心更加痛，佢将个心一横，话：唔好担心，我点都要将你带埋喺身边，永不分离嘅。几个女仔听到咁先唞一啖气，心情转好啦。纪嫣然话：有邯郸嚟嘅消息啦，少龙你有兴趣听啊嘛？项少龙振作精神，拉住佢哋三个。在山谷的一条清溪旁边坐低，纪嫣然话：你走咗之后呢，邯郸城内乱成一团，田丹、李元都知道阴谋败露，连夜就匆匆忙忙逃翻去齐国、楚国。孝成王仲以为你哋全体壮烈牺牲，非常之悲痛惋惜。听讲祭祀你亡魂嘅时候，仲当场晕倒，而家呢个病都仲未好翻。朝政就由征皇后同国开把持。项少龙望望赵倩，见到呢个赵国嘅三公主耷低头唔出声，显然系对孝成王依然有父女之情，所以伤感一番。项少龙叹一啖气：但楚有冇死到呢？纪嫣然就话：原来带兵入城嘅唔系佢，所以俾佢执翻条命。听讲征皇后对你嘅死亦都非常哀痛，连续三日都唔肯食嘢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阵震动，沉默咗一阵。咁有冇雅儿同智智嘅消息啊？仲未有消息，但系滕二哥已经派咗人去大梁联络佢哋。如果我哋第一站魏国，咁好快就可以公然同佢哋见面啦。项少龙不由得摇头苦笑。当日逃离大梁嘅时候，如果有人话俾佢听可以再大摇大摆咁翻去大梁，真系打死佢都唔肯信。纪嫣然话：吕相派人嚟请嫣然同干爹到相府小住，嫣然要陪你，当然就唔肯啦。干爹一个去咗啦。赵倩就话：翻到嚟呢，最开心嘅就系小俊啦，冇几耐啫。就带咗刘巢同蒲布佢哋喺城中到处胡混，我真系惊佢惹出咩事啊！项少龙苦笑住话：就算佢哋唔招惹人哋，都会有人嚟招惹我哋，点都避唔到嘅。乌廷芳跟住话：四哥派人向北送咗一批上等嘅何首乌嚟， 话要等项郎浸酒。听讲呢，佢最近大败匈奴，战绩彪炳啊！项少龙心谂，原来王翦立咗大功，咁总算系听到个好消息。佢对王翦当然系信心十足啦，因为喺佢知道嘅战国时代，历史记载中嘅四大名将就系白起、王翦、廉颇、李猛。秦赵啊，各占一半。其实论人才同军事嘅实力，可以讲赵国嘅军队啊当世无顶。秦国呢，只系喺朝政同埋军队两方面实力都比较平均。如果唔系孝成王走错咗长平嗰只棋啊，用只系识得纸上谈兵嘅赵括代替咗廉颇，秦赵之间胜败之数啊难以预料。而家廉颇已经年纪大啦，虽然仲有不世将才李牧镇守大局，但一嚟已经冇可用之兵，二嚟呢朝政又落喺国开呢个根本啊唔可以容人嘅奸贼手里边，李牧啊更加系处处受制，有力难施。喺咁嘅情形之下，赵国仲边有振兴之望呢？白起死埋啦！所以呢个天下将会属于王翦嘅。喺翻到个途中，项少龙终于有种精神焕发嘅感觉。死者已经逝去，每个依然生存嘅人都要坚强咁活落去，应付生命中层出不穷嘅挑战。或者终有一日，佢亦都喺呢个古战国嘅时代死去。冇人知道佢其实嚟自2000多年以后嘅世界。项少龙心情好翻，纪嫣然见到，于是呢，亦都趁机话：跟嫣然嚟嘅族人，冚唪唥都系铸剑做工嘅好手。少龙，不如做啲安排，等我哋继续可以喺呢方面大事发展啦。
3: 项少龙咁先醒起，佢同佢嘅族人都系嚟自已经灭亡咗嘅。

0: 一喐，谂起以前曾经谂过有关武器火药制造嘅基本课程，虽然好多都忘记咗啦，但系仲有啲印象。如果要嗰个青叔煮把手枪出嚟，咁虽然唔得啊，但系照将意念讲出嚟，例如好似合成金属一类嘅嘢，话唔定呢就可以做出比干将莫邪更加厉害嘅刀剑，系不系？咁自己呢边岂不是实力大增？好啊，你今晚揾青叔嚟见我，我要同佢好好地倾下。
1: 少龙啊，你对我咁好，我真系好爱你啊！
0: 项少龙听到美人嘅呢句说话，已经系颓唐失落咗嘅半个月嘅意志，终于啊振作而起。到到晚饭嘅时候，陶芳、滕奕佢哋见到项少龙已经系变得精神奕奕，人人都好高兴。滕奕就话：时间呢最唔得闲嘅就精准，佢经常呢都同吕相府人混埋一齐，每一日吕相府里边都有好多奇人异事嚟投靠。听讲而家佢嘅家将食客已经超过咗4000，呢种情形啊，仲会继续持续落去。项少龙听到心不忍得暗暗叹一啖气，吕不韦呢种不断咁招揽外人嘅做法，点会唔招嚟秦人嘅疑忌呢？如果冇庄襄王嘅支持，恐怕佢一日都留唔落去。呢阵时，田氏姊妹嚟为佢斟酒。项少龙啊，揽住田晶条腰，惯唔惯呢度嘅环境啊？田晶好怕丑咁耷低头话：
1: 呢度又安静，环境又靓，各位夫人呢都好痛爱小婢，晶晶觉得好开心啊！
0: 呢个时喺嗰边侍候桃芳嘅春莹啊，笑住话：
1: 晶妹仲学识骑马添，都唔知玩得几开心啊！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又谂咗死咗个停芳事。好在陶芳呢个时候打断咗佢思路，话：老爷吩咐，话少龙你精神好啲之后就马上翻咸阳城，大王同吕相都想见你啊！项少龙听咗就苦笑而应。于是第日佢就带住众位外妻翻到咗咸阳。项少龙知道第二场嘅风云际会也在等紧自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回母舟。 党国歌词。

0: 光华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 神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地的动产们》，我是应水，是中国古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门开碧汤洞，君旗布衣碧身，发明画字印刷书界记载。小学界课本之中就有，是大家日式领乡界内容。自温州水岸当元村界，墨画字印刷书是中国记载，最保留落来，且中正老师应该墨画字印刷记载。2010年。以水岸东湾墨画字印刷术为主题界，中国画字印刷术被两国家绘本组织列入了吉斯保护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半章目让咱去了解一下这项画画界一般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水岸西堡北横江南崖有一座非常正正界水山村，平阳坎顶单元村，村内7000多人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界专业普师，即修解剖界师傅。单元村界解剖制作工具，直接沿用古老界墨画字印刷术。村内界行尸解剖，对接三道。墨画字印刷团长很跳会，主席的位普师，每日伊拢会来伊家工作室摆弄伊家墨画字。对墨画字印刷机构，国家级团长人很跳会来答，只机构只能算作爱好兴趣谈来之。很跳会答。
3: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
2: 我本来就是修解剖界，我就是导致来管来搬应应解剖刻刻字，管自己解剖可能引起来爱闹白寡些。我甲我个农家闹人，正人无正经，闹人一辈子差不多做自己解剖。脑本寡人，一个人一百寡只，算起来直接只谈脑百人之间生活费，全部是用手工造的，所以打谈来之。水岸墨画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升发明界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在中国最保留落来的融入西洋界墨画字印刷技术。于是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界上好界生活证明，现在主要流传于水岸界平阳坎顶草村顶一带。各专家学者界考证，水岸形成界之前墨画字印刷技艺，永嘉界保留了源头有名龙虾的形状和龙子等所提及界所有步骤，毕竟为是墨画字印刷术界画画界，挑字稿、白纸板、小解剖，这是很跳会。从入会开始至今界全部生活状态。虽然墨画字印刷术后我有十五道工序，字字摸、写字、刻字是上基础的工作，其中上核心的部分就是制作字摸。字墨的原料就是上好界唐来墨，只等墨料光谷则不改腐化。到字墨前的刻字，上先得用毛笔写粉字，写好之后再刻出来。很挑费精神制作这个字墨需要十分钟镜头，这个门槛差到像在阿兹林做入国界字稿，这还是已经过40多年界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伊个手雕刻界出来墨画字，比机器印出来个还好看。

0: 白话字应识记载各家团成汤，很跳回答。
1: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
0: 得了刻字之外，写字也是很有学解。字是非常细，非常细，非常细，甲文件般的。写字又是繁体字，所以应再改老宋体，必须由先生的字，字生的字。这个字，我是很有学一个。当一个门对，让年纪多一点。乜要吞清楚？我学了一辈子，我是无学到非常精。爱成为一名出色嘅老师，必须过字幕刻字结棍。很跳开三五岁嘅脑筋很精神，到刻字节，文字达不了好多年，定然出师非常好。很精神的。
2: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
0: 刻字这物件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好。每当学习脑子或者是学脑呢，就可以将字刻好。各地李出师，我差一个吧。刻字甲写字差唔多，拢是非常学解。轻佻会解讲得太正，有挂杂解、古古解、白格子、内部平平满满解摆满了白刻字。少量差唔多有两本挂解，每一个字拢是雕刻到碎碎解正本现解，唐来版古正，从正声的最类似字古当快速解找到所属的汉字，对普通人来答是易显困难解。自行跳飞离地心应酬，只见一个手指快速解掠过字格，即转眼就读出了四五个字。是练解将字摆入了硬板，很跳回答。
1: 哦，要简直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首用。
0: 有多字的口诀，即摆60个字的乒乓部首演法，相信就是滚方立断等，求补尽损量，书面就录来，平底正红姜，就是这些嘢，有解考据解。上山直定第二号，直背60个字解乒乓部首，这个字放咩解部首，这个字放咩解部首，直定第二基础。基本上，用直脑风筝，我可以找16个字差不多。应说是话字。应说族谱能够肋骨保存的秘密，很多工业生的油棒和混合正做应说之家。白话字应说应该是白杂和糖白食酸，因白话字应说的解谱以轻重用白杂清晰，可以保留彩捏。但是制作过程里学有复杂，且不注意就可能破作或者应说到前前不及。很跳回答，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木。
0: 上山第二拍进水，一定得湿一个，湿到差不多了，基本无水了，再加进板。这个板一定得很好的板。这个白针引起来永远被脱掉，这个白针放到这个板上，一定得很。水质改水更工，这个拍拍进去，得拍好果实，得拍更工。这个字引起来，就会有清醒，就会好痛。目拍出再进去了，就会模糊了。拍字你是空白一片，所以这个八卦字应说，方是活到老，得学到老，这样经验会有丰富一点。这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的家庭的血脉故事，很跳开也通过人完成了传递老祖宗超过的生命。得了很跳开林初兴、很凤卡、很海潮、丁逸成、潘潮亮，因人拢是来自温州瑞安的民间，既是当今皮肤界金玉蝶、紫黄、板雕、考古等。白话字应说全头超过的普世，也是直接传承人们平林密作超过的骨干传承人。今天85岁的高龄的林初兴老人，是当今白话字应说技术领域年纪上大的一位国家级 为水代表成团成人，为了更好地将传播中华文明，伊将家己位于水岸草村顶西在村界一座老厝，改造成了白话字印刷电视馆，将家己保存界多件白话字总谱加一撮白话字老物件电视本私人参观。到即个讲究经济效益加速度个年代，这边中间有不少人揣林初英首相总谱，但是伊会知白话字个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窄了，一项非物质文化资产个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物质代表性传承人林初英答：
3: 不，现在你没复试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
0: 现在白话字非常窄了，一定要得大学生，让伊人懂得正解过听，得去抄杂记。即个电视卷搞起来之后，帮助转到迄个大兴街电视卷，然后不一定搞即个解剖了，爱搞即个公司可以搞福建、高知，先将这个扩大开来，到学生当传播落去，直到到。每个人都知道哪一个解剖，知道白话字的来源。林超英答：然后一个白话字印刷展览馆搞起来之后，不只是印刷总谱，我可以扩大范围，印刷福建、高知、时事等等，让更多人，特别是学生了解白话字，知道白话字印刷的起源，从而推广这项非遗文化。作为林家代表到白话字印刷传承，林超英届曾孙今年接指挥届林秀玲已经对着太爷爷学习白字印刷两年过了。伊打算过去一届资料班，将这项非遗文化传承落去。林秀玲答：
4: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
0: 因为我当时出来太爷爷这个铁托对雕刻印刷个人拢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还是爱将自己传承落去，感觉爱所以将超过学习。因为国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经常组织往出去学习展览，应该走出去去学校，让更多人了解白话字印刷，所以让伊人快速的了解有兴趣在学习体验。正如林秀玲所讲，虽然市政府非常重视对白话字印刷书界保护的规定，到丹元村建造了白话字印刷电视馆总馆，接下来我将到草村顶建造白话字印刷电视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两国家开放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界非遗机构，当局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县五界五十岁以上界超过传承人多土团购，并本县五传承人每年会放津贴补助，相信到各方努力下，随安界白话字印刷机构将继续留存以应五界模样。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王兆泰记者嘅报道，将协助客进总铺白话字印刷术。
5: 省地东局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局故事。省地东局，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爹东国张曼》。位于东国云南省界花莲县，有云南上有名界爷爹之称。所生所界花莲头高称灵鸟头，有华夏高头华会节个美称。六百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花莲头生所记载多多相传。花莲头以干贵正淡，造型丰富。气节随之成都，甲江西界景德镇界陶瓷拥有并举。下半个钟头，请随昆明台记者直去前往华莲县，走访华莲头。咱来知，当局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 到东国有一句古言，五彩里扮戏有灵州头次，六百年纪外元景德祠都。这句话将灵州甲景德地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州嘅头旗甲景德地嘅瓷器这些文明还来过。这个所提到嘅灵州，就是今次嘅国际头都。湖南省嘅开始界华林县，基于得天独厚嘅指定条件，华林县拥有土笔红布嘅陶土之分。从明朝昂布尼刚开始，六百多年来，古笔一定规模嘅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嘅制陶技艺悠悠年衰。五十多年前嫁到华林县王家界李子亨。如今是湖南省徽墨籍文化传承人甲洪兴首席技师。当年李子亨甲王氏家族界代入七道团镇，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到北清王子鹏界锻炼下，母亲延续了王家六七百年来界祖传技艺，更是将华林陶艺传统生产工具甲现代每刻标准进行了突破甲提升。李子亨个老囝，如今王氏家族界代接北大传承，王大伟呾。
6: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林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0: 我阿爸阿妈对华林陶个发展是做出了贡献个。伊能将华林县界制陶技艺利用伊能个所学，因开发界花香美丽环环，进行了真厉害记录。客观来讲，如果无我爸当年挂出学习个经历，就无伊能何不能个努力个话，可能华林陶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讲，这个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白清王伯祖接生来到北京的东阳工具美院进行学习，这道东西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严谨和用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林陶技艺的坚守，伊能深深传到了家乡，立即将华林陶发扬光大。王大伟答：
6: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王志鹏，大家都公认。
0: 清末到民国的时期，到我的村来拜，我的爷爷王志鹏协助的白友是公认上好的。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但生产方法甲配方拢是白的。早年最重令王家的物件是来先生的好呢。我爷爷谈了一句话。我只是比旁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王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就是前人精神的完美和接迫的传承。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和华林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油腻、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猛之下，陶是泥甲火甲归属，水甲土甲生化，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个感觉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呾，华林陶所用个配料甲釉料，拢是出自华林当地个天然材料。伊呾，
6: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或者地方的泥土，比如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野口，拢是强钢加五花六合的堆积层。红磡是红桂高分，从地界泥岭来打，往这个爱固然加非常在，所以泥土的水平器非常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伊本身个染色红净天生，面非常在个进行加工，如何做出优质个陶瓷？红磡唔称是石墨王国，也是矿脉王国。陶瓷个釉料表面是金属灰色个，所以有更多个可能性来充实陶瓷个年份。可以从红灰灰两个新鲜人， 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的物件，然后往导发自然来制作非常在个气氛跟大家适应。往大位天高个适应，其实就是花零头到半天个时间长下来，令团生落来个核心要素。中国历史界个好在野口，比如耿介甲子歇，拢曾经出现过历史个断档。究其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个适应。自花零头确确相反，根据史料记载，花零头到闽江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个生活用品。从高朴实用个腌菜罐、瓦器、烟炉，到整地个茶盏、碗碟、缸盖、瓶器、雕塑品，应无尽有。直到发现闽江，花零头个使用就更加普遍了。高登达，以前花零湖南山农件，家庭都在大概面加多，只是用花零头个陶片，因为陶片完全个天然地接。利益先靠个组合，我如何操客个谈起个优质个骨灰，也必须装到花莲头制作个骨灰盒来搬，以免得高老海鲜回归骨头。从国军节来的花莲头个优势以餐食为主，标志性优势我有粿饼、栗、腩菜、豆菜、红菜等等。除此大自然个天然优势。加上前进界宋秋江之战，让华林涛听出宋朴之间敌军短宋的华海之美。王大卫答：
6: 为什么说这个华林涛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
0: 当年华林涛一身好看，因为伊非常的传统。王团生界是汉文回来搬，而有来念界之争皇姓。光子不久，非常素面。华林涛的审美其实是东人对极致的审美。人常是打用种主角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人的制作者来打，往爱定心景色，只等来自大山的朴质朴实的涛文化。到平昌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写字华林涛的险险野火从未熄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制陶企业已经经历过不定当的店铺和地工。到王大卫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白清王伯祖多年江津直下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当随到金环境来搬生长的王大卫日租墨镜骨子来搬也浸透地对华林涛深深的感情。王大卫答：这件华林涛期间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点捏。王大卫答：点捏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着滴刻的味道。王大卫答：
6: 成泥这个成腐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
0: 点呢就是点火，就叫酒架一边，将伊烘冲起来。时间上好，莫隔过半年。时间煮长，呢再煮好，就叫一个老人扮演。后生人回去刻完，老人再光子不久，爱拔掉伊呢个扇子，将伊变得而有文化。泥巴也是有三格格。王大卫答。不过因为泥巴是嫩的，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于每一个泥巴拢投入感情，慢慢等待伊的变化，伊将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强硬的过程中，王大辉始终恪守白背甲左背正业求精、认真细致的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王氏家中希望满满一年，因人获得了一个世界500强的果汁公司的推荐，被挑选为头山边的合作方，也意味着华林涛获得了一个非常有名强业的认可。卡下的是，这个公司到世界高山会 并且有两回西安南山会街山边游客节，甲王世杰送来到推。

0: 因先改山边飘种蒙蒙之下。黄大伟答：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去摸的这种。
0: 飘动一个碗碗，或者是一个水杯，人爱考虑到手触摸个感觉、重量、保存质量或者停止个速度，以及个水接触个瞬间个感受，这就是往平生个一个核心内向。为使用这些改制作，往到几百年前才呢不停个使用，不停个影响伊。所以往到实验三方面个花时间是上在个。往大伟答，加瓜子强硬下葬，意味着将来只是要经过严格个选品、审核个挑选，这是自我还是挑战？下葬好像花零头走向更大个世界舞台。但是中阿将经手指头机构的传承者得到建筑界文化之心，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流转中，华人界也会写了学在呢，华人界头文化就传承了接在呢。六百多年界神会相传，让如今华人头的也会来办，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王大伟答，
1: 作为我们制作人来说，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0: 作为制作人来打，往阿拉修心，往到平常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土，不停地了解伊，通过起码的方式，听一本有文化的人，告别者谈到伊的时阵，爱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地到这个世界五百强强业界全球门店来卖。当顾客去起每一件华人头山边的时阵，拢有一种欢喜的感觉。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昆明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红蓝华人头》，六百年也会写出淘气文化新故事。

0: 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英国黄色。咱一起来介绍广东叠山过端午的习俗。每年端午节一到，中年迎来一点南北方每只比拼，也可以推出流淌小村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如今如来如受南方的景灯的关注。而帮助跟随小平的步伐，走进广东叠山，去领略当地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文化，体验最低南。

多啲所地区南蒙古多欧族有啲属于这啲好独特嘅庆祝方式。石灵朝是啲所南国端午必不可少嘅一项活动。啲所民歌播下自细且逃避，啲所最先刚好交错地都并步，随红端午灵朝更多锣鼓双听，神机接顶。为建筑一更多精票往南空行破碎座位接纳回放，从这首民歌来播就能感受到第三人大端午节三零九届接纳点名。

请受受平戏个电视媒体，去当做每年端午节必吃粽子，一个做法甲中国其他地区做来保密百年。从口鼻节分为姜粽子甲饼粽子。电线个姜粽子并不是单纯个加盐调味，所以说粽子来搬却内行直平天地。电线个姜粽子以竹皮为主，加些流香菇、萝卜干、海皮、芜湖的辣等。只有热性唔够解，不过电线粽子包唔够解，一口咬落去十分满足，满出香气到肚。

到第二山地区，黄牛直径南摩爱食直径甜饼奇怪，伊不光是直径独特个美食，或是直到也想食饼，本朝刚麦来不记载，其次有清热下火得缓解血凉火解毒个功效。第二山北朝凉风直达，鼻口塞香博得鼻达，来福清热利息利节得缓。凉火止火散热，其次是热食脑炎的冬热，有护肝利胆定神止火消肿清热下火凉火等杂炎。南方地区端午是一个湿热的季节，当地人们习惯用杞子制作成杞果来食炎，以起到了清热克热助消火功效，所以当五月食杞果是最适合不过了。多冰鲜每只东西，也是将新鲜更健康的养生方式。

到电商那个人再来帮我动我做是这个调整人体氧气的健康组织，然后这种菜草叶到动我做这只也好发挥出来给我养多黄色大大短我姐姐令抬头捧花零秋翠到大地采菜时间，所以人们爱到短我姐时候接山采植草草叶，从金银花白当甜当酸葡萄等野菜多回家来避应，以获得身体疾病。每逢端午节，规家游子总能吃些干净清秀熬制的菜草。

耶稣能够对我爱到蒙拜蒙欢以及恶相爱让跨直叔叔用红头心气大概野草强扑流血渗透冷中血更合为恶症清恶水古叔团为合我以及曲光之风其实高大蝶金所向是针对压骨用液残血自采取的黄木包浆措施以到是苦用辟邪的责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飞翔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蝶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拉瓦巴拉巴来用，是上一道地上红尘为节目当，让继续来听人，地球人。

家几个故事。今日地球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按个人配是地球人做命的讲究。到这了解南方一顶通人们，人今日个配是三省干路，最后一起来进行精彩个地球长灯。

0: 新一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杰哈。那今日呢是请来了戴少龙老师。戴少龙老师呢，伊是咱地球文化个特别研究员，伊对咱地球文化呢研究非常深。好，那今日呢也是来请戴少龙老师来个陪梦婆婆，咱个地球故事、民间故事，还有地球个介绍，熟的熟人等等。戴老师好。
1: 啊，很乐哈。
0: 戴老师啊，当咱地球哈在出世个脑筋，大爆发就得哒，奶奶来小蹦子顶，只要奶奶偷偷。啊，这个名又好，这个字改写起来又好听，或者意义又好，对于将来吃大呢，能够有一份比较好来做一听啊，哈。所以呢，就都爱打小本子点章，哎，来家己都弄件做咩啊？呀，到咱地州做咩有咩讲究呢？
1: 我打了听啊，我现在起住了陪咱地州人，写唔了地州字，爱探家我过哦。
0: 是。
1: 呀，所以呢？读书我是重要，因此一家人呢，只要因老囝，因就有大了，就送伊去叔叔个读书，叔叔就老周先生来教，遐去讲呢，头一日老周先生就解答，你个咩咪解？那我个咩叫胡姐？胡姐，伊答胡姐个咩么头名？你今日阿来读书就做个。做个叫咩啊？做个做咩啊？
0: 我听侬讲到这，我就写咧。但伊做就错，自己大有地，自己难，自己是农家，起咩时候做兴花蛋？应该说蔬菜个咩啊？或者是咱能平时落大个，就说土咩来起吼？有滴说叫做温水姐啊，
1: 哎，
0: 温水姐啊，冻鹅兄啊，吼。所以呢，个滴答，人家来起
1: 咩？人家有
0: 个，人家都去到学灯，去到结合了，
1: 就冇就冇在人家，
0: 就会写不咩个名字了哈。
1: 所以呢，先生就答。就当你你去跟人家打，那只来读这路的做啊做咩啊？啊，因为伊就过来就跟人家白打，
0: 啊白
1: 加咩啊？加咩？你白就当当人你做成人吃红果啊？啊，人老辈去做咩哩？啊，请老师来去做咩就好。啊，隔过就伊进入比就就来个老师见打，老师就就打，先先搞起我两万零。就当好，要当来个就做到拍错，啊，做拍错，那个你那把打好嘛，啊，因为你就听就慢就来个一慢打，那当啊老师他做咩拍错，啊，因为也也慢打还好，老师够两个做点山弄就就这样喂，但那个先定胡姐就要拍错。
0: 是是是，那老师当年系解做啲咩啊？啲咩事先教胡姐入白嘢
1: 哩？教胡姐白，所以佢等时人做咩啊？往往在教啲咩有关系？比如打，嗱只叫打教啲胡姐，而家就人就人才就叫做小咩啊？因为教食多就做做咩啊？要就做啊，有
0: 咩
1: 啊？嗱来做，因为比如打嗱佢。滚工就也咩就滚舞啊，啊，因为以后呢，依家个只热呢，就叫做红枪嘛，啊，叫做滚红枪嘛，这红枪就是搞一个滚滚只天，叫做红枪嘞，下面哈，跟那蝶飞，蝶飞飞是不诶，啊，遐人热咩就叫热就叫一滴，变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个乌一滴就滚起啊。所以往往就做咩嘢嘅，弄嚟搞嘢，门嚟搞咩，系有一点关系。啊，所以一地招人嚟做咩嘢，相当讲究。啊，因为我有一个人搞咩就叫做耶稣姑，当初就能叫耶稣姑。
0: 那时有爱所呀咩啊？
1: 啊，有水电爱所嘅，隔过就佢嗱又系叫做唔能叫耶稣姑，叫佢
0: 生。钱未多啊？
1: 啊，钱未多。要等到佢食多了。即係營造生理了，啊！因為就人話咁大，因為當姑才做啊，因為當姑老闆啊，即係聽啲就好多唔爽快，那慢慢慢慢慢仲叫得因為當姑，我聽啲好多出面，
0: 啊！
1: 但係人企業家，原來有六個名都見曬你，你去做嗱，你嚟做只大人只，用另外你做係好咩啊？啊！因就當又好哩，咪做才做有有好物食，大人食。啊，就跟住就五支龙就看只大人家，一照过沙松就嗱，哦，一嗱照你沙松了落只龙，现在你边个搞起啊？好咩啊？啊，佢做嗱我咁多嘢话，你咁样嚟做到变轻， 啊，
0: 林
1: 肯，哇，唱那种的，还好好好好妙妙啊，就太高兴。六级的话，你老古个他大家讲，就那还好，人家你就林肯啊。但是那个时候，人家老古文可就老林肯。去听起教，我这定坑遐哩有五廿路，六廿好写定，就写字啊，种懵懵似定啊定，那坑就字啊，种叫坑坑我为坑，就定坑哩。啊
0: 啊！我刚
1: 才那
0: 大
1: 写
0: 我
1: 也就写，那就写。那定坑呢，就落定只坑多一下。啊，所以咱就写那个，记住落个起名也是过强。那说咱就写多了，好好，好多人伊就知。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哎，所以
0: 哎，
1: 两个搞
0: 定
1: 的，
0: 那
1: 开门前就好
0: 啦。
1: 搞定的，所以
0: 那个
1: 家庙这样的话，难在。
0: 所以听了这个故事之后，那个的大作庙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庙做来好啊，莫也是关系到人们的一生哈。作庙事实呢，有好多趣味的故事，而且起个这么做当，很快将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的，听朋友，刚才第一文会的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刚刚回了第一首人做命的这首钢球。下半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爱配的是三色街路。
1: 我行太热闹，
2: 来行两木刀。
3: 听歌啊，听歌啊，阿婆啊，莫酒驾。
4: 来哼，这点通。
5: 谢姐，乐团有完了不？
6: 江南的三话之当有一句拼音的俗语，叫做“三声干喽”。这句俗语呢，跟三国演义之当的乐宝相关。乐宝这人大家非常熟悉，北平顶之当的头片红衣丁。讲的就是乐宝、刘仙甲阿当道的故事。乐宝本身杀了，因为八清早时人经朝称色丁运为二百，丁运提不薄，因此呢乐宝是经理王爷。当道因了直去吃土白，直彩年唔见，数十粒明珠，直掉极大，就打动了乐宝的心，说了丁运刀相当道，拜当道为二百。接后来呢，很准为了消灭当道，以前呢抓住了当道甲乐宝白子好色的敌点，设下了连环计，将高级条线当时合配帮当道甲乐宝，使白家两人陷入战斗每两个拳头，红衣丁直至白子的矛盾加深，乐宝为了条线甲二百毙命，杀了当道夺回条线，这便是三战间路的真面目。一到咱个生活之中，对号操毫无操守，所以受权势支配、无独立自主意识的人，百姓最形容伊做三成嘅奴。
0: 好啦，听朋友，刚才咱听了三成嘅奴嘅由来，下半咱就去来分析精彩嘅地壳相当。
7: 地壳相当宣布。
0: 下半一场是地界长长，高道壁

好听的朋友，刚才咱横线教的是叠加墙灯、高道壁，下半音声是叠加墙灯、多年情况无终结，由戴景恩吟唱。

好，听众朋友，刚才两恒星的教官是由大金眼银枪界第一枪灯，多年秦皇无中将，史书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

0: 蝶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上班。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爹仔唱长宣传，下晡唱时由叶三红吟唱的爹仔唱长，来生来世结婚业。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尘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佛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海天人士有安尼一撮，不是很喜爱，但系又非常特殊的传统，忘不了传统。我极不喜爱，系因为从外观上看，同普通的传统无嘛特别之处。但进入当中，我发现，佮你送菜嘅服务员，既然多一些送两年嘅老人，而且佮些老人行土略为迟缓，因为佮人对阿尼子还没准，也且老人痴呆症嘅复杂，到底很让我费事呢？下面要你跟随天津台记者也去了解一下。礼拜六上周两班，记者昨日初六于天津市东里区军粮商街和同仁祠镇康复中心当中一家忘不了村堂。因为门应用的连接是苏宁台同阿部分的阿尼兹海麦村宣传片的天津市机。门口的左侧是用船机，五张船座用隔窗隔开，并且摆放好的船机同阿鲜花。船座的正对面不到5米的位置，却出彩口同阿厨房。

0: 海祖原来的后者还有一片休息区，好记得同埋服务员刘奶奶、高奶奶同阿王奶奶之后嘅结束，义务复工嘅工前培训。记得起来，忘不了传统，我和米达祖妈嘅属于两班人呀。每次我有三到五位阿儿子和麦片嘅老人当班做服务员，通过各种传统服务员嘅社会角色扮演，帮自己嘅恢复社会功能。我记者看来，结束当班嘅三位阿婆。精神状态饱满，每只人都面带微笑，对于义务复工的叮嘱印象深刻。对于接下来的服务可以讲是信心满满，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记者真正了解到阿儿子还没真分才真实的一面。当作属于两阵提前预约的五十家庭陆续来到传堂，三位阿婆爱首先完成任务是为顾客订菜。之间，义务副工将菜单同阿蛋春本交到王阿婆的手中，然后王阿婆来到一号座。本来可能以为是顺利的，却没想到按呢只简单的步骤，花了五分钟时间。
1: 啊，几个人呢？
2: 几个人？
3: 刚才有几
1: 人数？
3: 几个人简单呀？一位顾客，是不是三位顾客呀？
2: 三位。
3: 嗯。
2: 啊，又给写黄了。
1: 没事，慢慢想，没事。
2: 嗯，三个人。
1: 行，三个人，行，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对吧？三个人。
2: 嗯
1: 行。
2: 嗯
0: 按照流程，接下来我将订餐的单子交往厨房，并核对订单。当核对用餐人数时，王阿婆开始烦恼。只见在订餐的单里向用餐人数的一栏，王阿婆写了三个人数。即使按呢，大家也是被王阿婆鼓励。订餐过程当中，每一位阿婆都会花费数几分钟才能完成，并且每个人的订餐本记录的同客人订餐的内容都不一样。等到上菜环节，三位阿婆竟然不记得我如何应对安排。
1: 一号桌锅贴，
4: 一号桌锅贴，我都不知道一号桌是哪儿。
5: 来，我带您去。
1: 端着啊，端着，端着，哎，端着啊。
4: 好嘞。
1: 慢点，慢点。
4: 在哪儿呢？一号桌。
5: 一是不是得在前头？
4: 搁这边。各位，锅贴到。
6: 谢谢，谢谢老奶奶。
0: 可以办传堂，服务员送完菜后立刻穿着的，但是上面服务员的阿婆又送完菜之后，自家坐在座位上同客人还用餐，有的这气候这个一次笑呵呵看的客人，还有的都可以朋友角落。对于这些情况，客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好想问问其他的，到底在用餐的人都对待老人们的情况，相比护工们的耐心，给他们的等待算不了吗？
7: 各位护工啊，他们对老人的照顾得特别好，这个耐心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0: 经常巩固传单给处理力给吧，自个阿妈也都是阿尼子后面平安分，给非常羡慕三位老人能够和传单做服务员，因为自个阿妈连吃力都非常困难。但其实讲的给他们讲的各种通过社会角色扮演的角色方式，能够帮助老人出强恢复一下功能，希望阿妈由于你也能够成为忘不了传堂的服务员。
8: 其实叔叔阿姨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种老人，哄着他们玩很开心。
0: 据统计，和天津300多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至少有5%的老人患有认知障碍症，而阿尼兹还没整个片是最常识的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的类型，占所有认知症的70%以上。但目前阿尼兹还没症只有20%的患者得到的官方诊断，67%的病人本可证实已经处于中晚期。还好同认知症的康复中心的70多位老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重重复复的认知症患者。造成给他现状的原因是非常多患者会发病迟期，展现出来的这一些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无论是患者的家属还是患者本人，这认为让给他投资的。和同认知症的康复中心的义务社工蔡定方我们记者的，目前社会上对阿尼兹患病病的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所以通过忘不了传堂当中的阿尼兹患病病的老人的服务员的角色扮演各种形式，不仅能够让社会了解这个病情，有了窗口，同时有助于老人病情的缓解。对于自家工作经历的积累，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9: 在这边能更深入、更细节的去观察这些患者，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就是延缓他的发展，也得是从专业的一些角度去发现这位患者他的一些个性化的特点在。

0: 哪里，我们针对他的特点，可能我们通过工作发现他特别适合当服务员，他特别细心，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去为他设置一些个性化的活动，来帮助他这种认知症的延缓。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打破了很多以往的一些认知，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以及这种专业性啊各方面的发展。
1: 看到为什么推测忘不了陈塘，天津市合同老年福利消费常务副理事长方家科回答，早一两年给陈给考察错落后来个前去书籍，为防有安逸子后面偏老年专门建立个台型，也来用养给福给一个小镇和给地方在小中处和小镇后，今天不仅可以喝咖啡馆吃咖啡，会发现当中葱油，还可以到便利店采购日常用品。工作人员也会发生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甚至指引配合老人的各种社交活动。如何用认知症的老人不必在艰苦当中生活，并且能够有参与社交的机会，我用方家科的脑子为有一只挥之不去的念头。终于欢迎来九年一档关于关注安逸子和面偏老年的综艺节目《忘不了陈塘》，不料给启发。
2: 偶然听说的电视台的节目了，一下子把我们给勾起来了，想做这件事儿的动机，我们就是被启发。正好呢，贺童在东丽，我们搞了一个认知症康复中心，已经里边收住了几十位啊这种老人。说白了吧，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做这件事儿。而恰巧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都齐了，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的呢把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呢结合了。
1: 这样呢，一来九年的时候，世界安逸子会每片的当天忘不了传达真实营养，老年人通过传达服务员的各色攀岩刚强的沙飞隔离感，从一封给安逸子和每片目前村党和民族流民族人的种族营养自家数一天的党位，即便如此还有络绎不绝的思考目标引来，有时候还会出现一错难求。最后忘不了咖啡糖，忘不了天阳烟，忘不了茶餐，忘不了怀旧歌相继降临。忘不了村党吃盘点中留言表示，安逸子和每片会投资发展认知功能同日常生活能力出现下降，为了治疗安逸子和每片需要平人多从事简单的劳动交流行动，增加同社会的交流，下一步肯定还将开创更多的忘不了系列活动，比如说开办忘不了手工坊，让不能行动的安逸子和每片的老人也能够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使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这类群体。
3: 我们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的忘不了餐厅这些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一些制作，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这些人能够拿着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别人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关注这群体，另一方面对这种病症吧有一所了解。
1: 祝们爱记得给着有着传堂按照忘不了
4: 忘不了的餐厅，欢迎你。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古茶树王国。茶叶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享誉海内。云南普洱茶的栽种同个品种的历史极为深厚，各自不同的茶叶产地、不同树种、不同的品种方式，令云南普洱茶文化丰富多彩。同时也有很多识茶、爱识茶的朋友感到难以亲近。我们记得从爱的入手进入普洱茶世界，下面我们带领大家去亲近云南普洱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设计上会于2021年12月28日在摩洛哥召开。十二年要求后，委员会经过评审，将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茶企业以及相关事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10年成功的中国茶相关的44个项目当中，就包括云南普洱茶、哈关沱茶、滇凤茶、 得按出审查的制作企业以及拍出三套茶民宿的法通。
5: 普洱茶我们会分为生茶和熟茶两大类来说它的特点。普洱茶生茶呢，因为它的品种的优势以及栽种区域的地域优势和云南独特的天气，可以说是滋味非常的丰富，协调性好。它因为内含物质的丰富呢，在冲泡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的香气滋味回甘次第的展开，这也是云南普洱茶的魅力所在。同时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我们的土壤的特质，都会让茶树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到更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这个也是它能够带给人保健以及审美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1: 普洱茶是以云南太重要茶树鲜叶为原料，细致压制成型的各种金压茶，经过一天时间储存演变以上，从云南普洱市经过腌萃出的世界最早的茶科植物宽叶木兰花沙，到南昌江畔至今堪舆村等的大量千年的古茶树，该茶显然是中国的有力根植。茶马古头的源头，云南普洱市南浦人是普洱茶原产地同个生产中心。据史料记载，南浦境内的鲜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关于云南茶的记载少之又少，直到明代才有普洱茶的名称出现。据考证，公元225年，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增强的措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从头种茶、养茶，给诸葛亮一次本云南种茶的少数民族尊称为茶子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正是云南有着一切土地的地理环境，愿意的普洱茶体有个殖民同个灵性。王云新，出身于普洱茶世家，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宁夏普茶业实训师高伟编委，给到云南普洱茶的土地口感体会非常深。今晚问你的。
5: 那普洱茶熟茶呢，它是在70年代经过人工后发酵的技术来完成的。普洱茶熟茶它对人体具有温和醇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一些肠胃虚弱的人来说，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健价值。
1: 目前在市场上所分享的有普洱生茶同个熟茶。普洱熟茶是上世纪70年代由昆明茶厂研发生产的，以及本市广受欢迎。真正爱茶人在制茶过程当中，总是会不断的追求让我把茶泡好，让我做才能够发挥茶的极致之美。奶茶需要好的原料，冲出水甚至火燃，加之可的冲泡手法，才能够激发出这款茶最本质的味道。制茶是在原茶耕耘、制茶耕制的过程，每个人最终的一款茶往往同是茶人记忆同个情感息息相关。王云新给吧。
5: 学茶以来喝了很多的茶，最难忘的还是南糯山的一个小铁饼。这个茶呢是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在南糯山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晒青的颜料压了一些小的饼茶，茶叶不多，也就20来个。当我们把它撬开放到壶中开始冲泡，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因为在这样的一款将近40年的茶叶里面，它的香气依然是充满了云南阳光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它有非常幽深的花香，同时呢又具有果香。茶汤入口，我觉得茶叶的张力啊，茶汤的活性，在那一刻在自己的口腔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把你的整个身心就占据掉了。
1: 茶人总共以食茶做茶超过20年，每年品尝普洱茶令你感到身心愉悦，更让其感觉到滋润彩生。他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制作出性价比高的普洱茶品牌，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能够更轻松地走进普洱茶。
6: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生态资源非常好、茶叶品质非常好、价格并不高的很多茶叶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喜欢普洱茶的人，他们能够亲近普洱茶。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有一些建议啊。好的茶呢，我的评价是8个字， 就是安全可口，身心愉悦。我们常说茶

0: 他自己会说话，你跟茶亲近了之后，你就很容易走进普洱茶。
1: 完全可靠，新鲜愉快，是我的青春普洱茶人者。青春是个非常好的词，见面的人喜欢，人意靠近。普洱茶作为中国好有人苗的茶文化之一的独特特色的存在，值得很多人、更多人青春。可以让茶早已经不是一种饮品，而一种生活方式。柴米油盐酱紫茶的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也的茶。一盏茶水当中有人间烟火，也折射出茶人的精神世界。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课。只能苦切心提醒给转型黑泽世界性难题，南州南菜生态的修复同阿飞起会给处理好，两人复兴的星球是阴谋一心，但采末也本生态造成的气态破坏。从2018年开始，当地和绿色发展理念下探索转型之路，今天的转型能否成功？2018年复兴星球最后一艘家乡煤矿关停推迟，抗拒120年的煤炭采矿时空画上句号。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星球采访，眼前一片雪白。20多层高的摩向石沙连成片挡住阳光，脚下的路本重新卡在阿地唔重要。再往前，是几十千百米层已经掏空的太黑坑。落地空气内冷冷清清，北风一吹，像是会看见土面，迷离人睁不开眼。山土晨曦。我看到一只人坐在老式的卷太椅，树下拿顶辫子带从厂房当中往外走，一铺三回头。
3: 大哥，你是这矿上的不？
4: 我是在矿上的。
3: 干多少年了？搁这儿？
4: 我干37、8年了。
3: 我看这矿好像都停了。
4: 我这不下岗了吗？没活干了，该。
5: 说话的老矿工是陈玉春。
1: 讲话的是老矿工陈玉春。他对从阿公屁开始就会矿行工作，给他对他来说不只是没了工作，更没了影响。真了得，新秀区政府循环经济班主任杜九川到现场来检查煤炭的管停情况，空气给他矿，给叹了一口气。
6: 这个煤矿工人吧，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吧，世代生活在这儿，他做别的吧，他也不会做。我们区政府整个的税收的70%左右。都是由煤矿来上缴税收的。关闭之后呢，对我们新丘整个政府这个民生啦，包括一些建设啦等等一些都发生了困难，都停滞了。
1: 不过都有从眼中不独是切梦，对吧？几十年前，今天请来生态修复专家，本日改成为地球医生的金玉泉博士。过一海，佮正好关子汉做体检，带点好奇，我点观望空气深处。一辆皮卡车向岸的停海悬崖边，四个人拿着小铲的挖石头，边挖边装，腿边好。带头的人中身材皮肤黝黑，戴着近视边眼镜，一问其中的金玉泉博士。金博士到新秀30多年的，明年渡海抗洪船，用家话来讲，是很稳阵，好嘛。
7: 其实病有很多哈，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四个灾害。火灾、水灾、地灾、城灾，青丘区政府就说：“金博士，你过来，请帮帮我们嘛！我们除了5亿立方米的垃圾以外，没别的东西了，就这些垃圾。”
5: 天黑下来了，金博士招呼我们正好去看着火点。
7: 我们左边应该已经看到很多火点了。
3: 它会一直这么烧吗？
7: 是啊，一年到头都这么烧的呢。本来上面是很宽的路，现在烧成这个样了，都有这样的火点。
1: 天黑下来，金博士招呼我们去看一下火点。看到这些，我想写一个词，病入膏肓。金博士也想到一个词，息息回生。不到半年，金博士的团队本身就可以不是四季药方，包括用科技手段处理煤矿石等矿山废物，利用上游体表激励规划同加矿坑使用等等，同时的讲，却可以矿坑当中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方案公布以后，大家都其实选定的不

0: 很好，金博士要控制动听人的毅力。
1: 大家都怀疑吧，能不能够执行下去？肯定是骗子，怎么可能呢？反正企业也怀疑，地方人老百姓也怀疑，所以我们干给你们看吧。
0: 你来叫人，我收到星球 TV 发来的邀请函，将来观看空队的视察一日赛。我问一下，上百米长的空气量的赛车，只需大堂，这次一日赛的策划人真是金博士。
2: 5, 4, 3, 2, 1, 0
0: 比赛果然好看，不是一名专业赛车，所以车的选手奇迹现场。前提前车牌位赛前开始，一辆辆赛车飞驰而出，却不敢想象的飞驰爆土。原来主办方使用一下黑科技保时机，用土保持实的状态。吉林选手宋建正参加过中俄一日争霸赛、美国巴哈一日赛等大型赛事，复兴的赛道用给跑起来最过瘾。
3: 障碍非常多，弯道非常急，尤其那个几个设计小的三连峰，那确有挑战性。目前来讲，在我参加这个算最好的场地。
0: 这次一日赛是新秀举办的首项国家级赛事，比赛进行的三天，吸引我的游客超过70,000次。人气旺的冬天促销紧张，以防难求，参观也火起来的。老百姓都讲，金博士团队带来的金点子，把飞机空间变成了气泡盆。我感觉就是，这将是复兴转型以来的最大惊喜。直到去年前日，我才意识到金太惊喜在后面。今天出席后，本次美国内三大娱乐节之一的草莓娱乐节在空间开幕，给国内首座空间娱乐节。演唱飞鸿不同曲风的歌曲和百人空间的三个舞台上轮番唱响，两人的现场近20,000多名乐迷的热情。
4: 第一次来复兴这么酷的一个地方演出，非常的喜欢。
5: 这个草莓音乐节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们是特意从外地来看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没想到复兴能这么洋气那么时尚。
0: 演出结束以后，梦回上天的金博士还经历十九中华电吹空气如虹，困扰一撮撮对于技术人的控制山，我们记空气是利用起来的，那其实三样的盘。金博士晓得非常来吧？
1: 你需要经常来看看，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惊喜吧。
0: 去年的时候，一代新秀系的循环经济前三年项目成功并受总挑战，我又一次来到各地体验，我想去空空看一看。
6: 车号聊 J793303，请进场，净重34,800。
0: 当空气主路口有一座标号为六的拍摄工程，当天的乘客为六号票口，乘坐高票，一辆台风车子满座点的每空杀乘客的优先通过，成就村泰国乘客给票口的记录员。同四年前相比，交通变了一年。
7: 1163机动 F。
8: 人家忙的时候一天能过多少车呀？
9: 200多车，
10: 原先就在那堆着，完还挺埋汰的，多瞅就废了。现在有开发利用了，我们又回来上班了，不挺好吗？是不是？拉越多我越乐。
0: 今后煤矿山不再是垃圾，一处理后一吨能够卖10块钱。刚才去年抢人爱，为了让我们看到更清楚，金博士团队当中负责煤矿山管理的李强，带我们来到T499的转盘处。
11: 我们绘制了一个产业图谱。首先是从煤矸石出发，在全国首家应用了煤矸石预处理，把煤矸石分解为煤泥、砂石四大类东西，每一类再往后继续深入到产业链，通过我们烧冶建材、余热收集，完然后进行纸制品的深加工。
12: 这是100亿的绿色产业园区的绿色产值，未来可期。
11: 经过
0: 好心要去宏观循环经济的副局长王天办公室当中，我看到最上座的位置就摆了一张煤矿山产业图谱。这张图谱总结起来就是：自转不用土，烧转不是煤，增值可造纸，发电靠燃料，污水难排放，碳费有数亿的循环经济产业新模式。以他为师，眼镜为师，下周我就根据产业图谱来到新瑞公司。公司旗下的新瑞建材同俺人物置业就个前后人，一只烧砖，一只抄纸。总经理处理专业慢介绍吧。两家公司之所以近邻，是因为一条工业线。
13: 这个白管子，
14: 有个温度表上面。
13: 对，那个就是我们从砖厂过来的热能，通过这个煤矸石制砖，然后
2: 用这个钻的隧道窑余热，我们供这个纸的生产，我们一天就能为企业节省50000块钱吧。
0: 煤矿厂烧砖一年不仅能够炒纸，还能够发电。现在公司一年能够吃发电400多万度左右。炒纸产生的废纸被循环回流到砖厂，用于通过火来烧砖。这个企业内就形成的无污染的循环。工信部台中区废物利用署是增加人文合格的一种方式一组。给另外讲，给这类新修不惜执行。
9: 现在咱们全国煤矸石总堆存量在200多亿吨，煤矸石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像咱们新丘区探索的循环经济产业治理废弃物新丘模式具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也为我国和世界同类型地区同类型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丘的经验，中国的样板。
15: 昨日华夏体育灵汤上市院里感受今日总冠秘密总管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前进中国》节目。今日送上一首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谭派艺术家替舞台传人，叫做艺术的谭仁树先生影片，开见世事消息，引来众多观众的欢喜。如今谭派艺术的传承已经进入第七代，可以讲是中国戏剧界家族传承当中最久远的。谭仁树的先生的孙子，生于1979年的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真然，是家族当中最年轻，也是目前唯一发育在舞台上的谭门传人。家族的使命感，京剧艺术传承的使命感，用其坚定地选择的京剧舞台，奉献一集又一集精彩的老生形象。今日的节目，让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台采者报道，李彦谭门第七台唐真然上篇。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

0: 米扎斯小王哈嘎有子都能飞嘎团气
1: 行你传情生生不息行嘎真伤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中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民歌是不同地方人们生产生发、丰收习惯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爆发人中的一道奇葩，移动民歌发言早间并发展于移动代替，具有特体的艺术风格，深受百姓中意。本期我节目也来感受中国人生民歌的魅力，一股山水上雅，古音纷繁欣赏。

何秋明个王和班神亨蒙古祝福吗游牧分个哈萨克祝明个阿克斯伊萨同祝泰个自公落差海王年的尊贵人生民国结婚前贵全四百位传统音乐 VV 传声音为观众带来一场最新民族风演出让贵当年留下的难忘的美好回忆。

在历史上一个同宫廷音乐文艺音乐比较，民歌的民间音乐本意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靠色土，这土只是本土同地方特色。一方山水拥有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强海法语三百信天游，传光好字同出太高。每一种民歌都同当地的山水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密联系，其形成为当地地域文化符号。

因我家苏曼曾经吧，爱听一下所有的民歌，因为记得是最美的旋律宝库，记得会打开你的眼界，顺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从民歌中，我们可以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文化特色，以往年民歌街巷两乡的彼此认识条为例，其最早可以追溯至宋元时期。是产生于当时一种民族民间山曲，演戏曲是彝族风俗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彝族演，可以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

中国银行学院教授张天同话：，民国期有口头信、习题信、体罚信、民主信、实行信等特征。颜色民国的创作过程，态度是自信的、偶然的，激发人们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最原始冲动和最真实的情感。正所谓“记载过历史，留载过历史”。

其实过多人们艺术南翔的经典民国作品都经历了艺术化过程，笔画缓缓的热量将古典民族艺术同流行音乐进行发酵，空听情歌融合的溜溜跳跑马溜溜的山峰会到旋律同内容，还给遥远的地方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创作民歌，阿拉斯哈萨克族民歌杨泉对民等的上扬的人，非无艺术歌曲不由人之歌创造一生。

0: 有呢民歌演绎，让民歌更加时尚。工人呢将戏曲唔同嘅行当，唱腔用呢民歌演唱，本人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廖长勇将民歌同歌曲巧妙融合，保留传统之核，塑造现代之形，用世界同行22年展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很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三个用班今日唔单卖，我唱三个过小遥，深入怀胎，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好辛苦。哎吧，拆除爱多女同志就的，该叫男同志你的哈，看你去干了，到底哎，看。

提细了加三个十来毛。哎呀，没加没加啊，买路忙路念你是啊，没加没加，没加，干嘛来呢？来十人，拿几刀哎，拿到几刀哎。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太浦的白喉泡饼。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太浦县白喉镇，史称浦东冲镇。爱讲白喉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小食，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故事可讲的，就是白喉泡饼的。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太浦县十分出名的以浦三汉人之一的杨振西，官至陕西西安按察使的按察使。杨振西同家的家属师兄从北方带上家乡的四种米点：泡饼、绿豆饼、太尉羹、结婚饼。其中泡饼经过民间多年的仿制、改进、提高，演变成今日风靡土地、广受欢迎的客家小食——白喉泡饼。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白喉泡饼也是起源于中原，色彩是一种巧合，一种点食被称为金囊藏宝。制作泡饼师傅必须在人形木盆后，把双层面粉加上少许盐水用力揉搓，将面粉和成面粉团，搓到软软黏黏之后，用手扎起面粉团，匆匆地塞入木盆后，发出棒棒滚的响声，依次反反复复进行八十次，用饼的皮黏油软软，然后炸起团快速的涂在了先要熊熊炉火的专用平底铁锅上，贴成一块块圆形的泡饼皮，饼皮泡一次透明晶亮。白喉泡饼以其讲是饼，不以讲是中间饼都的包含了一般以靓肉丝、透腐干、透牙、油鱼、香菇、虾仁等为主料，将料切好片好之后，先用适量食油落锅，加上蒜拍，用五露炒香之后，将以上混合一下主料放入到锅头度的焖至熟透之后，即包入贴有两到三种的饼皮内，捆实之后爱切辣酱撒上胡椒粉，放入盘中干烧炖拌过下，同多式客家面食一样，白喉泡饼也是香酥香色，口感最好。白喉泡饼还有一则有意思的故事。相传太浦县白喉镇的一个小山村头，有则贫困艰难的生意呢。当时过去啊，仍然为出家业事。白喉镇奉农历三六九为喜日，一段时间白喉镇只有一则狭狭的街头，前街不过百十余间两到三层的大矮店铺，店铺面前挂着两篷布，喜日干净人群可以无人接种，显得热闹而嘈杂。当时一台穷苦生意呢，丢点摊人爱去呼吸，行到凉棚底下一只小食摊，小食摊头传出打泡饼皮的声音，伊一条条将酥泡包裹煎成筒状的泡饼，散发点香味，让人口难水清流。生意呢就问摊人，酥泡头包的呢是麦嘅啊？摊人买唔起，只能够睬生意呢，酥泡头呀包的是垃圾。后来一达生意的状态之后事业有成，但是海底水经历记忆犹新，于是下为属实来吃草，以我条令未出手，也让海带忘记跑，未知破病何堪密，小门怕中何物爆。

0: 当多相反。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山区虽然丰富，水质好，一直以来就利用水稻田放养鲤鱼来生产食肉。稻田养鲤鱼，既可以增加肉色，鲤鱼又可以为水稻除虫除草、种根松土。稻上鱼皮，适合鱼粮送丰收。每人早稻插完之后，半日左右，鱼苗上翻门就会开得鱼苗落蛋，即由村村户向农村里丢出鱼苗。对放养鲤鱼苗的稻田，要经常巡视检查，保持适量的田水。落雨时节，要做好排洪防涝，以免田水超过田顺。田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鲤鱼生长所需用水。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在田间安插用竹篾来编织的细鱼线，或者插上参树枝，防止鲤鱼可以排灌水或落雨时节顺水走皮。鲤鱼是插食性的鱼类，不是投放任何饲料。鲤鱼不单只是稻田多的藻类食物，还以释放了稻田多的腐熟的农家皮、有机皮或稻田土壤滋生的生物为食物，也是危害水稻的各种生害虫。水稻储水氧化时节，既然会识别在田水当中的禾花粉，食禾花粉体的鲤鱼肉嫩骨软，特别鲜美。皮肤以夜禾花鲤鱼的美意，深受人们喜爱。鲤鱼每日在稻田穿梭游动，潜觅食物，起到为水稻种根松土的作用，促使水稻根气生长。早稻成熟时节，鲤鱼每条也生到了三两到半斤。割完稻头排干田水，就可以用竹篾来编织的铺鱼竹竿来铺作鲤鱼，每秒可生鲤鱼30到50斤。由于花皮、农药、除草剂广泛推广使用，严重影响了鲤鱼的生长繁殖。利用稻田放养鲤鱼，以传统的生产习俗逐渐消失，成为历史记忆。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前进，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怎么也有？

爱做子女东方分享艺术书堂每个新诗节目。在下一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三个木山美景圣殿堂，三个大小堂，记得分享书堂。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技工招聘的习俗。开过时，父母子面外约之人系婚姻中必不可少的。中国各地的婚姻习俗虽各有差异，但是对外人的看重却是太多一致的。江南客家人同样也是安尼。其他人对外人的重视可以体现了车外世界技工招聘联航。所谓技工招聘，自南吴双方江上请示之后，为搭车外人用笼的装得了的工具开两坛酒送到外人家，邀请人家没有木料制作讲究的技笼同开酒用的招聘，贫困人家则用竹篾来等廉价材料编织技笼。招聘也比较简单，但是表示车业核心技同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的一历史，当事人就会拼音为缺乏诚信，信意图从此受到影响。也因为 A 习俗和有的地方准则的外人酒量都十分好。在江西宜都，以前客家人家有子女到了十分人龄，长辈们就会前提出通托亲朋好友做媒，同时一天会唱出的喜乐技工酒坛少不得。其他 A 风俗已经不再流行，但是提酒车媒的习惯仍然保留的呢。在江西宜都，对于托媒至今还有些俗语，比如上不上好酒爱上坛，还有爱那蹲街来抢好酒少不得，也会都是技工酒坛习俗的人生。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丰顺汤蛋的特色秘密菜脯油。讲起麦祖是丰顺人汤蛋的小食，他的人都赞不绝口。当天你们更加是言而吃好，青菜菜脯、南洋咸菜、长寿面线、米汤小食，都让人肥美无穷。可以品味一下小食时，可以躺在故色故乡的古村落当中，几乎每家每户餐桌上都会放一条或者几条类似酱油的酱料，层层醉人的清香不时从太阳或春风都会飘出，即就是躺在特色秘密之一。口感咸中带甜又带爽的菜脯油。

菜脯油生产于潮汕，传统早食佳品，也是潮汕地区传统名酱之一。顾名思义，菜脯油是菜脯经过挤压出来的汁，经过各种复杂公司加工而来，在潮汕地区有多个地方出产菜脯油，而在凤山县塘南镇所出产的菜脯油也是久负盛名。可以说米家米夫都珍藏于国上好的菜脯油是糟蹋扁塌时穿着红的必批酱料佳品。相传菜脯油是塘南罗氏在宋朝开基时节流传到今后的。今日介绍制作菜脯油，首先要切新鲜的帕萝卜，洗清切开两半，然后进行15日左右猛烈阳光的反复抛晒成萝卜干。这个时节要把萝卜干放到瓦罐度进行层层沙盐，并且密封好。经过漫长的两人时间发酵以后，萝卜干就变成了菜脯。这时节瓦罐底下边就会有一层菜脯汁，其散发出来香味竟然相当宜人。这时节制作程序就到了最忙碌最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把瓦罐度的菜脯汁切出，锅里洗出汁汁，接着利用炭火进行慢慢熬制50钟头以上，期间要不舍打捞菜脯汁度的汁汁和盐分。在熬制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菜脯汁在炭火熬制下慢慢沸腾，颜色也由人类浅褐色慢慢变成橙黑色，并且呈现盐储藏，最后见冷却滚状。这时节穿着好清新可口的菜脯油就尽量而成。其他只要不到塘南作客，当天也以天会介绍一种穿着好必批的酱料佳品，用上锅之后意犹未尽，一道爱出油脂都点染的一份家乡的特殊的味道，将来酱一酱满足食欲的同时，还会带上菜脯油作为亲朋好友的登录，热口流香，上锅菜脯油味道也都赞不切口，上咸上腻，甜而不腻的菜脯油留给你们的更多的是甜蜜和香情。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五月五逢端午，菜龙舟，食粽子。端午作为传统节日，迄今已存在了2000多年，是中国首个跻身世界非遗的节日。在浙江，端午节的各种民族活动也是丰富多彩。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浙江台采制的端午特别节目，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在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洪府前村的龙舟制作工坊迎来了最繁忙的时节。村里边几位经验丰富的龙舟手艺人正忙着制作今年的新龙舟，测量、刨木、铆钉，每一道工序都较为繁杂，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青田县船寮镇龙舟手工艺人毛根文讲，做好以后要擦桐油，桐油擦上去之后，师傅就会来帮龙舟划轮，划完轮晒干以后就可以落水了。制作一条龙舟需要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制作好的龙舟，龙身有16米长，安装上龙头、龙尾，一条龙舟可达18米。毛金文从15岁开始就跟随父辈制作龙舟，已经有40多年的制作经验了。每年村里边都会用他制作的龙舟参加比赛。在青田勾江沿畔，随着锣鼓声响，船桨犹如利刃插入水中，洪府前村龙舟队的健将们在舵手、鼓手的指挥下奋力划水，鼓声和呐喊的打气声此起彼伏。青田县洪府前村龙舟队队员叶峰讲， 由于我哋队员嘅结构组成，大部分都系以务农为主。

0: 主，我哋白天同下午会比较忙，所以我哋喺挨晚以后六点之后训练到八点半，因为系为村里边增光，我哋就唔会感觉到攰。喺每个龙舟队队员睇嚟，龙舟竞渡比嘅唔单止系技术同力量，更系大家拼搏奋进同团结进取嘅精神意志。青田县红虎前村龙舟队队员叶峰讲：，以往我哋成绩都比较唔错，都系算系我哋呢边船寮镇呢边嘅佼佼者。今年比赛嘅目标当然系争取攞好名次，越靠前越好。呢几日青田县欧南街道石国村龙舟队亦都组织咗30几名队员喺太学湖上集训，佢哋统一着装，蓄势待发。随住古典节拍激情挥掌，龙舟在江面上快速前行，泛起阵阵水花。为了能够顺利参加比赛，村民桂利善走街上门，发动村里边的年轻人参与龙舟运动，并带头组建了石国村龙舟队。青田石国龙舟协会会长桂利善说，当时组建这个龙舟队，村里边很多老人、很多年轻人都是非常支持的，都是非常高兴的。在我们2019年组建那阵，在我们太学湖还举办了一个千人宴的龙舟宴，非常热闹。就是说我们要传承这个非遗龙舟文化，为我们村里边争取荣誉。我们现在一代一代地教下面的年轻人，多鼓励年轻人出来划船。每到端午前夕，远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的青田县石国村龙舟队队员还会特登赶回国同大家一起训练。青田女奥地利华侨刘玉峰就是其中一员。他说，我们接触这个龙舟大概有20几年了，一直是上一辈带领我们。我们是每年端午前夕都会回来参加这个龙舟活动，每年都传承下来，为了集体荣誉各方面，这个传统龙舟我们要将它维持下去。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青田县石国村龙舟队的名声亦越来越响亮，每年的龙舟赛场上都会见到他们矫健的身姿。他们不单止在国内将龙舟划好，还将龙舟文化带到了海外，在旅居国组建龙舟队伍，发扬传承龙舟文化。目前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家都已组建了青田龙舟队。端午节包粽也是一项热门的民族活动。浙江省杭州市的桐庐县峨山蛇族乡，家家户户又开始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制作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黄金粽。在峨山蛇族乡中门民族村的鑫城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边，一片繁忙的景象。鑫城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星讲，他说，我们工厂有30几位女工，每日每人能够包500只粽，每日能够生产15000个左右。临近端午半个月是我们端午节最忙的时候，我们每日的工人亦会增加到50到60人，每日能够生产出20000几只粽。黄金粽是蛇乡的特产，属于灰汤粽的一种，历史悠久，有清热利肝、解暑化湿的效果。过去为了便于储存，蛇族人用黄荆柴烧制的灰加水浸泡糯米制作成粽子，因剥开后色泽金黄，因而得名黄金粽。2017年，该乡里边创办了鑫城食品有限公司，将黄金粽这一蛇乡特色作为主打农产品推向市场。从黄荆柴的采伐焚烧，到灰水浸泡糯米的时长，都遵循着老方法、老要求。一只粽从没到有的过程需要64个钟。 吴声坦言，一直以来该公司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饭，保留黄金种的老味道。对老传统的坚守带来的是产品的畅销。黄金种在2017年一经上市就广受欢迎，如今销量已经从2017年的全年17万只增加到去年的200万只，去年的销售额更是突破了1200万元。吴声说，黄金种的销量一直都是飙升的，从3月份开始生产到6月份都是供不应求。在市场上，由于客户都怕买不到我们的黄金种，一个几月前就开始早早地订购。截至目前，公司今年已经销售了将近80万只种。最近一周是黄金种生产高峰期，加班加点，保障日产量在2万只左右。黄金种销量节节高的同时，增加了更多新口味。目前企业共有6种口味的种，这个又进一步推动了销售。吴声说，我们今年又新增了一个蜜枣种批量生产和辣味笋干种，而这个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款一口高中黄金种，寓意广大的莘莘学子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方面传承着蛇香传统手艺，另一方面小小黄金种亦带动了村民致富。在中门民族村，有50-60位闲富在家，懂得黄金种制作技艺的村民，靠着黄金种制作加工增加收入。公司按件计价，为村民提供了一条增收好路子。村民陈美香讲，早上7点来到晚黑6点，包500个种，200元一人。端午假期，嘉兴的同乡景区农庄亦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本地游客。不少市民选择乡村游，在屋企门口享受美丽的田园风光。在朴远镇象子湾休闲农庄，本地居民卓女士一家同啲伙伴一起组团，开展家庭式团建活动，食烤全羊、垂钓，丰富的活动以及优美的环境，令每一个人都好满意。市民卓云浩讲：呢度比较近，呢边风景比较好，然后细路仔玩的地方。草坪啊，这种接近田野一点的生活适合小路仔来放生，大家可以在一起聊下天，增进一下感情。这个端午假期，美丽的田园风光，原生态的乡野浓趣，多样化的沉浸式体验，令游客流连忘返。游客许建良说，乡村亲子游感觉挺好的，增加亲子关系，平时大人忙于工作，细路仔忙于学习，所以感觉带他出来放松一下，划下船、射下箭，看一下爸爸妈妈小个时候玩的一些项目，还有认识一些农作物，就觉得挺好的。据了解，这个端午假期，乌村接待游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为满足游客出行需求，还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乌镇乌村度假村村长钟英说，6月份14周岁以下全国的儿童来到我们乌镇乌村，包括我们乌镇的西山景区，都可以享受免票这样一个政策。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浙江台为你采制的端午特别节目，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江苏台将带你去感受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 友，被誉为中国四大龙舟赛之一的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已经成为江苏省群众文化体育的重点活动品牌。接下来请听江苏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掌乐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船桨翻飞，水花四溅，呐喊助威，振奋人心。端午佳节前后，传统民族活动赛龙舟在江苏多地鸣锣开赛。端午龙舟竞渡自古有之，龙舟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它是人们与自然与水的交流和竞争产生的和谐共处。而这种力争上游、不断奋进的龙舟精神，亦是龙舟竞渡历经千年传承依然兴盛的原因所在。端午龙舟竞渡在江苏省兴化市有着悠久的传统，有根有源，脉络清晰。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屈原是楚国王族超、屈、景三姓的主官，三女大夫。兴化的历史流传着深厚的楚文化烙印以及屈原情结，从兴化广为人知的别称“楚水”一词就可见渊源。明朝兴化县志对先民每逢端午举行龙舟竞渡纪念屈原有着明确的记载，每逢一年端午时，总乡四日，河网纵横，湖荡密布的兴化就多了龙舟乘风破浪的鲜活场景。被誉为中国四大龙舟赛之一的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自2008年恢复龙舟竞渡以来，每年端午举办一次，已经成为江苏省群众文化体育的重点活动品牌。乌根荡龙舟大赛不单只有精彩的龙舟竞渡，还融入了屈子祭祭祀大典、赛龙舟、撒网号子、拉纤号子等地方民歌表演，由兴化市淮剧团的演员扮演诗人屈原，通过与渔夫的对话再现兴化地方歌曲《沧浪歌》中的经典场景，触发人们对护江离僻子、任秋兰为佩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诗怀之情。现场观众说，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感觉现场气氛特别活跃，端午的文化博大精深，现场感觉很震撼。乌根荡龙舟大赛分为预赛和决赛，通常有17到19支队伍参加比赛。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骤影划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随着比赛的开始，一支支龙舟在整齐的口号声中飞速前进，劈波斩浪。夏日炎炎，热浪如潮，坐在观众席观看的人们在扣人心弦的赛点中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加油声，直冲云霄。现场观众说，观赛的过程中感觉非常振奋人心，体现了我们兴化人民激昂向上的精神。龙舟大赛的举办不单止丰富着人民群众的节庆文化生活，彰显兴化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亦向人们展示了一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兴化木船制造技艺。参加乌根荡龙舟大赛的赛事龙舟，基本来自兴化市竹横镇的木船制作企业。兴阳船厂就是其中一家龙舟供应商。船厂负责人崔金芳话俾记者知龙舟制作的讲究。他说，龙舟最重要的特点是形似龙，有龙头造型，船舱形成窄长形状。龙舟尾部有形似龙尾向上延伸的造型，这个是外形轮廓。色彩上多采用绿、 黄、红等鲜艳的宝黄颜色，让龙舟的整体外形更加美观大方。老一辈传下来的制船技艺，从选料、配料、破板、拼板、投船、打麻、游船到落水，整个制造过程依然采用纯手工操作，每一艘龙舟都蕴含着手工艺人独特的演绎。崔金芳讲：我们的龙舟纯手工打造的，长度在10米至25米之间，宽度在1.1米至1.4米，船底是圆弧形的，这样赛手划龙船的时候，在水中的阻力更小，宽度亦按一定的比例加宽，保证平衡性的同时，不影响赛手的划船的速度。我们亦都希望我们的龙舟能够多多参加这类活动，展示我们竹宏的传统龙舟，让龙舟带着我们水乡的好男儿，水里搏，浪里斗。2008年6月，竹宏木船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5月，第三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竹宏传统木船制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永干上榜。他说：我们兴化以前河网密布，无船不行，竹宏木船包括这个龙舟啊，制作工艺多，工艺难度大，从选料、备料到锻料、配料、破料、分板、拼板、投船、打磨等，有十几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操作。我们制作过程中没有图纸，全凭造船师傅的眼光和多年积累的经验将龙舟做好的。制造传统木船30多年，周永干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发展制造技艺，不断总结，不断挑战。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弘扬非遗文化的活动，利用各种渠道传播兴化的木船文化，用一泓轻舟扩大着兴化楚文化、水文化的影响力。同兴化市乌根荡龙舟大赛不同，常熟市湖甸龙舟发源于宋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龙舟巡游不是纪念屈原，而是纪念一位造福乡绅的先贤李禄，并逐渐衍生出祈求风调雨顺等丰富内涵。大湖甸村位于虞山上湖风景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湖甸龙舟的发源地。每到划龙船的时候，老年村民就会提前聚在一起，检查这些有年岁的龙舟，为巡游做好准备。大湖甸村村民谭云根说：提前3日就落水了，就是检查一次，不好的地方要维修好，准备要装在龙舟上的旗伞，每样东西都要全部装上去的。湖甸龙舟长12米，宽2米左右，以木结构为主，都是由本村匠人自己设计、雕刻、制作。龙头和龙尾高高翘起，船身上画上层层鳞片。正式巡游时，船身的旗架上插满各式旗伞，看上去既传统又华丽。大湖甸村的村民廖军讲：都是按照我们1000多年之前的那种行头来装扮的，上面很多我们叫旗伞，很多都是老物件，是以前保存下来的。我们大湖甸村的所有村民对龙舟活动的兴趣都很高，在重要的日子里边都要举办龙舟赛事。为了保护流传千年的文化，近年来当地持续对龙舟修缮保养给予补贴，组织传统龙舟走出去参加民族交流。通过积极申报，湖甸龙舟评上了江苏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让龙舟风俗延绵不断。 随住清脆的锣响，鼓点落下龙舟竞发，在呐喊助威中，掌手们跟着节奏喊起号子，挥动臂膀，奋力劈波，一条条龙舟在激昂的节奏中矫健前行。舵手、鼓手和掌手之间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大湖店村村民谭国良讲：竞技龙舟，我哋感觉一个就是必须要团结，就是要一起用力。然后我哋有个拼搏精神，不能够放弃，到最后都不能够放弃，就好似做人一样。为了支持竞技龙舟运动的开展，当地仲投入资金，将大湖店村的龙舟基地打造得焕然一新。码头、赛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总有龙舟爱好者在这里训练比赛。廖军讲，将这个传统龙舟和现代龙舟结合在一起，就更丰富了我们这个湖店龙舟的内容，所以更令年轻人喜欢，激发了我们就是大湖店村民中团结拼搏、奋勇向上的一种精神。如今在大湖店村，一座800平方米的湖店龙舟馆建成开放，一张张图片、实物详细介绍了湖店龙舟的起源、传说、盛况和发展。传承千年的湖店龙舟正成为集传统文化、非遗传承、体育文创等多元融合的品牌，吸引住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团结拼搏的运动中去。好了，听众朋友，刚刚你收听的是江苏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掌落浪起，锣鼓喧天，端午龙舟竞渡忙。那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蕴含了深邃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讲端午节好音乐同种绝配。

食粽是端午节的一大传统风俗之一。粽是由粽叶包裹糯米煮制而成的美食，是中国汉族传统节庆食物之一。这首端午佳节粽子香歌词朗朗上口，主要描写的是北方的粽。在北方地区，粽是甜的，其中以北京粽为代表。北京粽个头比较大，粽的形状为斜四角形和三角形。粽大多数以红枣豆沙做馅，少数用果脯做馅。香甜软糯的粽，边个唔中意呢？

菜龙舟是中国端午节的习俗之一，在南方地区普遍存在，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城市亦有菜龙舟的习俗，而大部分是划旱龙舟舞龙船的形式。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不舍得元神屈原投江而死，很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以纪念之。菜龙舟这首歌急促的琵琶声展现了在菜龙舟时你追我赶的情景，时快时慢的音乐节奏就好像龙舟在努力不懈奋力追赶。

或者《兰亭序》呢首歌在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的中国风歌曲中不算特别出众，但胜在意境优美。呢首歌曲的灵感源自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国风的曲调加上华丽的词组，在端午佳节听这一首歌，别有一番滋味。

端午即事是由南宋诗人文天祥写的一首诗词，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满怀着丹心照宿色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好像屈原那样为国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丹心照素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林君，三湘隔辽海。

燕归巢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许崇献词作曲，歌曲具有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融入了琵琶、木笛等音乐元素。悠扬的曲风搭配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张杰清亮的声线，和女歌手张靓颖温柔婉转的嗓音，唱尽了游子的思乡之情，是近年来的中国风佳作之一。

又是一年端午节，在外打拼的你趁着假期给家人一声温暖的问候啦，愿你我生活十全十美，日子喜乐安康。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原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名臣是杜叟梅金的传奇丞相陈平。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号皇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左上之时，其意故以远矣。倾侧扰攘楚危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分斗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时多故矣。言平景自脱，定宗庙以荣明宗，清言上，岂不善始善终哉？非之谋孰能当此者乎？出自《史记》陈丞相世家。西汉文帝时期，某日朝会，汉文帝突然向右丞相周勃询问国家判决案件数量以及钱粮的收支情况。这件事原本不是周勃所负责的，他又怎会知道呢？现在皇帝问及，他亦只能够连连摇头，表示不知道。汉文帝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转向了左丞相陈平，意思是叫他来回答。陈平会议就说了，案件数量的问题呢，陛下可以问廷尉；钱粮收支问题，陛下可以问自叔内史。汉文帝接着问，这些事都有主事的，那你是主什么的呢？陈平回答，丞相的责任是辅佐皇帝，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尽其职。陈平寥寥数语就反客为主，既为自己的不知道找了个合理的藉口，同时亦让汉文帝心悦诚服。有急智，善机变，这个就是陈平的拿手绝技了。陈平这一生三逆其主，六出其计，历时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四朝而不倒，可谓是政坛的常青树。官场不倒翁，他缔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陈平少年时期家是很穷的，但他却有雄豪之志，尤其喜欢皇帝老子的学说。 佢嘅大佬陈伯见到咁样，就毫无怨言咁承担。

起了劳作私事，好等陈平去游学增长见识。但是这个呢，让他的嫂颇为不悦，经常发牢骚说，哼，你这个兄弟啊，就懂得游手好闲，有不如无。结果呢，陈伯什么都没说，直接将他的老婆休了。陈平和大佬休妻没关系，但是街坊四邻人多口杂，以讹传讹。后来事情就被传成了陈伯休妻是因为发现了细佬陈平盗嫂，这个亦成了陈平一生当中的污点。陈平面对突如其来的污蔑并没有在意，他深知与其越变越黑，不如沉默是金。他继续苦读，期待着有朝一日一展所学。有一年正逢写制，人们想到了学业有成的陈平，就推荐他做社庙里面的社宰，主持祭祀社神，为大家分肉。秦汉时期，百姓为了祈祷五谷丰登，渐渐形成了社祭的风俗。社祭呢，通常是由当地有一定声望的人来主持的。这个人除了主持祭祀社神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民众分猪肉。在那个时代，老百姓是很少吃得到肉的。《礼记·王制》当中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豚，庶人无故不食榛。这些肉如果分配不公，很容易会引起纠纷。但是陈平将肉分得十分之公平，父老乡亲纷纷赞扬他，说陈平这个细路分制肉分得真是好，他太称职了。陈平却感慨地说，假如我陈平能够有机会治理天下，亦能够好像分肉一样称职。虽然陈平得到了乡里乡亲的一致称赞，但是大家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漠。等到陈平到了娶妻的年纪，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最后呢，只有一个叫做张富的富商肯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陈平。这个还是因为他的孙女先后嫁了五次人，而丈夫都死了，已经没有人再敢娶她了。但是陈平并不在意，最后他就将张家孙女娶回了家。只但是在乡亲的眼中，陈平却成了一个梅金的好利之徒。大家都认为他是因为贪图钱财才选择张家孙女的。陈平依旧保持沉默，这个亦成了陈平人生的转折点。他不单止没好像妻子的五位前夫那样早早离世，反而积攒了大量的财富，结交了不少朋友。时间来到了公元前的20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宅乡起义爆发。陈胜揭竿而起，并立魏咎为魏王。不甘平庸的陈平望风而动，他辞别兄长，投奔到魏王咎的麾下，希望做一番大事。遗憾的是，魏王不是一个明主，他听不入去陈平的进言，却相信其他人讲陈平的坏说话。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陈平并没有进一步向魏王谏言，亦没有对其他人的坏话进行辩解，而是静鸡鸡地离开了魏王，投奔项羽。但是陈平在项羽那里亦没有得到重用，还受到了项羽的迁怒。前2005年，殷王司马髦背楚降汉，项羽迁怒于陈平。陈平觉得自己成了受气包，说不定哪一日项羽还会杀了他。于是呢，他挂印封金，静鸡鸡地又离开了，前去投奔自己的好友刘邦的手下魏无知。陈平马不停蹄地逃到黄河边，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这个船夫呢就一直盯着他看。陈平心想，唔通船夫见我长得相貌堂堂，可能认为我是身上带着珠宝逃亡的大官，唔通佢想图财害命？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陈平即刻除了衫抌在船上，光着

0: 与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见他的腰间乜都冇，衫跌在船上亦冇发出咩声音，就知道他身上乜嘢贵重嘅嘢都冇啦，咁就打消咗加害他的念头。一场凶险竟然被他轻易咁就化解咗。陈平经过魏无知的推荐，得以见到刘邦，两人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十分之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命他监护三军。陈平这个外来户一下子坐上了直升机，也引起军中很多将领的不满。周勃、灌婴等人都说他品行不端，盗数昧金，认为这种人不可以信任重用。见众人都这样说，刘邦亦将信将疑，就叫陈平过来问了，听说你原来是帮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你这样做怎么会不让其他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则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侍奉魏王，魏王不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项羽，项羽亦不信任我，我九武大王善于用人，所以先至来归附大王。我虽然仲是我，但用我的人却不一样了。寥寥数语就让刘邦的疑虑顿消，对陈平好感倍增，随即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机会。来到刘邦身边的陈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多次献计帮助刘邦化险为夷。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记载，凡六出奇计，切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备，世莫能闻也。意思是说他一共出过六次奇计，为此每一次都增加了封邑，一共增封了六次。奇计有些颇为隐蔽，无人得知。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平，刘邦的命运凶多吉少，大汉王朝亦是凶吉难测。前203年楚汉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城内长达一年之久，并被断绝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陈平献计，叫刘邦花黄金买通楚军的一些将领，让这些人散布谣言，说在汉王的军队里面，范增和钟离昧的功劳最大，但却不能够列土称王。他们已经与汉王刘邦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这些说话传到项羽的耳朵里面，项羽果然起了疑心，之后有重大的事不再和钟离昧商量了。紧接着陈平趁项羽显示说降之际，用不同的待遇来接待侍臣，趁机羞辱项羽，赞美范增，以此来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最终导致项羽怀疑范增。范增深知项羽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了，就主动请缨告老还乡，结果还未等回到老家，就因追发背而死。范增一死，项羽团队里边基本上没有能够帮助他出谋划策的人了，项羽的覆灭亦就指日可待了。为了从荥阳突围，刘邦听从了陈平的计策，让女子从城东门鱼贯而出。项羽的将士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啊？战场上边全部是美女，都看傻了。陈平则趁乱同刘邦等人一起从城西门逃跑了。后来陈平在白登之围当中再次献计助刘邦脱困。前201年，汉王信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刘邦亲自率领300,000大军迎击匈奴。刘邦错估形势，中了匈奴统帅冒顿单于诱敌深入之计，被匈奴400,000大军围困于山西北部的白登山，时间长达7日7夜。刘邦已经近乎绝望了，但陈平却没有灰心丧气。陈平发现冒顿单于对他的妃子月姿十分之宠爱，经常同月姿一起骑马浅笑低语，情深意笃， 于是陈平向刘邦献计，派遣侍臣送给月支非常多的金银珠宝，恳求他说服单于撤兵，最终解了白登之围，使到汉朝大军得以保存。几年之后，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在吕家外戚把持朝政的年月里面，精明道家的陈平一度在很多人的眼中成了归附吕家的长头草，甚至到吕后破坏白马盟，要封吕姓子弟为王的时候，陈平亦成了赞同者。但就是在这一段明哲保身的时光里面，陈平默默布局，最终在吕后病故之后，成功策动了周勃夺军事件，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消解了一场差点断送汉王朝的大乱，之后又力主代王刘恒进京继位，即是汉文帝。后来那段辉煌的盛世文景之治，陈平就是重要的开启者。迎立文帝之后，陈平觉得周勃的功劳更大，就将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这个亦就出现了前文中汉文帝与陈平对话的那一幕了。事后周勃很惭愧，觉得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及陈平，于是清病辞去上位，而陈平就成了大汉王朝唯一的丞相了。陈平的名字听起上来是平平无奇的，但他的人生却非常之不平凡。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却能成就大业，声著千载，可谓是智累深远。陈平用他随机应变的处事智慧，打破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功臣魔咒，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可能当他割肉左上之时，就已经想到了未来的走向。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萌，这个就是陈平立于不败之地的常青之道，亦是陈平的传奇之处。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发曲献仙音，醉景亭梅次草窗云，王儿孙。层绿峨峨，千顷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既换酒寻芳处，盈盈退妆慢。已消暗，放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殓。饮掩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精衣，原泪都满。但殷勤截取，自显一襟幽怨。这首词借南宋都城临安醉亭园梅花，挽合今生盛衰聚散的情景。上篇以追忆的笔调写梅花盛开美景，倒压波痕，从宏观瞻望的视野展现了千树压西湖寒碧的繁盛景象，和梅枝横斜倒影澄澈清浅之湖波的尽日风姿。过眼年华五句词意顿捷，点明层绿千顷之景乃昔日盛况，而今几番春换再重逢，当年梅花清幽动人的意蕴已化为过眼年华。当年朋友换酒寻芳，醉酒赏花之地，千树梅林已如盈盈佳丽褪去残妆，一片黄昏迟暮之状。词人以过眼二字勾连今昔，借梅花盛衰，心语时世沧桑，故国沦亡消失之感。 下片就缀景园嘅梅花嘅金色。

对比法故国兴亡之诗。首先叙忆先朝盛事，接住怀念故友，最后以折梅自遣，谋此归于雅静，实则感慨如深，只是无望之举而已。再来诵读一次。法曲献仙音，叙景亭梅次草窗云，王儿孙。层绿峨峨，千顷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既换酒寻芳处，盈盈退妆慢。已消暗，放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殓。饮掩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征衣，原泪都满。但殷勤截取，自显一襟幽怨。疏影寻梅不见，彭元信。江空不到，恨飞无度约，零落无数。远渡方寒，远玩流连，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赴。事阔心围，交淡梅露，万草沾衣多露。定就窈窕如醒味，为佩环浮沉风袍。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语。这首词为寻访梅花不见，失落怅恨之作。上篇写寻梅不见，以景带情，以萧索之景作结。下篇以笛声喜庆，屡次用楚辞旧典，辞严意远，凄怨悱恻，从而生发出恐美人流落的关切，同愿与美人患难与共的心愿。最后有白鸥三句，写词人在美人失落之后，与鸥月清波为侣，逍遥徘徊以自释的情怀，表现出词人的自我解脱和对江滨旧游的留恋。以淡远的笔字传达出既期望于渺茫的惆怅，意境深远。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次。疏影寻梅不见，彭元信。江空不到，恨飞无度约，零落无数。远渡方寒，远玩流连，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日晏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赴。事阔心围，交淡梅露，万草沾衣多露。定就窈窕如醒味，为佩环浮沉风袍。有白鸥，淡月微波，
寄予逍遥容。

0: 鱼。绿草，杨花，彭元信。此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有情不收，江山身是寄，浩荡何世？但忆临官渡，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只望回风聚，扇底相逢，钗头未绝。他家万条千柳，解阶亭帐翼，不隔江水。瓜洲层霓，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屋夜起。张路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阴阴雨，春心如你，欲待花，风落楼前帐饮，清门都废。何人念，流落无几。点点团作雪绵松润，为君果泪。这首词咏杨花，杨花有情但世道无情，丝丝了了随风飘零天涯，故杨花深得心世坎坷的词人共鸣。上篇写杨花有情而痴心，此东风八句写暮春时，东风仿佛已经衰老，杨花有情却谁也不收。江山辽阔，身世飘零如寄，飘荡荡不知时变世形。痴心六句成上之有情，词意转进写杨花虽飘荡无依，仍眷恋美人之轻扇和钗头。下片写杨花终生不渝的春心。瓜洲七句成上片江山身是寄，具体描述了杨花或依舟于瓜洲渡口，或飘下于长秋宫殿，或春睡于帐庐，或流离于湖上，展现了杨花孤身羁旅飘零空阔江山的情状。阴阴雨三句推进一步，写杨花之欲待花，即将要消亡化去之际，虽失恋不飞，不能赴风落楼浅别行人，不能去清门伴随高士隐居，却依然春心如你，依然有住至死不渝的游离缠绵，执着坚韧的春心。远曲感传达出词人对故国江山和羁旅行人的深情致意。最后何人念三句，感叹无人怜念杨花一生流落，生命短暂，以为君果泪，向杨花心至相道，实为词人为自身命运之相道。本词并无固守词家所谓不黏不滞的行规，而是直抒真情，随意任性，洋洋洒洒，如漫天飞舞无可归依的落水游丝，倒亦清新别致。再来诵读一次。绿草，杨花，彭元信。此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有情不收，江山身是寄，浩荡何世？但忆临官渡，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只望回风聚，扇底相逢，钗头未绝。他家万条千柳，解阶亭帐翼，不隔江水。瓜洲层霓，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屋夜起。张路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阴阴雨， 春心如你，玉带花，风落楼前帐饮，清门都废。何人念，流落无几，点点团作雪绵松润，为君果泪。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项少龙听到个吕不韦恶狠狠咁讲咗嗰番说话，不禁成条背脊骨都凉浸浸。但系谂下，如果自己或者吕不韦落喺杨传君手上，咁结局都系一样嘅啫。喺呢个时代，即系一个人食人嘅时代，边个心软啊，边个蚀底？只听到吕不韦又话：今次少龙你捉到赵牧翻嚟。等我灭埋东周之后，我哋就可以一齐合力将杨传君佢哋铲除。嗰阵时，大秦仲有边个唔敢睇我吕不韦嘅面色行事啊？项少龙嘅心里边叹一啖气：你咁骄横，亦都正系因为呢种态度，先至逼到小盘呢个秦始皇最后都要排挤你嘅啫。咁嗰阵时，自己亦都只好同佢作对。谂起而家，佢将自己当成心腹，将来佢又要反目成仇，唉，个心啊不由得好感触。吕不韦仲以为佢都担心紧自己啦，就话：旅途辛苦啦，少龙你翻到牧场之后要透足精神，我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任务要靠你去完成嘅咧。项少龙正想追问系咩任务，点知吕不韦已经岔开话题，讲咗第二样嘢啦。这个时候，车队入了咸阳城的东门，周显和纪嫣然就被送向乌府，他们就押着赵牧直向皇宫而去。项少龙这个时候只觉得非常疲倦，同时呢，亦都知道自己已经卷入了秦国朝廷的权力斗争之中。为了小盘，现在他就不得不协助吕不韦去对付杨传君，实施吕不韦的阴谋诡计。唉，一想到这里，回到家的喜悦就大为消减。唯一可以令他安慰的是，很快就可以见到乌廷芳、赵倩和廷芳倩这几个女子。赵牧来到咸阳之后，知道自己一定不可幸免，面色苍白到好像死人一样，双手反绑在身后，脚上绑着铁链，被两个如狼似虎的秦宫卫士押到来庄襄王的龙座之前，敲了两下只脚，逼到夹硬跪在地下，还扯住个头发，要他昂起个头。庄襄王看着他大笑话：赵侯爷，别来无恙啊嘛！坐在右边的朱姬啊，双眼放光，看着他，眼里边露出非常愤怒，同埋呢，亦都觉得好欣慰嘅光芒。而小盘呢，佢系满心仇恨嘅火焰。项少龙虽然对赵牧亦都系深恶痛绝，但系见到佢而家陷到咁样嘅绝境，比以前嘅威风八面呢，真系令人嗟叹。赵牧一声唔出，双眼之中射出非常怨毒嘅光芒。朱姬娇笑一声话：侯爷，估唔到你清减咗咁多噃。赵牧将个心一横，佢知道咧而家点样危点样西都冇办法避过一死，于是破口大喊话：你呢个贱种！项少龙惊佢当众讲出同朱姬有路嘅事，即时飞身而起，一脚啪嘅声踢佢下巴嘅地方，赵牧个当堂牙齿碎裂。那块面肿起一块，痛到出不到声咁滞。项少龙喝了声话：他已经够胆侮辱皇后，哼！他动作非常之快，连那两个侍卫都来不及反应。朱姬非常聪明，当然明白项少龙这一脚的作用了，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向庄襄王诈娇说：大王，哀家要亲自处理这个奸贼。庄襄王显然对朱姬非常宠爱，于是就话：咁就等皇后所请，同我将呢个奸贼押落去，等皇后处置。卫士于是领命而去， 将赵牧呢好似由畜生咁压咗出去。项少龙乘机打量个小盘，唔见咗半年，佢个个头已经生得更加粗壮，双眼之间闪闪有神，气度深沉，好有不怒而威之气概，连项少龙睇都有啲心惊。小盘年纪虽然细，但系母亲死咗之后历尽艰辛，又要提防被揭穿身份，所以本嚟呢，就算系胸无城府嘅细路，都要变得个心胸里边啊，可以收得埋好多事，莫测高深。两个人眼光一碰，同时避开。庄襄王望住项少龙，龙颜大悦：太傅辛苦啦！你先送翻咗洛城嘅首级嚟，又捉埋赵牧，真系蚀咗寡人，即系胸口嘅一啖怨气。吕相国，你认为寡人应该点样奖赏佢呢？项少龙即刻谦让话：今次之所以能够成功，全靠吕相嘅奇谋妙计，使人为我哋做咗四块假面具，咁先可以马到功成。其实吕相先系真正立咗大功嘅人，少龙只系依命而行啫。吕不韦见到个居功而不骄，仲谦益相让，将功劳啊让晒俾自己，非常高兴，笑住话：大王啊，我哋大秦得咗少龙咁嘅人才，真系大王嘅福分。不过洛城赵牧呢件事依然仲要保密，所以唔能够喺呢个时候重重奖赏少龙，仲要装模作样责罢佢办事不力，咁先可以掩人耳目，请大王

监啊！庄襄王皱皱眉头就话：寡人虽然明知事情应该点做，但系见到少龙，我嘅心啊只有欢喜之情，我仲点忍心责备佢呢？吕不韦就话：呢件事等老臣去做啦，大王无需劳神啊！项少龙见到庄襄王反而不善作艺，毫无城府，对佢更加有好感。可惜一个咁样嘅好人，根据历史嘅记载，佢只系剩翻两年命啦。朱姬插口话：项太傅呢云翻嚟呢，最高兴就系王仪啦。人哋教佢剑术兵法呢，佢啊一啲都唔屑于学习，话要由项太傅指导先至得啊。项少龙听到微微咁的一愕然，向小盘一望，见到小盘正向佢望过嚟，本嚟冰冷嘅眼神，一望到自己啊，就露出非常感激炽热嘅神色。吕不韦就话：咁郑太子恐怕要失望啦。项太傅稍作休息之后，又要出使六国啦。项少龙、朱姬同小盘都同时感到好愕然。庄襄王叹一啖气话：寡人都唔舍得少龙，不过相国讲得啱，如果要灭掉东周，一定要军事外交双管齐下，咁先至不止惹出大祸啫。朱姬啊，皱实眉头话：大王同相国唔通忍心要项太傅不停咁奔波劳碌咩？哎呀，咁攰亲佢点算呢？吕不韦啊，陪笑话：皇后放心啦。因为必须配合出兵的日期，太傅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的。项少龙皱皱眉头就话：我哋大秦人才济济，做说客呢啲嘢，微臣喺呢方面缺乏经验，加上同魏国、赵国又势成水火，咁吕不韦哈哈笑住话：经验系培养出嚟嘅。少龙你文武兼备，一定可以胜任有余。至于以前的嫌隙，破坏了合纵之意，正是人人自危的时候。他们都怕我们拿他开刀。如果我们的使者去到，巴结都来不及。这件事呢，少龙就不要推迟了。项少龙知道呢，吕不韦这样说之后，自己想拒绝都不行。只有叹一啖气，就扮成欣然接受。接住，项少龙将呢一趟喺赵国嘅遭遇，绘声绘色咁讲出嚟。听到庄襄王嗰啲啊，哎呀，面色不停咁跟住佢叙述而变化，讲到紧张刺激嘅地方，朱姬啊更系拍晒心口，小盘却目射奇光。到黄昏时分，佢哋先肯放项少龙翻去乌府。吕不韦亲自将佢送翻嚟。项少龙望住车窗外边，睇住华灯初上嘅咸阳夜景，个心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吕不韦就话：少龙啊，你唔好怪我要你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我系一番苦心，希望将你呢培植为我最得力嘅助手。六国里边都有同我互通声气嘅人。而家既然由你出事，我会派人先去打点，为你铺好路嘅。项少龙啊，只好违心咁话：相国厚爱，项某就算肝脑涂地都回报唔到啊！吕不韦好唔满意咁点一点头话：而家对我嚟讲，最紧要系争取时间，首先要稳定咗我哋秦廷内部，然后呢先可以慢慢对六国用兵。只要有一日，我喺呢度真正能够企稳脚跟，咁就可以开展大业啦。少龙今趟出事非常重要，一定要使六国之间加深成见，唔可以联手嚟动摇我哋。天下间啲人，人人都贪财好物，呢个冇咩可以例外嘅。只要我哋呢肯使钱贿赂各国嘅大臣。一定可以破坏他们本国计谋。少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项少龙想起乌家，正是他这种怀柔手段的投诚者。这一条呢，对他非

0: 非常有用的计谋，唔怪得佢视为绝妙良方。但个项少龙对呢种阴谋手段咧就非常厌倦，佢宁愿明刀明枪同敌人喺沙场上分出胜败，都唔愿意使呢啲咁样嘅卑鄙下流之计。但系佢知道政治就系一场咁样嘅游戏，呢、这个呢又唔到自己出声。吕不韦跟住话：对六国嘅策略呢，要各有不同。基本上，我哋首先要包围三晋，联齐结楚，孤立燕人。照三晋一亡，其他个三国都不攻自破，咁天下就可以大致平定，结束几百年嚟群龙无首嘅僵局啦。讲到最后，呢、这个又一个商人。而跻身成为手握国家权柄的厉害人物，双眼之中闪耀出一种充满了美好将来憧憬的摄人之光。项少龙心想，你对形势的估计的确没错，但是统一的大业最终由小盘完成，而不是你这个吕不韦。吕不韦现在用的计策依然是以前范蠡的所谓远交近攻之计，用兼并邻国的霸地政策为骨干，然后呢对远方的国家诸侯呢就首先用怀柔的政策去笼络他们。现在第一个祭品就是东周军，历史亦都证明这个正是最聪明的策略。这阵时车马队已经来到乌府，吕不韦搭着膊头亲切地说：我不陪你入去了，好好休息，听晚嚟上府嗰度，我哋饮酒作乐，好庆贺你今次大胜而回。吕不韦跟住喺亲卫嘅簇拥之下就离开乌府，翻到佢自己嘅府邸。项少龙正要入屋，乌廷芳、赵倩两个已经喊住走出府门，扑入佢怀抱里边。后面跟住佢就乌应远、陶芳、滕毅佢哋，人人嘅面色都有啲深沉，似乎喺度强颜欢笑。项少龙好高兴咁揽住两位娇妻，觉得啲奇怪。廷芳氏呢？赵倩佢哋喊得更加犀利啦。项少龙一见到佢咁喊法，马上就手脚冰冷，觉得有啲好不祥嘅感觉。向岳丈乌应元一望，乌应元叹一啖气：少龙最紧要就放宽怀抱。廷芳氏三日之前病死咗啦，唉。佢居然等唔到你翻嚟啊！项少龙听到成个呆晒，当佢睇住廷芳氏嘅遗体，见到个面容好似略有清减之外，只系好似瞓着咁，个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深沉嘅悲哀。乌应元叹一啖气：自从你走咗之后，佢就郁郁寡欢，成日都挂住你，兼之一向都身体唔好。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就病倒咗啦，由此就时好时坏啊！结果，唉，项少龙听到啲眼泪忍唔住流出嚟啦。呢、这个命运坎坷，一生受尽男性欺压嘅美女，仲未享到几多日福，就咁撒手而去咯。生命究竟一场乜嘢嘅游戏呢？点解几日之前佢依然系一个讲得嘢、行得到嘅人，而家就变成一具冇到半点生机嘅冰冷尸体呢？谂到呢度，佢终于忍唔住失声痛哭。三日之后举行咗葬礼，吕不韦同蒙敖都亲自嚟参加葬礼，庄襄王呢亦都派人嚟慰问。过咗十几日。项少龙的情绪咁先逐渐平复。呢朝，纪嫣然、乌廷芳、赵倩三个就陪住喺墓地上献上鲜花。纪嫣然话：少龙啊，唔好咁伤心啦，好嘛？项少龙轻轻拥抱咗一下，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生有生理。死有死别，点解人生总有咁多不如意嘅事？系咪因为我杀孽太重呢？
1: 乌霆锋听到就话：项郎唔好讲呢啲嘢啦，好嘛？我好惊听到啊！
0: 谂起自己好快又要离开佢哋，佢叹一啖气话：吕相国要我出使六国，推行佢个外交策略。既然我哋听到同时面色一变，咁岂不是大家又要分离？项少龙嘅心更加痛，佢将个心一横话：唔好担心。我点都要将你带埋喺身边，永不分离嘅。几个女仔听到咁先唞一啖气，心情转好啦。纪嫣然话：
2: 有邯郸嚟嘅消息啦，少龙你有兴趣听啊嘛？
0: 项少龙振作精神，拉住佢哋三个喺山谷嘅一条清溪旁边坐低。纪嫣然话：
2: 你走咗之后呢，邯郸城内乱成一团。田丹李元都知道阴谋败露，连夜就匆匆忙忙逃返齐国楚国。孝成王仲以为你哋全体壮烈牺牲，非常之悲痛惋惜。听讲祭祀你亡魂嘅时候，仲当场晕倒。而家呢个病都仲未好返，朝政就由征皇后同国开把持。
0: 项少龙望望赵倩，见到呢个赵国嘅三公主耷低头唔出声，显然系对孝成王依然有父女之情，所以伤感一番。项少龙叹一啖气：
1: 但楚有冇死到呢？
2: 纪嫣然就话：原来带兵入城嘅唔系佢，所以俾佢执翻条命。听讲征皇后对你嘅死亦都非常哀痛，连续三日都唔肯食嘢啊！
0: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阵震动，沉默咗一阵。
1: 咁有冇雅儿同智智嘅消息啊？
2: 仲未有消息，但系滕二哥已经派咗人去大梁联络佢哋。如果我哋第一站魏国，咁好快就可以公然同佢哋见面啦。
0: 项少龙不由得摇头苦笑。当日逃离大梁嘅时候，如果有人话俾佢听可以再大摇大摆咁翻去大梁，真系打死佢都唔肯信。
1: 纪嫣然话：吕相派人嚟。请嫣然同干爹到相府小住，嫣然要陪你，当然就唔肯啦。干爹一个去咗啦。
0: 赵倩就话：
2: 翻到嚟呢，最开心嘅就系小俊啦。冇几耐啫，就带咗刘巢同蒲布佢哋喺城中到处胡混，我真系惊佢惹出咩事啊！
0: 项少龙苦笑住话：就算佢哋唔招惹人哋，都会有人嚟招惹我哋。点都避唔到嘅。乌霆锋跟住话：
2: 四哥派人向北送咗一批上等嘅何首乌嚟，话要等项郎浸酒。听讲呢，佢最近大败匈奴，战绩彪炳啊！
0: 项少龙心谂：原来王翦立咗大功，咁总算系听到个好消息。佢对王翦当然系信心十足啦，因为喺佢知道嘅战国时代。历史记载中的四大名将就是白起、王翦、廉颇、李猛，秦赵各占一半。其实论人才和军事的实力，可以说赵国的军队是当世无顶，秦国呢只是在朝政和军队两方面实力都比较平均。如果不是孝成王走错了长平那座棋，用只系识得纸上谈兵嘅赵括代替咗廉颇，秦赵之间胜败之数啊难以预料。而家廉颇已经年纪大啦，虽然仲有不世将才李牧镇守大局，第一嚟已经冇可用之兵，二嚟呢朝政又落喺国开呢个根本啊唔可以容人嘅奸贼手里边，李牧啊更加系处处受制，有力难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赵国还哪有振兴之望呢？白起死了，所以这个天下将会属于王翦的。在回到途中，项少龙终于有种精神焕发的感觉。死者已经逝去，每个依然生存的人都要坚强地活下去，应付生命中层出不穷的挑战。或者终有一日，他亦都在这个古战国的时代死去，没人知道他其实来自2000多年以后的世界。 项少龙心情好翻。

0: 己嫣然见到，于是呢亦都趁机话跟嫣然嚟嘅族人，冚唪唥都系铸剑做工嘅好手。少龙不如做啲安排，等我哋继续可以喺呢方面大事发展啦。
1: 项少龙咁先醒起，佢同佢嘅族人都系嚟自已经灭亡咗嘅越国。喺呢个时代里边，越国嘅铸造之术乃系天下无双，名剑好似越女干将莫邪，都系出自越国人嘅铸匠之手。如果埋没咗佢哋嘅人才，真系可惜。于是就话呢件事包喺我身度，翻去之后我马上向外府提出，牧场咁大，开矿都得啦，应该冇咩问题嘅。纪嫣然啊非常高兴，又诈娇咁话：
0: 少龙你自己都系高明嘅巧匠啦，你谂到咩利器，不如就交俾佢哋制造啦，或者同青叔倾下，佢屋企世代啊都系我哋越国最出色嘅巧匠咧。
1: 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谂起以前曾经谂过有关武器火药制造嘅基本课程，虽然好多都忘记咗啦，但系仲有啲印象。如果要嗰个青叔铸把手枪出嚟，咁虽然唔得啊，但系只要将意念讲出嚟，例如好似合成金属一类嘅嘢，话唔定呢就可以做出比干将莫邪更加厉害嘅刀剑，系不系？咁自己呢边岂不是实力大增？好啊，你今晚揾青叔嚟见我，我要同佢好好啲倾下。
0: 少龙啊，你对我咁好，我真系好爱你啊！
1: 项少龙听到美人嘅呢句说话，已经系颓唐失落咗嘅半个月嘅意志，终于啊振作而起。到到晚饭嘅时候，陶芳、滕奕佢哋见到项少龙已经系变得精神奕奕，人人都好高兴。滕奕就话：时间呢最唔得闲嘅就精准，佢经常呢都同吕相府人混埋一齐，每一日吕相府里边都有好多奇人异事嚟投靠。听讲而家佢嘅家将食客已经超过咗4000，呢种情形啊，仲会继续持续落去。项少龙听到心不由得暗暗叹一啖气，吕不韦呢种不断咁招揽外人嘅做法，点会唔招嚟秦人嘅疑忌呢？如果冇庄襄王嘅支持，恐怕佢一日都留唔落去。呢阵时，田氏姊妹嚟为佢斟酒，项少龙啊揽住田晶条腰，惯唔惯呢度嘅环境啊？
0: 田晶好怕丑咁耷低头话：呢度又安静，环境又靓，各位夫人呢都好痛爱小婢，晶晶觉得好开心啊！
1: 呢个时喺嗰边侍候桃芳嘅春莹啊笑住话：
0: 晶妹仲学识骑马添，都唔知玩得几开心啊！
1: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又谂咗死咗个停方事。好在陶芳呢个时候打断咗佢思路，话：老爷吩咐，话少龙你精神好啲之后，就马上翻去咸阳城。大王同吕相都想见你啊！项少龙听咗就苦笑而应。于是第日，佢就带住众位外妻翻到咗咸阳。项少龙知道第二场嘅风云际会也在等紧自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

0: 1800-2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人》，我是应水，是党国高度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门开必通洞，军旗布衣必胜。发明华字印刷书籍的记载，小学界课本之中就有，是大家日常联想的内容。自温州瑞安党员村界白华字印刷书是中国年代最保留落来，且从前老师应该白华字印刷记载。2010年。以瑞安党员白话字印刷术为主题界，党国话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急需保护界毁灭之文化遗产名录。下半个章节，让咱去了解一下这项划分之一般界毁灭之文化遗产。温州瑞安西堡北横江南崖有一座非常的正正界水山村，平阳坑顶单元村，村内7000多人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界专业普师，即修解剖界师傅。单元村界解剖制作工具，直接沿用古老界白话字印刷术。村内界行尸解剖，对接三道。白话字印刷团长很跳会，主席的位普师，每日伊拢会来伊家工作室摆弄伊家白话字。对白话字印刷机构，各家去团成人很跳会来答，只机构只能算作爱好兴趣谈来之。很跳会答，
5: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
4: 我本来就是修解剖的，我就是到这个军来搬应用解剖刻刻字，关于这个解剖可能引起来爱闹白寡血。我甲我个农家老人正人五针针，老人一百只差不多做这个解剖。两本寡人，一个人一百寡只，算起来直接只谈两百人之间生活费，全部是用手工造的，所以但谈来之。瑞安白话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升发明界话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在中国最保留落来的融入西洋界白话字印刷技术。于是华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界上好界生活证明，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界平阳坑顶草村顶一段。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瑞安兴村界之中白话字印刷技艺，永正界保留了源头有名龙学家行政和龙之灯所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白话字印刷术界划分之一。挑字稿、白字板、小解剖，这是很挑会从入会开始至今界全部生活状态。虽然白话字印刷术后边有十五道工序，字字摸、写字、刻字是上基础的工作，其中上核心的部分就是制作字摸。字幕的原料就是上好界唐来北，指定目料光谷则不改腐烂。到字幕前的刻字，相信敌人无必写粉字，写好之后再刻出来。很挑会进行制作一个字幕需要10分钟镜头， 这个问题是好到

0: 想在阿基林做接我家的主角。这番是已经过四十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伊个手雕刻个出来，白话字比机器印出来个还好看。白话字印刷机构各家团成汤，很跳回答。
1: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
0: 写。得了刻字之光，写字也是会有误解。字是非常细，非常细，非常细，甲文件般个。写个又是繁体字，所以再改老宋体。不过有现生的在，资深的在，这个字我是会有学一个。当一个问题让年纪多一点，莫要谈清楚。我学了一辈子，我是无学到非常精。爱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必须过字幕刻字习惯。很跳开三五岁个脑筋很精神到刻字界，文字达不了好多年，定然出色非常好。很艰辛的
2: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
0: 刻字这物件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好。咪哒，学一两字或者是一两年就可以将字刻好。各地离出师我差一个吧。刻字甲写字差唔多，拢是非常学解。很跳开个讲得太正，有挂杂解、古古解、墨格子。来本明明文化界摆满了白刻字，销量差不多有两本挂街。每一个字拢是雕刻到碎碎界正版现界，唐来版古件，从正式的在类似字古当快速界找到所属的汉字，对普通人来讲是易行困难界。自行跳开离得心应手，只见一个手指快速界掠过字格。直转行就读出了四五个字，识念界将字摆入了硬板。很跳回答：
1: 哦，要简直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首用。
0: 有多字的口诀，直边60个字的乒乓部首演法，相信就是滚方立断等，桥补进松香。书面就录来，平底正红镜，就是这些嘢估计考过界。上山直定第二号，直背60个字嘅乒乓步数，几个字放咩个步数，几个字放咩个步数，直定第二基础。基本上，用直脑风筝，我可以找16个字差唔多。应说是话字。用水族谱能够来固保存个秘密，很多工业生个油棒加混合建作用水指甲。白话字用水应该是白汁加糖白食酸，因白话字用水个解剖，以轻重用白汁清洗可以保留彩泥，但是制作过程里学有复杂，且唔注意就可能破作。或者应说到浅浅不洁，很跳回答。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木。
0: 上山第二泡井水，一定得湿一下，湿到差不多了，基本无水了，再加一板。这个板一定得很好的板。这个白砖引起来永远不会脱掉。这个白砖放到这个板前，一定得很。水质改水更工，这个拍拍进去，得拍好果实，得拍更工。这个字引起来，就要有精神，就会好看。目拍出卡在进去了，就会模糊了。拍字你是空白一片，所以这个八卦字印刷，还是画到老，得画到老，才能经验要有丰富一点。这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个血脉故事，很跳开也通过人完成了传递老祖宗超过个生命。得了很跳开林初兴、很凤卡、很海潮、丁一成、潘桥亮，因人拢是来自温州瑞安个民间，既是当今皮肤界进入的紫黄、板雕、考古等。不过是应说全头超过的普世。

0: 也是接地的团成人们平临密作超过界各港团成人。今天85岁的高龄界林超兴老人是当今白话字音乐技术联盟年纪上大界即为国家级会嘴代表性团成人。为了更好地将团播东华文明以将家己为起随安草村顶西在村界直到老厨改造成了白话字音乐电视剧，将家己保存界多件白话字总谱加直错白话字老物件电视本四能参观。到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加速度的年代，这边中间有不少人找林超英修上总谱，但是又在白话字界生存空间已经非常挤了，这项非物质文化资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会址代表性传承人林超英答：“
1: 我现在的模糊式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
0: 现在白话字非常挤了，一定要得多学生，让伊人懂得正解过听，得去抄杂记。这个电视剧搞起来之后，帮助转到迄个大兴街电视剧，然后不得定搞这个解剖了，爱搞这个公司可以搞福建高资，先将这个扩大开来，到学生当传播落去，直到到。每个人都知道哪一个解剖，知道白话字的来源。林超英答：“以后一个白话字音乐丁兰馆搞起来之后，不只是音乐总谱，我可以扩大范围，音乐福建歌词诗词等等，让更多人能特别是学生了解白话字，知道白话字音乐的起源，从而推广这项非遗文化。”作为林家代表的白话字音乐传承，林超英家曾孙今年接指挥家林秀玲已经对着太爷爷学习白字音乐两年过了。伊拍算过去一个资料班，将这项非遗文化传承落去。林秀玲答：“
2: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
0: 因为我当时出来太爷爷这个地方对雕刻音乐个人拢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还是爱将自己传承落去，感觉爱所以将超过学校。因为国家现在也非常重视更新组织放出去学习点人，应该走出去去学校，让更多人了解白话字音乐，所以让伊人快速的了解有兴趣在学习体验。正如林秀玲所讲，虽然市政府非常重视对白话字音乐世界保护的规定，但邓永春建造了白话字音乐电视剧总局，接下来我将到草村顶建造白话字音乐电视剧分局。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速保护界非物质文化资产名录界非遗机构，当局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县五届五十岁以上的超过传承人多土团购，并本县五传承人每年会放津贴补助，相信到各方努力下，随安界白话字印刷机构将继续留存以应五届模样。听朋友，顶半日听怪事，温州台记者嘅报道，将协助客进总铺白话字音乐书。
3: 省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地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地动物专栏》。位于中国云南省界花莲县，有云南上有名界野地之称。所生所界花莲涛高称灵鸟涛，有华夏高涛活火节的美称。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花莲涛生所记载多多相传。花莲涛以刚毅正淡、造型恐怖、气节随之程度，甲江西界景德镇界陶瓷。

0: 用药变过。下半个钟头，请随昆明太记者直去前往花莲县造访花莲头。咱来知，中国的投资制造工具源远流长，到中国有一股高昂，五千里旁边有灵州投资，六百年几代源景德驰道。这句话将灵州和景德地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州的陶器和景德镇的瓷器这些贡品还来过。这个所提及的灵州就是今次的国际陶都湖南省的开始的华莲县。基于得天独厚的指定条件，华莲县拥有土地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昂布尼刚开始六百多年来，古币直定规模界自套家族比比开始，其中王氏家族界自套机构又有年岁。五十多年前嫁到华莲县王家界李子恒，如今是湖南省徽梅节文化传承人和红领首席技师。当年李子恒和王氏家族界代入七大团镇，往北走结婚，夫妻两人到北清王子鹏家锻炼下，母亲延续了王家六七百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莲陶家传统生产工具和现代每刻标准进行了突破和提升。李子恒家老囝如今王氏家族界代入八大团镇，王大伟呢？
1: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莲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
0: 我阿爸阿妈对华莲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伊能将华莲县的制陶技艺利用伊能的所学，用科学的花香媒体方法进行了真理的记录。客观来答，如果无我阿爸当年挂出学习的经历，就无伊能何本能的努力的话，可能华莲陶已经消失了。王大伟介绍的，这个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白青往北走，接生来到北京的东阳工具美院进行学习。这道东西是非常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严谨和用心。后来，母亲李子恒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莲陶技艺的坚守，伊能深深传到了家乡，立即将华莲陶发扬光大。王大伟答：
1: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王志鹏，大家都公认。
0: 清末到民国的时期，到我的村卖饭，我的爷爷王志鹏写早的白腰是公认上好的。大家拢觉得非常奇怪，但生产方法甲花园拢是平的。若你最终恁王家的物件写来献身也好呢？我爷爷单了一句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认真，多了一点水滴。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王家族的传承，多一点认真，多一点水滴，这就是前进前线的完美甲接迫的权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甲华莲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油腻、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蒙自黑。陶是泥甲灰的归属，水甲土的升华。唔单个泥土，唔单个水质，拢会影响陶器的感觉甲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呾。华莲陶所用的配料和油料拢是出自华莲当地的天然材料。一旦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或者地方的泥土，比如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野口，拢是强钢和五花六合的堆积层。湖南是红桂高原，从地界泥岭来的。房子高，爱固然该会现在，所以泥土界随便起会现灯，会现色下陶瓷生产，以本身界染色红金天生，免会现在界进行加工，如何做出优质界陶瓷？湖南不仅是生物王国，而

0: 是矿物王国，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灰色的，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充实陶瓷的年会，可以充分发挥南界新鲜人甲大自然吸收非常好的物件，然后往导发自然来制作非常多的器物跟大家使用。往大卫提交的实验，其实就是华林涛到平昌的时间长下来，令传承落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界的好多野口，比如耕业和制业，拢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档。究其原因，就是无到生活中被广泛的实验。自华林涛确确相会，根据史料记载。华林涛到闽江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高朴实用的腌菜罐、瓦器、叶炉，到整地的碟山碗底、缸盖、瓶器、雕塑品，应无尽有。直到华林闽江，华林涛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高登达，以前华林湖南山农家，家当都在大概面家多。只是用华林涛的陶片，因为陶片温存在天津地界离山口的组合，我如何操刻个他乡的优质的骨灰，也必须装到华林涛制作的骨灰盒来搬，意味着高老海乡回归故土。从国光节来谈，华林涛的优势以餐食为主，标志性优势我有国白、绿、蓝菜、豆菜、红菜等等，出自大自然界天津优势，加上前进界松秋江之长，让华林涛听出松柏之间的观大松甲华海之美。王大卫答：
1: 为什么说这个华林涛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从这种，
0: 当年华林涛天生好看。因为伊非常个传统，往传承个是向文化来搬，而有来念解之阵方式，光是不久非常素雅。华林涛个审美其实是东人对极致个审美，人常是打温存主义来形容华林涛。作为后人个制作者来打，我爱定心景色之阵来自大山个朴质朴实个陶文化。到平昌的历史岁月中，虽然写字华林涛的险险野火从未熄灭，但是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制陶企业已经经历过非常大的颠扑和低谷。到王大卫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白清王伯祖多年江津直下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当水到金环境来搬生长的王大卫自主默认，骨子来搬也浸透着对华林涛深深的感情。王大卫答：这件华林涛期间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上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点泥。王大卫答：点泥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着地壳的味道。王大卫答：
1: 成泥这个成腐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
0: 点泥就是点腐，就叫酒甲疾病，将伊封存起来。时间上好，莫盖过半年。时间煮长，泥再煮好，就叫这个老人病热，后生人回去渴望，老人再光之不久。爱拔掉伊泥个生子，将伊变得学有文化，泥巴也是有生个个。王大卫答：不要因为泥巴是嫩个，就好欺负伊。只有对伊每一个泥巴拢投入感情，慢慢等待伊个变化，伊将会回报了。因此，到管理强硬个过程中，王大辉始终恪守白背甲祖背，整日求证认真碎地界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希望满满一年，因人获得了一个世界500强的外资公司的推荐，被挑选为 头山边的下泽方

0: 加一笔的华人头获得了资格，会是有名强业的情况。卡下个是，这个公司到世界高山会、并且优良会、西岸南山会的山坪要求者，甲王世界上来到全世界山坪标准，茫茫之下。黄大伟答：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去摸的这种
0: 标准，这个碗碗或者是这个水杯，人爱考虑到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质量或者捧这个速度，以及甲锤制作的瞬间的感受，这就是往捧身的这个核心来向，为西岸这些改制作。往到几百年、千千年不停的西岸，不停的影响伊。所以王道实现三方面的会的时间是上在的。王大伟答：加瓜子强业下葬，意味着将来至少更为严格的选拔、审核和挑选，这是自我还是挑战？下葬好像华人头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是中也让减少自头机构的传承者得到更在的文化自信，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流转中，华人界也会写了好在你华人界讨论会就传承了解在你六百多年界新会相传，让如今华人讨论也会来办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界新故事。王大伟答：
1: 作为我们制作人来说，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
0: 作为制作人来答，王阿拉修心放到平常的过程中，不停地人生泥土，不停地了解伊，通过起码的方式听音本有文化的人，告白者听到伊的时阵，爱心生欢喜。王大伟答：伊期待地到这个世界五百强强业界全球门店来办，等顾客去起每一件华人头山边的时阵，拢有一种欢喜的感觉。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昆明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红蓝华人头六百年夜会写出淘气文化新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英国黄色》。那一期来介绍广东叠山过端午的习俗。每年端午节一到，中年迎来一点南北方每只比拼，也可以推出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如今如来如受南方人丹的关注。而帮助跟随小平的步伐，走进广东叠山，去领略当地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文化，体验最低南方。

多的所地区南门国段欧在有的属于这地好独特的庆祝方式。石灵洲是地所南国段欧必不可借这项活动。地所民歌包括自晒且逃避。地所最先刚好高潮地段并不。随从段欧灵洲更多锣鼓喧天神机接点。我建筑一更多金票往南空行破碎座位接闹辉煌。从这首民歌来帮助人感受到，地山人到端午节，山人就该热闹点名。

请受受平戏个电视媒体，其当作每年端午节必吃粽子，一个做法甲中国其他地区做来保密百年。从口鼻节分为姜粽子甲饼粽子。电视个姜粽子并不是多送个家养调皮，所以说粽子来搬却来行直平天地。电视个姜粽子以竹皮为主。加些流行歌、萝卜干、海笔、牛粪的辣灯，只有热心不够解，不过爹说粽子包不够解，再靠家老客十分满足，满出香气到冬季之间营救，令人回避不穷。

多地山地库房屋直接南摩爱食直正甜饼奇怪伊不光是直正独特的每只或是直到也想食饼本草刚麦来不记载其次有清洁下火的黄果肉凉火果大的功效地山白草凉风直达鼻孔塞行薄得抵达来福清洁理性理解得慌凉火机会算额其次是夜家脑炎的冬夜有户官理大定宅机会修纵清洁下火凉火等杂炎南方地区端午是一个适节的季节，当地人们习惯用橘子制作成橘果来食用，以提高了清洁可儿做消化功效。所以，当我国食橘果是最适合不过了。多冰鲜每只东西，也是将新鲜更健康的饮食方式。

到第三档已经在来播，当我在是这个挑战难题，扬起个扬开自己。今后这种采草叶，到当我做日子，也好发挥出来更有强度。唐诗大到端午节节，令抬头捧花领秋菜，到大地采采时间。所以人们爱到端午节时候，结山采一撮草叶，种金银花、白丹、甜丹、酸葡萄等野菜，带回家来备用，以获得身体一百。每逢端午节，规家游子总能吃些干净清秀熬制的采

地所能嘅端午爱到蒙拜蒙荒以及恶相爱让看这叔叔用红头心起大概野草强扑流血渗透冷中血刚好为五正清五水古叔团为合我以及曲光之风其实高大地精所向是针对一骨用一长脚自采取的黄毛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二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地声，邮政平板幺零零

现在怎么隔了换不来不来用？是上一道地上红尘为怎么当？让继续来听人地球人家几个故事。今日地球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按个人配的是地球人造命的讲究。到这来个来远直顶通人网，让今日个配的是三神盖脑。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个地球长灯。

0: 新一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杰哈。那今日呢是请来了戴少龙老师。戴少龙老师呢，伊是咱地球文化个特别研究员，伊对咱地球文化呢研究非常深。好，那今日呢也是来请戴少龙老师来个陪蒙婆婆咱个地球故事、民间故事，还有地球个介绍、俗的俗人等等。戴老师好。
1: 啊，欢乐哈。嗯。
0: 戴老师啊，当咱地球哈在出世个脑筋，百宝会做得大，奶奶来小蹦子顶，只要奶奶偷偷。但啊，这个名又好，这个字故意食起来又好听，或者意义又好，对于将来食大呢，能够有一份比较好来做一听啊，哈。所以呢，就都爱当小本子点子，哎，来家己做农家做咩啊？呀，到咱地州做咩有咩讲究呢？
1: 我当了听啊，我现在起住了陪咱地州人，写唔了地州字，爱探家我过哦。
0: 是。
1: 呀，所以呢？读书我是重要，因此一家人呢，只要因老囝，因就有大了，就送伊去小叔个读书，小叔就留咗先生来教，一去讲呢，头日日留咗先生就解答，你个咩咪解？那我个咩叫胡姐？胡姐，伊答胡姐个乜乜头名？你今日阿来读书就做个。做个叫咩啊？做个做咩啊？
0: 我听侬讲到这，我就写咧。但伊做一撮，自家大有地，自家人，自家己农家，起咩时候做鲜花蛋？用一撮蔬菜个咩啊？或者是咱人平时落大个一撮土咩来起吼？有一撮叫做温水蔗啊，
1: 系
0: 温水蔗啊，冬芋香啊，吼。所以呢，家己搭人家来起
1: 咩？人家
0: 如果
1: 咱
0: 咧去到合灯，去到结合
1: 苗，就冇就冇晒人家，
0: 就会写不名个名字了哈。
1: 所以呢，先生就打。就当你你去跟人家打，那只来读这路的做啊做咩啊？啊，因为伊就过来就跟人家白打，
0: 啊白
1: 加咩啊？加咩？你白就当当人你做成人吃红果啊？啊，人老辈去做咩哩？啊，请老师来去做咩就好。啊，隔过就伊进入比就就来个老师跟打，老师就打，先生搞手两万零。就当好，要当来个做到拍错，啊，做拍错，那个你那把打好嘛，啊，因为你就听就慢就来个一慢打，那当啊老师他做咩拍错，啊，因为也也慢打还好，老师够两个做点山弄就就这样喂，但那个先定胡姐就要拍错。
0: 是是是，那老师当年系解做啲咩啊？啲咩事先教胡姐入白嘢哩？
1: 教胡姐白，所以佢当时人做咩，往往在教啲咩有关系。
0: 哦，
1: 吓，吓，比做大，弄住做大靠啲胡姐，而家就人就人才就叫做小咩，吓，要够食多就做做咩，要就做啊有
0: 咩
1: 咩人来做，要你表达弄佢。滚工就也咩就滚舞啊，啊，因为以后呢，依家个只热呢，就叫做红枪嘛，啊，叫做滚红枪嘛，这红枪就是搞一个滚滚只天，叫做红枪嘞，下面哈，跟那蝶飞，蝶飞飞是不诶，啊，遐人热咩就叫热就叫一滴，变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个乌一滴就滚起啊。所以往往就做咩嘢，拢要讲嘢，每个讲嘢，哎，我。

0: 铁锹，咱来做咩也好，长凳扛轿啊。那有啊，我有一个人，个名就叫做叶大姑，当初就能叫叶大姑。
1: 那是有爱说呀咩啊？
0: 哎，有时间有爱说的，隔过就佢哪有记得，唔能叫叶大姑叫佢。
1: 钱袂多啊？
0: 哎，钱袂多。要等到佢食大了，即系营造生理了啊。那就人家问他，你老姑才做啊，你老姑老板啊，这个听得就好像不爽快，那慢慢慢你慢就叫他你老姑，我听得好像出名，
1: 啊，
0: 但是人气的，原来有那个名字叫啥哩，你去做那路来做一百人只，用另外来做个好名，啊，因就当，又好哩，那要做财主，有好么只百人只，啊，就跟着就有资料，就看一百人只。那酒过沙松就那吼，要那酒里沙松了，老家了，现在那那个搞起啊好咩啊？啊，后头那我感觉先吼，那个咩来做到冰坑，
1: 哈，
0: 冰坑，哈，创那就那还好好好好妙咩啊？就太高钱，六几多啊？你老古个他就大家讲，就那还好，人家里就冰坑啊。但是那个先边，你老古本可就那冰坑。哦，那肯定就拉丁克。
1: 就是他丁克，我也是喜欢家己打。哎，你要是个面无
0: 嘛，
1: 要进行打打灯来，就是
0: 拉丁克。丁克呀，哎，你打去打灯来哇，那也打过文科，文科就丁克嘛。啊，是不是啊？所以就说明咱那个点球那个会操人啊，就会就强啊。
1: 啊
0: 啊，因为要临时啊，就人家都
1: 很贵哈，
0: 很贵哈。啊，有去听去搞，而且定坑那里有五年了，又也好下定，就下子已经懵懵起定啊定，那坑就是已经就坑坑我为坑，就定坑哩。
1: 啊啊，我刚才我
0: 大声，
1: 我
0: 也就是。那就是，哈哈哈。那定坑呢，就老定只坑对吧？啊，所以咱就说明白，记住了该起咩，也是过强。那说咱就差多了，好好，许多人伊就知。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哎，所以
1: 哎，两个搞经济，
0: 那开门前就好
1: 啦。
0: 搞经济，经济，
1: 所以那个
0: 家庙这样的包，难在。
2: 所以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奶奶个的大做庙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庙做来好啊，么也是关系到人们的一生哈。做庙事实呢，有好多趣味的故事，而且期间什么时候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第一集文会的研究员戴淑龙老师刚刚回了第一集人做命的这首钢球。下半日，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爱配的是三色鸡肉。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我听着，阿婆无酒家。
4: 来哼，这点通。
5: 谢姐，乐推我了不？
6: 江南的生活之中，有一句平易的俗语，叫做“三省干路”。这句俗语呢，跟《三国演义》之中的乐宝相关。乐宝这人，大家非常熟悉，白平顶之中的头片，红衣顶。讲的就是乐宝、刘湘和阿当道的故事。乐宝本身死了，因为被清查时人经招称是丁文为二伯，丁文提议不薄，因此呢乐宝是经理王爷。当道用了一支赤兔白直彩年五剑，数十粒明珠直雕极大，就打动了乐宝的心，说了丁文投降当道，拜当道为二伯。这后来呢，行政为了消灭当道，以前呢抓住了当道和乐宝白子后世的敌点，设下了连环计，将高级刘湘当时合配本当道和乐宝，使白家两人陷入争夺每人的拳头。红衣顶一次，白子的矛盾加深，乐宝为了刘湘和二伯避免，杀了当道夺回刘湘，这便是三省干路的真面目。这当然的生活之中，对合作毫无操守，属于受权势支配、无独立自主意识的人，白蛇就会形容伊做三蛇干路。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听了三蛇干路的由来，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下唱段。地下唱段宣播。下半日先是地界长长高道壁

好听的朋友，刚才两横线教的是叠加强等高道壁，而播音声线叠加强等多年情况无终结，由戴景恩吟唱。

好，听众朋友，刚才两行线的教官是由大家跟银枪界第一枪灯，多年情况无中奖，是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歌，出自南球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

0: 阿姐的地方做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助力上网。下播，让这期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叠加长长宣布，一般情绪由叶三红吟唱的叠加长长，来生来世结婚业。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地区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当这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

0: 一家忘不了村堂。英雄们英雄的连接是苏宁台同个部分的安逸之后没村宣传片的天影时期。门口的左侧是永春期。吴庄村座用各团各开，并且摆放好的餐具同个鲜花。村座的正对面不到五米的位置，却出菜口同个厨房。在苏宁台的后侧还有一片休息区，好记得当卖服务员刘奶奶、高奶奶同个王奶奶之后的结束，义务复工的工钱培训。去了起来，忘不了村堂，我和米达祖麦的属于两班营业。每次我有三到五位安逸子和麦片的老人当班做服务员，通过各种村堂服务员的消费角色扮演，帮助他们恢复消费功能。我其实看来，其实当班的三位阿婆精神状态饱满，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对于义务复工的叮嘱印象深刻。对于接下来的服务可以讲是信心满满，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记者真正了解到安逸子和麦村混杂真实的一面。当作属于两村，提前预约的五十家庭陆续来到村堂，三位阿婆爱首先完成的任务是为顾客订菜。之间，义务副工将菜单同阿蛋春本交到王阿婆的手中，然后王阿婆来到二号桌。本来可能以为是顺利的，却没想到按呢只简单的步骤，花了五分钟时间。
1: 啊，几个人呢？
2: 几个人？
3: 刚才有几
1: 人数？
3: 几个人简单呀？一位顾客，是不是三位顾客呀？
2: 三位。
3: 嗯。
2: 啊，又给写谎了。
1: 没事，慢慢想，没事。
2: 嗯，三个人。
1: 行，三个人，行，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对吧？三个人。
2: 嗯。
1: 行。
2: 嗯，
0: 按照流程，接下来我将订餐的单子交往厨房，并核对订单。当核对用餐人数时，王阿婆开始犯难。只见在订餐的单里向用餐人数的一栏，王阿婆写了三个人数。即使按呢，大家也是被王阿婆鼓励。订餐过程当中，每一位阿婆都会花费数几分钟才能完成，并且每个人的订餐本记录的同客人订餐的内容都不一样。等到上菜环节，三位阿婆竟然不记得我如何应对安排。
1: 一号桌锅贴，
4: 一号桌锅贴，我都不知道一号桌是哪儿。
5: 来，我带您去。
1: 端着啊，端着，端着，哎，端着啊。
4: 好嘞。
1: 慢点，慢点。
4: 在哪儿呢？一号桌。
5: 一是不是得在前头？
4: 搁这边。各位，锅贴到。
6: 谢谢，谢谢老奶奶。
0: 可以办餐堂，服务员送完菜后离开餐桌的，但是三位服务员的阿婆又送完菜之后，自家坐在座位上同客人还用餐，有的这气候这个一次笑呵呵看的客人，还有的都可以朋友角落。对于这些情况，客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好想问问其他的，到底在用餐的人都对待老人们的情况，相比护工们的耐心，给他们的等待算不了吗？
7: 各位护工啊，他们对老人的照顾得特别好，这个耐心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0: 经常巩固村堂的处理力给吧，自个阿妈也都是安逸子和没平分，他非常羡慕三位老人能够和村堂做服务员，因为自个阿妈连吃力都非常困难。但是他所讲的，给他们讲的，各种通过消费角色扮演的角色方式，能够帮助老人出强恢复一下功能。希望阿妈由于你也能够成为忘不了村堂的服务员。
8: 其实叔叔阿姨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种老人，哄着他们玩很开心。
0: 据统计，和天津300多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至少有5%的老人患有认知障碍症。以安逸子和麦村的片是最常识的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的类型，占所有认知症的70%以上。但目前安逸子和麦村只有20%的患者得到官方诊断，67%的病人本可证实已经处于中晚期。在和同认知症的康复中心的70多位老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重重复复的认知症患者。造成给他现状的原因是非常多患者会发病之期展现出来的这一些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无论是患者的家属还是患者本人，这认为让给他投资的。和同认知症的康复中心的义务社工蔡定方我们记者的，目前社工对安逸子和麦片的认知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所以通过忘不了村堂当中的安逸子和麦片的老人的服务员的角色扮演各种形式，不仅能够让社会了解这个病情，有了出口，同时有助于老

0: 人聘请的环节。对于自家工作经历的积累，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在这边能更深入、更细节的去观察这些患者，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就是延缓他的发展，也得是从专业的一些角度去发现这位患者他的一些个性化的特点在哪里。我们针对他的特点，可能我们通过工作发现他特别适合当服务员，他特别细心，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去为他设置一些个性化的活动，来帮助他这种认知症的延缓。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打破了很多以往的一些认知，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以及这种专业性啊各方面的发展。
0: 看到为什么推出忘不了陈塘，天津市合同老年福利消费常务副理事长方家科回答，早已两年给曾经考察错落河南的前沟所在，为防有安逸之和我们偏老年专门建立个泰型医疗营养给福建的小镇和各地方杂学中撮合小镇后，今天不仅可以喝咖啡馆吃咖啡，还发现当中葱油，还可以到便利店采购日常用品。工作人员也会发生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甚至职员，配合老人的各种社交活动。如何让认知症的老人不必在艰苦当中生活，并且能够有参与社交的机会，我用方家科的脑子里有一只挥之不去的念头。终于欢迎来九年一档关于关注安逸之后面偏老年的综艺节目《忘不了陈塘》，不能给启发。
2: 偶然听说的电视台的节目了，一下子把我们给勾起来了，想做这件事儿的动机。我们就是被启发，正好呢，贺彤在东丽，我们搞了一个认知症康复中心，已经里边收住了几十位啊这种老人。说白了吧，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做这件事儿。而恰巧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都齐了。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的呢，把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呢结合了。
0: 这样呢，一来九年九年的时候，世界安逸之和每片的当天，忘不了传达真实营养。老年人通过传达服务员的各色扮演，感享的社会隔离感，从而缓解安逸症和每片。目前村塘和米族流米族人的种族营养只加数亿天的单位，即便如此，还有乐于不切的思考目标以来，有时候还会走向一错难求。最后忘不了咖啡糖，忘不了天阳眼，忘不了茶餐，忘不了怀旧歌，想起感念。忘不了村塘值班店长刘英表示，安逸之后面偏会投资发展认知功能同日常生活能力出现下降。为了治疗安逸症和肥胖，需要病人多从事简单的劳动交流、行动，增加同社会的交流。下一步，可能还将开创更多的忘不了系列活动，比如讲开办忘不了手工坊，让不能行动的安逸症和肥胖的老人也能够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使更多人能够关注到这类群体。
3: 我们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的忘不了餐厅的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一些制作，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这些人能够拿着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别人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关注这群体，另一方面对这种病症吧有所了解。
0: 祝们爱记得给咱有咱传堂按照忘不了
4: 忘不了餐厅，欢迎你。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云南是中国茶叶的主产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古茶树王国。茶叶面积、产量全国第一，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享誉海内。云南普洱茶的栽种同个品饮的历史极为深厚，各自不同的茶叶产地、不同树种、不同的品饮方式，令云南普洱茶文化丰富多彩。同时也有很多识茶、爱识茶的朋友感到难以亲近。我们得从爱点入手，进入普洱茶世界。下面我们带领大家去亲近云南普洱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出期间上会于2021年12月28日和摩洛哥召开。受研究求后，委员会经过评审，将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茶企业以及相关事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一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次申请成功的中国茶相关的44个项目当中，就包括云南普洱茶、哈关沱茶、滇凤茶、德昂出酸茶的制作企业，以及拍出三套茶民俗的法通。
6: 普洱茶我们会分为酸茶和熟茶两大类来说它的特点。普洱茶生茶呢，因为它的品种的优势以及栽种区域的地域优势和云南独特的天气，可以说是滋味非常的丰富，协调性好。它因为内含物质的丰富呢，在冲泡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的香气滋味回甘次第的展开，这也是云南普洱茶的魅力所在。同时因为云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我们的土壤的特质，都会让茶树生长的过程当中吸取到更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这个也是它能够带给人保健以及审美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0: 普洱茶是以云南太宗爷茶树鲜叶为原料，细致压制成型的各种金压茶，经过一天时间储存演变而成。从云南普洱市金谷腌出土的世界最早的茶科植物宽叶木兰花沙，到南昌江畔至今堪舆村等的大量千年的古茶树，这茶显然是中国的有力根植。茶马古头的源头，云南普洱市南浦岩是普洱茶原产地同个生产中心。据史料记载，南浦境内的鲜茶、种茶、制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不过，在古代历史文献当中，关于云南茶的记载少之又少，直到明代才有普洱茶的名称出现。据考证，公元2025年，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增强的措施，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创造种茶、用茶。给了诸葛亮以资本云南种茶给少数民族尊称为茶子的原因。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整个云南优质一切土地的地理环境，愿意的普洱茶体有个滋味同个灵性。王云星，出身于普洱茶世家，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宁夏普茶业实训师高伟编委，给对云南普洱茶的土地口感体会非常深。今晚不安的第一。
6: 那普洱茶熟茶呢，它是在70年代经过人工后发酵的技术来完成的。普洱茶熟茶它对人体具有温和醇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一些肠胃虚弱的人来说，其实它有非常好的保健价值。
0: 目前在市场上数分养给有普洱生茶同个熟茶。普洱熟茶是上世纪70年代由昆明茶厂研发生产的，已经问世广受欢迎。真正爱茶人在制茶过程当中，总会在不断的追求，让我把茶泡好，让我做才能够发挥茶的极致之美。奶茶需要好的原料，冲出水甚至火焰，加之可的冲泡手法，才能够激发出这款茶最本质的味道。制茶是在原茶耕耘、制茶耕制的过程，每个人最终的一款茶往往同是茶人记忆、同个情感息息相关。王云星，对吧？
6: 学茶以来喝了很多的茶，最难忘的还是南糯山的一个小铁饼。这个茶呢是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在南糯山呢就用当地的一些晒青的颜料压了一些小的饼茶，茶叶不多，也就20来个。当我们把它撬开放到壶中开始冲泡，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因为在这样的一款将近40年的茶叶里面，它的香气依然是充满了云南阳光的那样的一个气息。它有非常幽深的花香，同时呢又具有果香。茶汤入口，我觉得茶叶的张力啊，茶汤的活性，在那一刻在自己的口腔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把你的整个身心就占据掉了。
0: 茶人总共以熟茶做茶超过20年，每年品尝普洱茶，令伊感到身心愉悦，更让伊感觉到振勇精神。伊希望通过自家努力制作出性价比高的普洱茶品牌，让世界各地的爱茶人能够更轻松地走进普洱茶。
7: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生态资源非常好、茶叶品质非常好、价格并不高。 的很多茶叶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茶人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

0: 喜欢普洱茶的人，他们能够亲近普洱茶。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有一些建议啊。好的茶呢，我的评价是八个字，就是安全、可口、身心愉悦。我们常说茶自己会说话，你跟茶亲近了之后，你就很容易走进普洱茶。
1: 安全可靠、身心愉快，系我哋青春普洱茶原则。青春系只非常好嘅词，见面人嘅喜欢、愿意、靠近。普洱茶作为中嘅好有颜面嘅茶文化之一嘅独特特色嘅存在，值得很多人、更多人青春。可云南茶早已经唔系一种饮品，而一种生活方式。柴米油盐酱紫茶系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也系茶。一盏茶水当中有人间烟火，也折射出茶人的精神世界。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胡可。自然科技新体系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南中南菜生态的修复同样非常的吃力行。辽宁复兴的新秋是阴谋一新，但采末也本生态造成的气态破坏。从2018年开始，当地和绿色发展理念下探索转型之路，今天的转型能否成功？2018年，复兴新秋最后一束家乡煤矿关停退出，抗击120年的煤炭采矿时空画上句号。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新秋采访，眼前一片衰败。20多层高的煤矿石沙连成片挡住阳光，脚下的路本重新开采压得不重要。再往前，是几十千百米层已经掏空的太下坑。落地空气内冷冷清清，北风一吹，像是会看见土面，迷离人张不开眼。山土成溪，我看到一只人坐在老式的军太椅，手上拿着鞭子袋，从厂房当中往外走，一扑三回头。
3: 大哥，你是这矿上的不？
4: 我是在矿上的。
3: 干多少年了？搁这儿？
4: 我干37、8年了。
3: 我看这矿好像都停了。
4: 我这不下岗了吗？
5: 没活干了，该。
6: 说话的老矿工是陈玉春。
1: 讲话的是老矿工陈玉春，他都是从阿公屁开始就去矿行工作。这一刻对他来讲，不只是没了工作，更没了影响。真了得，新秀区政府循环经济班主任杜九川到现场来检查煤炭的关停情况。空气给他矿，他叹了一口气。
7: 这个煤矿工人吧，都是子一辈父一辈吧，世代生活在这儿。他做别的吧，他也不会做。我们区政府整个的税收的70%左右，都是由煤矿来上缴税收的。关闭之后呢，对我们新丘整个政府这个民生啦，包括一些建设啦等等一些都发生了困难，都停滞了。
1: 不过，杜九川的眼中不独是切望，对吧？几十年前，他们请来生态修复专家，本也改称为地球医生的金玉群博士。过一海，他正好关注汉做体检，带点好奇，来点观望空气存储。一辆皮卡车向我的停海悬崖边，四个人拿点小铲的挖石头，边挖边装，腿边好。带头的人中身材皮肤黝黑，带点近视边眼镜，一门杰出的金玉群博士。金博士到新秀30多年的，每年都去矿行转，用家话来讲，是去门诊。好嘛，
8: 其实病有很多哈，合起来最关键的是四个灾害：火灾、水灾、地灾、城灾。新秋区政府就说：“金博士，你过来，请帮帮我们嘛！我们除了5亿立方米的垃圾以外，没别的东西了，就这些垃圾。”
6: 天黑下来了，金博士招呼我们正好去看着火点。
9: 我们左边应该已经看到很多火点了。
3: 它会一直这么烧吗？
9: 是啊，一年到头都这么烧的呢。本来上面是很宽的路。现在烧成这个样了，都有这样的火点。
1: 天黑下来，金博士招呼我们去看一下火点。看到这下，我想起一个词，病入膏肓。金博士也想到一个词，息息回生。北大半年

0: 年轻博士团队本身就可以唔是四季药方，包括用科技手段处理麦康氏等抗生废物，利用像油体表激励规划同加抗菌使用等等。同时的讲，却也可以抗菌当中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方案公布以后，大家对这家新店的唔看好，金博士也看在当天人的毅力。
1: 大家都怀疑吧，能不能够执行下去？肯定是骗子，怎么可能呢？反正企业也怀疑，地方人、老百姓也怀疑，所以我们干给你们看吧。
0: 你来叫人，我收到新秀 TV 发来的邀请函，将来观看康队的视察一日赛。我问一下，上百米长的康庆用的赛车，只是一大堂，这次一日赛的策划人正是金博士。
2: 5、4、3、2、1，走。
0: 比赛果然好看，不是一名专业赛车，所以车的选手奇迹现场。前提前车牌位赛前开始，一辆辆赛车飞驰而出，却不敢想象的飞驰爆土。原来主办方使用一下黑科技保时机，用图保持实的状态。吉林选手宋建正参加过中俄一日争霸赛、美国巴哈一日赛等大型赛事，复兴的赛道用给跑起来最过瘾。
3: 障碍非常多，弯道非常急，尤其那个几个设计小的三连峰，那确有挑战性。目前来讲，在我参加这个算最好的场地。
0: 这次一日赛是新秀举办的首项国家级赛事，比赛进行的三天，吸引外来游客超过70,000次。人气旺的当天促销紧张，以防难求，参观也火起来的。老百姓都讲，金博士团队带来的金点子，把飞机空。看变成个气泡盆，我感觉就是给张黑复兴中心以来的最大惊喜。直到去年前日，我才意识到金泰惊喜在后面。前出之后，本次美国内三大娱乐节之一的草莓娱乐节在康庆开幕，给国内首座康庆娱乐节，演唱飞鸿不同曲风的歌曲在百年康庆的三大舞台上轮番唱响，两人的现场近20,000多名乐迷的热情。
4: 第一次来复兴。这么酷的一个地方演出，非常的喜欢。
5: 这个草莓音乐节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们是特意从外地来看的，这个、氛围非常好。没想到附近能这么洋气，那么时尚。
0: 演出结束以后，梦回上天的金博士还经历许久，送我等吹空气怒吼，困到一撮撮对着技术人的控制山，我们记空气是利用起来的，那其实三样的盘。金博士晓得非常来吧？
1: 你需要经常来看看，然后我们会不断的给你一些惊喜吧。
0: 去年的首映日带，新秀系的循环经济前三年项目成功并受总挑战，我又一次来到各地，体验我想去康康看一看。
6: 车号辽 Z79303，请进场，净重34,800。
0: 当康康走路口，有一撮标号为6的拍摄工程。当天的乘客为6号票口，乘坐高票，一辆泰国车子满座等的煤矿杀穷给的游戏通过，成就从泰国乘客给票口的记录员。同四年前相比，交交变了一年。
7: 0163机动 F。
8: 人家忙的时候一天能过多少车呀？
9: 200多车，
10: 原先就在那堆着，完还挺埋汰的，我瞅就废了。现在有开发利用了，我们又回来上班了，不挺好吗？是不是？拉越多我越乐。
0: 听哈。麦康沙不再是垃圾，伊处理后一度能够卖10块钱，刚才去年抢人爱。为了让我们看到更清楚，金博士团队当中负责麦康沙管理的李强，带我们来到T199的转盘处。
11: 我们绘制了一个产业图谱，首先是从煤矸石出发，在全国首家应用了煤矸石预处理，把煤矸石分解为煤泥砂石四大类东西，每一类在往后。继续深入到产业链，通过我们烧冶建材、余热收集，完然后进行纸制品的深加工。
12: 这是100亿的绿色产业园区的绿色产值，未来可期。
11: 经过，
0: 好，先要去宏观循环经济的副局长王天办公室当中，我看到最上最的位置就摆了一张煤矿砂产业图谱。这张图谱总结起来就是：制砖不用土，烧砖不是煤，整纸可造纸，发电靠燃料，污水难排放。碳肥有数亿的循环经济三日新模式，以碳为食，银钢为食。下周我就根据产业图谱来到新瑞公司，公司旗下的新瑞建材同我人物资源就会前后人， 一只烧砖，一只草纸，中间的处理专业慢介绍吧。两家公司之所以经营，是因为一条工业线。
9: 这个白管子，
13: 有个温度表上面。
9: 对，那个就是我们从砖厂过来的热能，通过这个煤干石制砖，然后用这个砖的隧道窑余热，我们供这个纸的生产。我们一天能为企业节省50000块钱吧。
0: 煤矿砂烧砖依然不仅能够炒纸，还能够发电。现在公司依然能够吃发电400多万度左右。炒纸产生的废纸被循环回流到砖厂，用于通过火来烧砖。这个企业内就形成的无污染的循环。工信部台中区废物利用署是增加二文合格的一种方式一组。给另外讲，给这类新修不惜执行。
14: 现在咱们全国煤干石总堆存量在200多亿吨，煤干石的危害实际上是很大的。像咱们新丘区探索的循环经济产业治理废弃物新丘模式，具有非常好的示范意义，也为我国和世界同类型地区同类型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丘的经验，中国的样板。
15: 传日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感受今日中观，明日中观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前进中国》节目。今日送上一首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唐派艺术家的舞台传人，叫做艺术的唐人树先生演片，开见世事消息，引来众多观众的欢喜。如今唐派艺术的传承已经进入第七代，可以讲是中国戏剧界家族传承当中最久远的。唐人树的先生的孙子，生于1979年的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唐真言，是家族当中最年轻，也是目前唯一发育在舞台上的唐门传人。家族的使命感，京剧艺术传承的使命感，用其坚定地选择的京剧舞台，奉献一集又一集精彩的老生形象。今日的节目，让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台采者报道，李仁唐门第七台唐真言上篇。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生存。

0: 佢异想时，伊生生宿舍阿妹花超难让阿点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过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并呈现中国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民歌是不同地域人们身上散发丰收习惯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爆发人中的一道奇葩，移动民歌发言早间并发展于移动代替，具有土地的艺术风格，深受百姓中意。本期我节目接下来感受中国人生民歌的魅力，一股山水相压，古音纷繁欣赏。

何秋明个王和班神亨蒙古族服吗游牧分个哈萨克族民个阿克斯伊萨同族泰个自贡落差和往年的尊贵人生民国结婚前归全西巴比传统音乐 VV 传声音为观众带来一场最先民族风演出让贵当年留下为难忘的美好回忆。

在历史上，如果同宫廷音乐、文艺音乐比较，民歌的民间音乐本意为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靠色土，其土质是本土同地方特色。地方山水拥有地方民歌，地方民歌承载着地方文化。强化法语三百新天游，传讲好字同出太高。每一种民歌都同当地的山水人有着脉脉可分的深密联系，其引申为当地地域文化符号。

因我家苏曼曾经吧，爱唐一下所有的民工，因为既然是最美的胜利宝库，既然会打开你的眼界，使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从民国中，我们可以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文化特色，以往年民国解放两相的彼此认识特别例。其最早可以追溯至宋元时期，是产生于当时一种民族民间山丘。认识丘是彼此分手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彼此人可以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

中国银行学院教授张天同话：民国期有口头心、习题心、体罚心、民族心、实现心等特征。颜色民国的创作过程，态度是自信的、偶然的，激发人们人们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最原始冲动和最真实的情感。正所谓“记载过历史，留载过历史”。

其实怪到你们你所能想的经典民国作品都经历了艺术化过程，比把弯弯的热量将古典民族元素和流行音乐进行发酵，空听情歌融合的溜溜跳跑马溜溜的山风会得有旋律和内容。还给遥远的地方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创作民歌，阿拉斯哈萨克族民歌杨泉对民的内小鸟的人，非无你所歌曲不由人之歌创造一生。

0: 此处所在可以创造向不断为民歌开辟新空间的同时，以前歌词也可以不断地探索尝试民歌新唱法。比如唐咪咪将摇滚秋风由你啊民歌演绎，让民歌更加时尚。龚琳娜将戏曲不同的行当唱向用你民歌演唱，本人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廖长勇将民歌同歌曲巧妙融合，保留传统之气，塑造现代之形，用世界同行22年展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很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用班今日唔单卖，我唱三个过小遥，深入怀胎，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孩子吧，也好辛苦。来吧，拆除爱多女同志就的，改掉男同志你的干哈？看你去见面了，到底哎，看见。

0: 提细了加三个十来毛。
1: 哎呀，
0: 哦哦，没叫没叫啊，买路忙路念你是啊，没叫没叫，哦哦，没叫干嘛来呢？哦，来时人拿鸡来，拿到鸡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堂关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3: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美食太浦的八号泡饼。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太浦县八号镇，史称浦东冲镇。爱讲八号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还是小食，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故事可讲的，就是八号泡饼的。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太浦县十分出名的以卜三汉人之一的杨振熙，官至陕西西安按察使的按察使。杨振熙同家的家属孙雄从北方带上家乡的四种米点：泡饼、绿豆饼、太和羹、吉粉饼。其中泡饼经过民间多年的仿制、改进、提高，演变成今日风靡突起、广受欢迎的客家小食——八号泡饼。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而八号泡饼也是起源于中原，食材是一种烤虾，一种点食被称为金囊藏宝。制作泡饼师傅必须在人形木盆后，把双等面粉加上少许盐水，用力揉搓，将面粉和成面粉团。搓到软软黏黏之后，用手扎起面粉团，匆匆地塞入木盆后，发出棒棒滚的响声。依次反反复复进行百十次，用饼的皮黏油软软，然后炸起团快速的涂在了先要熊熊炉火的专用平底铁锅上，贴成一块块圆形的泡饼皮，饼皮泡一致透明晶亮。八号泡饼以其讲起饼，不宜讲起中间，饼都包含了一般以靓肉丝、透腐干、透牙、油鱼、香菇、虾仁等为主料。将料切好片好之后，先用适量食油落锅，加上蒜拍，用五露炒香之后，将以上混合一下主料放入到锅头度的焖至熟透之后，即包入贴有两到三种的饼皮内。滚熟之后，爱切辣椒，撒上胡椒粉，放入盘中干烧炖拌过下。同多式客家面食一样，八号泡饼也是香酥香色，口感最好。八号泡饼还有一则有意思的故事。相传太浦县八号镇的一个小山村头，有一则贫困家人的声音呢。当时过去啊，仍然为出家业事。八号镇奉农历三六九为新年，一段时间八号镇只有一则黑黑的街头，前街不过八十二间两到三层的大矮店铺，店铺面前挂着两篷布，新年干线人群可以无人接种，显得热闹而嘈杂。当时一台穷苦生意呢，都得听人爱去呼吸，行到凉棚底下一只小食摊，小食摊内传出打泡饼皮的声音，以一条条像薯泡包裹、煎成筒状的泡饼散发的香味，让人口难水清流。生意呢，就问听人薯泡内包的呢是乜嘢啊？听人买唔起，只能够出声音呢，薯泡内啊包的是垃圾。后来一达生意的状态之后事业有成，但是海底水经历记忆犹新，于是下为属实来吃草，以我条令未出手，也让海带忘记跑，未知破病何堪密，小门怕中何物爆。

0: 都相反。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山区虽然丰富，水质好，一直以来就利用水稻田放养鲤鱼来生产食肉。稻田养鲤鱼，既可以增加肉色，鲤鱼又可以为水稻除虫除草、种根松土。稻上鱼皮适应鱼粮松丰收。每人早稻插完之后，半日左右，鱼苗上翻门就会开得鱼苗落蛋，再由村村户向农村来丢出鱼苗。对放养鲤鱼苗的稻田，要经常巡视检查，保持适量的田水。落雨时节，要做好排洪防涝，以免田水超过田顺。田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鲤鱼生长所需用水。特别要注意的是，要在田间安插用竹篾来编织的细鱼绳，或者插上参树枝，防止鲤鱼可以排灌水或落雨时节顺水走拍。鲤鱼是插食性的鱼类，不是投放任何饲料。鲤鱼不单只是稻田多的藻类食物，还以释放了稻田多的腐熟的农家皮、有机皮或稻田土壤滋生的生物为食物，也是危害水稻的各种生害虫。水稻储水氧化时节，减会识别在田水当中的禾花粉，食禾花粉体的鲤鱼肉嫩骨软，特别鲜美，皮肤以的禾花鲤鱼的美意深受人们喜爱。鲤鱼每日在稻田穿梭游通，潜觅食物，起到为水稻种根松土的作用，促使水稻根气生长。早稻成熟时节，鲤鱼每条也生到三两到半斤。割完早稻排干田水，就可用竹篾来编织的铺鱼竹竿来铺作鲤鱼，每秒可生鲤鱼30到50斤。由于花皮、农药、除草剂广泛推广使用，严重影响了鲤鱼的生长繁殖。利用稻田放养鲤鱼，而传统的生产习俗逐渐消失，成为历史记忆。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莫山美景胜天堂，三个大收藏，各位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听讲一下客家技工招待的习俗。开过去父母之命埋肉之人是婚姻中必不可少的。中国各地的婚姻习俗虽各有差异，但是对埋人的看重却是太突一致的。江南客家人同样也是这样，其他人对埋人的重视可以体现了车埋时节技工招待礼行。所谓技工招待，自南五双方刚上亲事之后，为搭车埋人用龙的装在了公家开两坛酒送到埋人家，有钱人家没有木料制作讲究的鸡笼和开酒用的酒坛，贫困人家则用竹篾等廉价材料编织鸡笼。酒坛也比较简单，但是表示车业核心鸡和酒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的一页历史，当事人就会评定为缺乏诚信，信誉度从此受到影响。也因为一页习俗，在有的地方准则的每年酒量都十分好。在江西宜都，以前客家人家有子女到了十分人龄，长辈们就会全体出动，靠亲朋好友装扮，同时一天会唱出喜乐，鸡公酒坛少不得。其他话，诶，风俗已经不再流行，但是提酒车埋的习惯依然保留得呢。在江西宜都，对于托埋至今还有些俗语，比如上午上好酒爱三坛，还有爱那炖鸡来吃。好酒烧唔得廿位，诶，你话都系鸡公招啖，涉少人生。

0: 堂湾地，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丰顺汤蛋的特色秘密菜脯油。讲起麦族是丰顺人汤蛋的小食，太阳人都赞不绝口。当天人们更加是言而自豪，青菜菜脯、南疆咸菜、长寿面线、米汤小食，都让人回味无穷。在品味这些小食时，在汤南故色故乡的古村落当中，几乎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会放一碟或者几碟类似酱油的酱料，层层醉人的清香不时从太阳或春风都会飘出，其就是汤南特色秘密之一，口感咸中带甜又带爽的菜脯油。菜脯油生产于潮汕，传统早食佳品，也是潮汕地区传统名酱之一。顾名思义，菜脯油是菜脯经过挤压出来汁，经过各种复杂公司加工而来。在潮汕地区有多个地方出产菜脯油，而在丰顺人汤南镇所出产的菜脯油也是久负盛名。可以讲，每家每户都珍藏有一罐上好的菜脯油，是招待宾客时餐桌上的必备酱料佳品。相传菜脯油是汤南罗氏在宋朝开基时节流传到今下的。今日介绍制作菜脯油，首先要切新鲜的拍萝卜、洗青、切开两半，然后进行15日左右猛烈阳光的反复泡晒成萝卜干。这个时节要把萝卜干放到牙关度进行层层沙盐，并且密封好。经过漫长的两人时间发酵以后，萝卜干就变成了菜脯。这时节牙关底下边就会有一层菜脯汁，其散发出来香味已经相当怡人。这时节制作程序就到了最忙碌最关键的环节，首先要把牙缸度的菜脯汁取出，锅里洗除杂质，接着利用炭火进行慢慢熬制5个钟头以上，期间要不舍打捞菜脯汁度的杂质同盐分。在熬制过程当中，可以观察到菜脯汁在炭火熬制下慢慢沸腾，颜色也由原来浅褐色慢慢变成橙黑色，并且呈现盐储藏，最后经冷却滚装。这时节餐桌上清新可口的菜脯油就尽量而成。今天只要不到汤南作客，当天人以天会介绍一种餐桌上必备的酱料佳品，用上锅之后意犹未尽，一道爱出油脂都点染的一份家乡的特殊的味道，将来酱一酱满足食欲的同时，还会带上菜脯油作为亲朋好友的登录，热口流香，上过菜脯油味道人都赞不绝口，上咸上腻，甜而不腻的菜脯油留给人们的更多的是甜蜜和香情。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就有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就首先听到的是新疆家滔滔转的节目，最后是英雄强强军，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疆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疆家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手镜头头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无久前前，全球首列时速160公里的青林关磁吸列车，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完成满载运行试验，标志着中国青林技术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取得新的突破。今天节目开始，咱到底去探访这项突破的背后，中车中客人付出了什么款的努力？2023年4月底，涉洲市的传统经典剧目《番梨花食堂》由安徽省涉洲戏剧院获牌成功，并且在安徽蚌埠大剧院

0: 标志着中国经营技术伫个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出的新的突破。这项突破的背后，中车中客人付出了什么款的努力？中车中客一类就来到了试验场，详细检查着设备的状态，是不是也会伫个记录本顶面做记录？最后，伊伫个一班列车进前驻足真久，用手轻轻啊摸着车身，无久进前就是一班。经连贯磁吸列车圆满完成运行试验，和一家研究室的同事幸福了几多日。赵瑞讲：“
1: 我们技能团队来到中山上课，这台列车是让我最骄傲的一个项目。”
0: 和赵瑞这么骄傲，是这班承载着研发团队全部心血和智慧的列车，各项性能指标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车辆是集成了正侪智能的经营技术，实行体验更加舒适。就瑞讲，
1: 这个车的亮点很多，在它发布的时候，它是全球速度等级最高、续航里程最长的新能源市域列车。它就是绿色环保、便携舒适，并且它可以应用在更多的场景。
0: 唔通看就瑞讲较轻松，研发团队所付出的艰辛就应该去最清楚。经过无数的日夜的艰难攻关。研发团队在降低列车零耗、提高续航里程等方面有了真大突破。中车中客王建讲：“
2: 首先，我们是采用了这种燃料电池系统，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系统，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另外的话，为了提高我们车辆的整体的一个运行的效率，提高我们的能量利用效率，我们也自主开发了这个基于人工智能和优化算法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所以最终实现了我们一个160公里的一个时速，1000公里的续航。
0: 就你介绍，研发期间，研发团队进行了900次的试验，在整车试验阶段进行了无相速度等级下面零耗、续航里程、可靠性、动力学等试验，特别是首次验证了今年汽车在低温环境温度下面的实际性能。最终试验结果当中，各指标拢达到车辆设计要求。就你讲。
1: 这个车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取消了售电工，不依靠轨道上方的供电网进行供电，而是依靠车辆自身的轻电混合动力系统给车辆提供能量，供车辆向前驱动。车辆的唯一产物就是纯水，绿色环保低碳。
0: 今年汽油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加超级电容相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各大官友接受网供电方案，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在氢燃料电池当中进行电化学反应，反应产物竟然是水，无任何的氮硫副产物，并且反应过程平稳，噪音较小，所以具备环保低碳特征。因为摆脱了接触网运行条件束缚，车辆会当广泛应用在现存的非电气化线路区段。大幅提升汽油车辆的应用范围，像是避免了进行电气化改造带来的庞大基建投入加维护成本。就雷公，
1: 我们解决了这个供电网架设的资金问题和初始投资大的问题，就是只要铁路线是可以适合车辆运行的，我们的车辆过去就可以运行。
0: 根据了解，中国近年来积极推进双碳工作，今年是一款氢气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具有能量密度大，业主方式多样，制造加使用过程清气等特点，是中国推进双碳战略落地重要的新型的能源选择。吉林省更加是伫个2022年开始实施行动吉林行动，并且伫个中顺市设立先行先试区。现在是赵瑞因正伫个将试验数据进行整理，为后续研发工作做准备。赵瑞讲。
1: 因为这辆车是我们的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就是它的研制经验和它的实验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以后对于我们其他氢能车辆的开发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0: 今年汽车交通具有氢气环保、运维简单、建设周期短、固定投资少等优势，具备快速度、大运量、快速升降、安全智慧等特点。列车的动力特性加持续交通快速运行、快客快停、快速升降，数十多关的要求完美配合，会当进一步助力实现都市圈内面社会持续交互联互通，适用于市中心到市中心、一站直达、另外城等应用场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兆勇认为，氢能源持续列车的成功研制，不仅是

0: 引领了持续交通绿色集团发展新方向，也将带动金陵湾相关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加创新发展。丁兆勇讲。
1: 他退出来之后呢，他可以会向前向后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就是中车长客呢，他可能会成为这个链长或者链主，那么他可以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轻的销售，就是轻的这个消费端，那就是消轻的应用场景会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丰富，那就是形成新业态。
2: 多年来，中车提供更多出行方式和更优的出行体验。
0: 这年来，中车登客不仅是一个实际应用当中充分的体现创新的实力，也伫个新科研产品方面屡建成功。全球首列金陵湾直行列车的经验亮相，不仅是因为首列，而是隐藏伫个首例背后，中车登客人不变的创新理念。中车登客上线建设新一代的智能城市动车组，双流座磁吸快轨，新型时速120公里磁吸电动客车，高接式磁吸动车组，新型时速160公里全自动智慧磁吸动车组等几款的磁吸列车，为磁吸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城轨铁路加干线铁路交通四网融合提供了几款选择。那是完成了轨道交通产业链布局，也为百姓出行提供更加多出行方式，加更加优的出行体验。同时，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丁兆勇讲：“
1: 那这样对于这个吉林省的转型的升级呢，会形成一种的拉动作用。”
0: 随着绿色智能金陵湾磁吸列车、双流座磁吸列车等一系列产品的研发，中国制造更加有底气走出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中车登客将继续致力于形成全类型、全品种轨道车辆研制能力，同时也会探索金陵伫个无上平台产品的应用，不断的丰富运用场景，满足客户的绿色环保、智能舒适的大型需求，助力绿色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手镜头头》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2023年的四乐队，泉州戏的传统经典剧目《番梨花小堂》由安徽省泉州戏剧院获牌成功，并且伫个安徽蚌埠大剧院进行了首演。接下来，咱将为你对照这个剧目的获牌情况。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泉州戏原名拉魂腔，距离即卖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是安徽省淮河南化地区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的5月份，泉州戏获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众多艺术家的通力合作，2023年的四乐队，泉州戏的传统经典剧目《番梨花小堂》由安徽省泉州戏剧院获牌成功，并且在安徽蚌埠大剧院进行了首演。随后，《番梨花小堂》各队巡演，所到所在满堂喝彩。在节目最后，咱将为你对照这个剧目的获牌情况，

看着朋友，2023年1月29号夜晚，由安徽省泽州戏剧院和白夜泽州戏欢乐会所等在安徽本部大剧院成功举行了首演。欢乐会所等是泽州戏表演艺术家李宝琴的代表作。安徽省泽州戏剧院院长姜胜春介绍讲。泽州戏甲山东江苏的柳琴戏、淮海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拢是由拉分腔发展而来，属于姊妹剧种。即个剧种。

0: 龙演绎的《番内花束堂》，但是李宝琴所唱的《番内花束堂》最精彩。随着时代变迁，传统戏的观众日益流失，真侪优秀的传统剧目也面临失传了。江省春回忆起顶世纪八十年代，伊伫江苏济州看到李宝琴演出涉州戏《调比杨宽顶》的情景。
1: 我们是在八几年，我们就在徐州演出，李老师演了一场这个《赵门关》，他的一个人的唱就是五十多分钟，历朝历代的等，整个关下来大概五十多分钟，那唱腔非常优美。当时没有录像，也没有录音，到现在这个戏就等于丢失了，没有了。
0: 演出是三十多年过去，这款京剧感压着江省春。近年来，为了让优秀传统戏剧在舞台顶面得到保护传承和传播，安徽省涉州戏剧院对用八字从幽州、石米花等涉州戏经典剧目进行创新性的复排。而这摆《番内花束堂》更加是入选了国家非遗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
1: 《番内花束堂》全国各地，除了豫皖四个省，只要有涉州戏、柳青戏，还有淮海戏的，它都有这个剧目。已经唱了上百年了，已经上万场、上几十万场的这样的戏，如果我们再不把它挖掘整理好保护好，过过它又丢失了。
0: 江省春介绍说，传统顶面涉州戏都是由民间扮社演出，剧本基本上是家人之间口传心授，流传下来剧本往往都是拖沓不堪。后摆之初，安徽省涉州戏剧院首先邀请剧作家文杰对《番内花束堂》的剧本进行整理，整理的删繁就简，精简凝练。而且曲方面，后摆时阵更加是参考了李宝琴拿到来各种的录音资料。
1: 剧本整理好过以后呢，我们又寻找了李宝琴老师几个版本的这个《番内花束堂》录音。我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八年李老师的一个录音，我们觉得这个录音它是最精彩，也是他的艺术最成熟最辉煌的时候，特别他的唱腔最好的时候，我们就选用了李老师的八年版的这个录音。我们用李老师的原始唱腔一句不改，因为他唱的太美了，太好了，我们整天他的色彩就在伴奏里。最后我们整理出来过以后，我们又请了这个配器，请了作曲，重新给这个李老师的唱腔给伴奏给他润色。最后整个我们现场伴奏的乐队有三十多人，整个这个戏最后体现出来过以后，就觉得比过去更加丰满。
0: 安徽省涉州戏剧院邀请李亮斌作为副排导演。李亮斌是著名的非京表演艺术家，有着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经历。除了表演之外，也担任过不少传统戏剧剧目的导演，尤其是2016年，伊也甲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移植到中国传统戏剧舞台，并且将伊带入到爱丁堡艺术节。会当讲，李亮斌是一位有着世界眼光的艺术家。讲起这摆复排，李亮斌表示，伊对于一代一代中国戏剧艺术家充满敬意。并且为自己会当将这中国传统戏剧传承的一款，你感到自豪和欣慰。
2: 为什么好的经典的剧，它能那么脍炙人口？就是因为他们有无数代艺人不断的加工提高，使得这个戏越演越精彩。我们也应该做一个艺术家经典剧目的添砖加瓦之人。
0: 李亮斌认为，跟西方生活化的自然表演不相，中国戏剧表演是写意化。伊甲人物的内心活动、画画正侪、脸谱、停息化动作应该等等。
2: 我们中国戏曲是一个大写意的，就跟我们中国的绘画、跟我们中国的书法都有一脉相承，大写意的，它让你意识到、感觉到，而不是真实的生活再现，这就是艺术，就提升了嘛，啊。
0: 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戏曲特征，李亮斌复排时阵非常注重演员的四功五法的提升。
2: 我们戏曲的四功五法里边有很多，比方水袖功、把子功、颤抖功、攘口功、甩法功，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特定的训练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七八岁、十来岁就开始练功呢？这都是在练表现人物的手段。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极力的去促成这些事，来培养年轻人，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0: 为了更加好的表现番花花节角色，李荣斌、条江河、江青衣加江德瑞丹两个青年演员来分别饰演。苏静江青衣，伊回讲，苏静是前辈艺术家活跃伫舞台顶面的时阵，伊才为戏后毕业，只是伫台下欣赏。有当时会当幸运的走领头，即卖家己单工主演伫演唱剧当中最经典的《苏童之节》时阵，伊真感慨。伊感觉讲一代一代涉就戏嘅人，尤其是李宝琴老师，伫迄一刻灵魂附体。李宝琴即一节咧演唱有46分钟，最长嘅红白版也有35分钟嘅长度，规个唱段一气呵成，动气回肠。
1: 最大感触就是不容易，因为这是以前那些老师，尤其是李老师，他是几十年的功力。他从十几岁唱到他录这个唱片的时候是50多岁，他的花腔了运用很自如的。我们呢演的毕竟是现代戏多一点，像这种唱腔大段呢很少接触，我们最多就是几十句，他这个刚开始一下就弄到200多句，现在就是经过修改过以后还是190多句。
0: 江德瑞丹的声歌在第二和第五场出演范丽辉。
2: 我以前演出里面有唱念做打，那这个里面呢，我这次就是主要攻打的这一部分，唱的我没有，我就是念白和打。因为又中间牵涉到换装啊，正好我们有两个女演员共同担任这一部戏的主角。古装戏要比现代戏要演吃力很多，因为它从那个服道化都比现代戏要复杂很多。
0: 杜明淮海戏演员高阿玲在现场观摩了演出。除了对苏童直接超长的唱段感到震撼之外，也特别对满台盛开的舞戏印象深刻。
3: 我在舞台上就是武旦出身，我打出手，像那些武旦的那些腾翻跃的那些技巧我都有，就是年轻时候。但是现在岁数大了以后呢，我们后继无人，看到他们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回去要对我们下一代的，就是最年轻的这帮孩子进行基功的强训练。另外一个争取就是为他们也要把这个武戏排出来。
0: 特地讲的是，在后排范丽辉所等的时阵，李荣斌要求演员无论是练背或者是演唱，拢坚持使用涉就戏流行地区淮河南话方言。杜明编剧何罗对此真有感触。
4: 我们的地方戏啊，是一个地方文化 DNA， 是它的乡音。这出戏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淮河岸上的这群人，这方土地。大家都知道，淮河两岸的老百姓相对是彪悍的，但是他们内心是细腻的，这种地方的性格完全的在这个戏里面，所以我觉得这出戏能够复排，能够这样准确的把握住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民族性格那种传承，我觉得太了不起了。
0: 范丽辉所等红白家庭当中，所有参会人员拢感冒一款精神的助力，一款意识的环境。而虽然这出戏的各队巡演，所到所在拢是满堂喝彩。首次歌舞安徽省涉州戏剧院刷下来又搁获牌了更是红顶传统涉州戏剧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见。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凡人的地方，就有凡人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

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唱唱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古风歌曲一般来讲啊，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古风音乐，学界还无提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会用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无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唱唱滚，欣鸿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古风歌曲。

古风歌词真侪反映古人的诗词，并注重措辞韵脚，但古风并不是歌曲，歌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无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内面。在古风音乐的曲架强调的是民族乐器加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弦乐尤其配角进行添词演唱，比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新莲第一位出名，伊伫2005年创作了第一代古风歌曲。

歌风音乐在网络顶头的兴起，成立了真多以创作歌风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真多原创的作品。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的五月八号，团队风格主拍是国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其中啊，就是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歌风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8月15日。这个团队啊，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拍，配上流行元素的新兴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在的团队大概有80多人，而且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

莫名其妙应该团队成立于2007年1月6号，组织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甲流行音乐有相像爱好甲理念的朋友，成员伫曲词、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美工、宣传等方面各展其长。倾尽天下是莫名其妙创作的高峰歌曲。

像高雄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图》《东篱》《清响》《槟榔》，因谱曲、作词、演唱，毋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了解甲感动。安尼的动机，孙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丽的。毋过，也是因为无系统的推广，即挂善良的金主一直散落伫网络的火海烟波当中。好啊，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唱唱滚，就到即个，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的歌仔戏的传统剧目《鸳鸯戏》第七场的欣赏，也是最后一场戏哈。昨日呢，有听到讲，这个家奴芬安娜跟小将呢来到了军机处哈，骗出了这个令牌，点兵点将前往一款路顶呢去保护技术将怀稳。那另外一方面呢，因讲啊，这个相爷呢是带着这个家奴哈，是装作钦差大臣，啊，搁有这个御林军啊，要上队呢将这将怀稳啊来斩首哦。好家在是昏暗顶人啊，挂告救回了这艺术。那最后的结尾如何呢？皇帝啊，怎样这件代志哦？以兵工来处理未？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最后的悲伤。
10: 一个接本家多，所以在胸怀温小心照顾，不可所惜。
11: 是。
10: 金太牙相机告，
11: 哦，
10: 相机告，交机。
11: 你让我惊动接教，
10: 陛下万岁，万万岁。
11: 从前先问洪接教啊，三年再多中怀问最在京都，今年请车带领将军。再来中都开拓旧地进发，请赐两金。

0: 年朝与我收山宅信教。
1: 这干奴才不干给你的了了了了。
0: 川宅信教航海路线最近难得，带路。哎，万宁记，
2: 秀一拉千秋，
0: 江峡当日正去，南秦子剑客情醉两平不干。昏暗乃敌了，
2: 来这家伙醒我。
0: 何呀，下水老干回复。

0: 小姐，小姐，请出来。
1: 宋平，你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就一次路途。
0: 老干中已经回吴中，小姐，你请出来呀、
1: 啊。即将回府，你就将令弟引小人回地方，何苦宽待弟子？滚！
0: 这个意思冲出来，那这叫公安，那叫侠郎当代啊！小姐，小请小衙回屋，问起此事，老干他就当真回去呀。
1: 此事无关当代，应丢丢。
2: 此事无关。当日应酒
0: 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军机房钱收不开，此令敌就何里来？
3: 从头火去出来，
0: 老干奉命不让，将军机房出来，
3: 我虎力调花架。火林哈林
0: 小家先给多处还顾老干将兵救狼啊，
3: 所给火林就怀问一事，就怀问现在火去
0: 老干将这回不久，现在却敢笑笑，这是吴中家不完牛事。
3: 林大吃献计，
0: 就是水壶啊，
3: 水壶
0: 有牙齿。

0: 下了，动粗连机，该动何罪？
1: 论罪该杀。
0: 下路下了，何家小小求你丢脸，再生再修。
1: 以有可恨，论功该凶。
0: 想想，你是究竟是该生，也是该修？
1: 哦，啊呀！你莫非是指魂啊吗？
0: 就是就该
1: 该
0: 该斩斩
1: 斩魂案，
0: 斩了魂案，你
1: 啊，不出言语，魂法难用，你也是为何一表情罪？罢了，
2: 罪孽重刑。
3: 秦有牙万岁，多年情归来，顺德贪官秦有牙。
1: 哦，万岁大度，大开中文殿驾，现驾。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闲魂汹涌，不闲的魂松烟，重桥魂难，永迎现驾，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殿前罗行有罪。我太天气罗延卿为边关经乱兵哈代公何罪酒铁板岁行日松烟从秋难日行一条华嘎西西多出营级动用边关四下关机最救难时今将营级天骄何梦现财
5: 就关机在此，我愿听东北定行李，定心动作，
1: 下线问慢慢回。
5: 从桥混案，你既是关机在此，非总理，多领将兵，所为何事呢？
0: 是为王牛戏呀，
5: 王牛戏。
6: 柳氏此戏驾行大吉门，
5: 是罗行秀吉门。
6: 不但喜随后万事驾于了此戏，
5: 就是此戏吗？
6: 嗯，就是此戏。
5: 哈哈哈哈哈哈！
6: 罗小牙为何大笑？
5: 罗虎笑天下事，竟有人去错看。陛下御剑进京，面对此事就小罪大。
7: 哦，此事系兵等于四一混天机门。

0: 看余安多感应烈烈在目，我英雄穷极临错了。
1: 是徐万岁，是你随后匕首之事，也叫官有事，非混淆以错待你，岂枉圣孝。
0: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1: 哼哼
0: 哼哼哼只要是老干将军鬼就将一世纪洗澡呀，短时假笑是几乎假落慢将一世又是何因？徐万岁，这个小人进京用多辅助，专将一世将怀温见为雄心免于死啊，为所在温那就是万牛是正的，所这将一世就是此人哦，原来是个穷义之士，最后为求得此信，却无过将义士行凶杀人，将他问刑死罪呀、啊！求来呢？
2: 咋哩？在街上报丢，因多留杀害义士，信日送令，自己无奈。将多练将兵，
0: 是老干出入我家学家多练将兵，
2: 算是信日一主意，是老干的信日。
0: 嗨嗨嗨嗨嗨，看恁两人正当对敌，却也含忧，呵呵呵呵。

0: 段水虎家咯，
1: 段水虎家
0: 咯。哈，万岁啊，在上，路在桥桥，在桥桥，桥桥桥。一对人叫你断桥不灵，穷极在。
2: 那代志是一准，是为要凭良心了得吗？
0: 这
3: 万岁面前有再文话，就是提官大罪，要的吗？
0: 说说过来。
4: 是。是水夫人听说文侯侥幸将外婚，伊就连夜赶入京来啊！
2: 何算？夫人一家当处死何干？
4: 啊！你当夫人定计诡诈，叫奴才搬路，断之要取骨将外婚啊！
0: 既已所向，有何不行之时？

0: 英雄难闻呐！
1: 篡改教子，左右杀人，也非是子了。
0: 是，
1: 虽然切
0: 是啊，
1: 你所作所为，千金如山，还不抵条林罪。
0: 唉，做神一时糊涂，天听天事，历经大错铸成。但求
1: 定水门篡改教子多留十年该当何罪
0: 这行罪该万死
1: 此罪可宽寡罪难免行凶十年又短假笑受问十年日久多出罪金罪上加罪可宽难留金立万何在
2: 金立万在
1: 水难天夫妇，千兵发配流沙将军，水虎恶魔，阿虎行走斩关之将，
2: 严记，
1: 断臂，
2: 何记，
1: 河南地府刁董，却使孙子无害良相，罪责非轻，立即表示官代，接职为民，以敬好友，
2: 严记。
1: 恁两人多年相见，虽患军法，但破邪教教立下大功，此事定就不加追究便了。
3: 下一步大万岁，
1: 平天
3: 平地，
1: 混罗相亲，江淮军现在何处呢？
4: 现在铁棒铁锁

0: 今天菜一堆戏吼，这就是三 D 的歌架戏的鸳鸯戏，最终呢就是听了伊的这结尾，啊，算讲是圆满大团圆。俗语咱这款戏曲的这款三部曲，对这三部曲开始呢，一直到了圆满结圆呀，拢是安尼的一个形式。好了，那今天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哎，钓林烧诶，
0: 是得听故乡诶。
1: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0: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剧当中呢啊，叫做《苏三乞丐》哈，那这个剧目里面呢是非常的精彩，是对京剧啊伊是过来的。那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啊，就是选伫个歌仔戏《玉当村》的第一场《游园》。由于呢讲的啊，就是这官方主题吼，王金龙啊带着阮娘呢来京城参加考试啦。第一道考试呢无中啦，啊就失意啊，来到了这老村院吼啊，去熟悉了名妓苏三，两个呢是互相爱慕吼，定下了终心啊，而且呢佮将这30,000阮娘呢是开进了了哦。那展开了了后呢，老村院的这老妈头啊，就将这王金龙啊赶出这妓女院。苏三呢，提阮娘赞助伊，搁一道上京赴考哈。那无想到呢，王金龙去赴考了后呢，这个老妈头就将苏三啊改配和这款一位这富商哈，这先生啊，或者富商和这苏三呢改嫁啦。那苏三呢去到富商因家呢，是做这睡衣哦，啊，和大帽裤兜连。然后呢，佮互陷害，讲伊害死了这富商，就安尼呢，互判死刑，要付这款台湾呢来三等回信。那回信过程当中呢，发现其中的一位这官员啊，正就是新科状元咱这个王金龙。那故事呢，就是安尼的一个这过程哈。那这三等回信过程当中呢，是能够熟悉个小林啊，结果剧情呢是圆满大结局。那今仔日呢，咱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王金龙第一道到这老村院哈，这纪录院内面呢，实在了苏三的这段诶表演加这情节，非常的好听。过最闽南的这歌仔戏来演唱呢，是更加有咱闽南的味道哦。那这时间呢，咱就到顶来欣赏第一场。

0: 去，金哥，你再用提我的名去做歌啊，你吗？
1: 梅花公花旁，我梅花唔念歌名，要叫我念啥？煞去啦！我问你，你来这去做啥？一来梅花，二来向恁王妈妈讨钱，王妈妈，王妈妈。
0: 王妈妈伫苏三的班中，钱等明仔日再来提啊。
1: 好，不要紧，牡丹开花。
0: 几日啊，妈妈听讲山丹来了一个有钱人客，伊

0: 妈妈，你甲什么人又受气咯？
1: 要啥？要不是这个苏三，真是要气死我！

我探子，谁在不是家破病？我是想和伊落去。

0: 哎呀，有嘴就讲甲无烂，伊啊全无听半句。
1: 妈妈，阮姊妹甲伊苦劝就是，妈妈你放心吧。
0: 好好好，恁若是看书啥物刊来接客啊，我买人相迎，结婚。
2: 多谢妈妈。
3: 接客。
0: 来啦，恁赶紧去准备准备的，哈哈哈哈！我来去看看是甚物人来啦。
4: 阿妈妈，阮老人过来啊嘞！
0: 来就来，有甚物通好笑的？
4: 今天你来吃不比英日啦，是你留出你大福气呀！
0: 福气，敢是甲我讲甚物财神爷来啦？
4: 就是替你啊，请了一个大财神爷来。

0: 哦，妈妈，这回就是该有两年成绩，我早进入不再有是大人又金殿宫廷官的第三公主王金龙啊！
1: 哦，原来是桂林干林县的，哎，叫你的贵县叫花包大嘞！
0: 妈妈，妈妈，王公主的听讲说三表天主国色，哎，是大拜访啊！
1: 说三，
2: 今仔日王公主大驾光临，说三应该出来陪伴。
1: 身体有病，
0: 有病啊！啊，有病治来医就好啊！
1: 哦，王公子既然来了，我就来去看看。伊啊，那是看出来接客，啊，就是恁两人的福气哦！哈哈哈！
3: 二位仁兄，说啥时候请出来见面？
2: 尽管放心，两边说啥，你看来见面。
3: 嗯。文明不如机敏呐！
0: 哦，王公主，这蜀山的天香故乡世间少，我素爱呀难得切啊！

0: 暂时退下。
1: 就笑，唉。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如花素，要给露出。

青笋青青菜一段哈，这就是山地的瓜阿姨玉东村这段剧目。咱那听到哈，这王金龙呢，隔日啦第二道，搁再来到了这老村嗯来找苏三毛。两个感情呢是愈来愈好了。那剧情走发展落去，有搁较精彩内容无？明仔载咱上款时间，这个继续来听落去。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我就到这段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

0: 骑兵，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度中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也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具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徐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晚乎，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娇的壁虎，走路腾腾，三国玉娇。
11: 徐娘小唐美丽玉娇，大姑娘哼，我是火娇，
12: 我是阿仁。
11: 你晚上公众的玉娇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来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逼咋能来啊？接下来问你三国玉娇啊？
12: 嗯。
11: 给你个意外呢，可能大姑娘下得同样行都歇水吧。那行都给预就日门外哟，你忘要过我，你帮得个意外，那个咋能够是一个叫人说呢？啊，米带大啊，有如果大姑娘能加上一个日狗，我你预就苦子，这你无语，预就是弄你苦，你教育啊，给举骨头带呢，要找到一细，就给个脚在用时的碰在的基材啊，与力的找开机，给个治愈的给你教可无。修机嘞，列嘎的，我你啷个给个杭州有的过个我可以为的多的内火机嘞弄你，福大大哥有等日个贼贼米嘛，有的过富士过你送了两金你老要个，几台八个个就贼一买富士吧，给是张一早去博州大姑娘找家具房的，一下消费者可以吃的货上啊，再问你预交的啥的日嘛都能给干咪做一买给你五十些啥一买，还有你杭州乐日子嘛都能，有的过该苦日子故意叫杭州你吧。几百年的费子都给当上过故事给给养猪啊，有的过我的皮哥给呢，有的过 CSU 个西哥乐哥呢给夫妻将催炸夫的很火逼，甭催你，你要过在意找贵来给你，还是要你不火逼当上过你问你就是弄苦于给女书给给你啊给夫你研究员啊，
12: 你教育
11: 啊，
12: 你教育，
11: 给你书记个地家已经要在给你吧，给你又是博州大姑娘，
12: 给你当过啊地，你觉得就是，
11: 给又是上来的也细，给咱当年给找泰国一个日语叫做哎啊阿虎，矮化
12: 啊，
11: 这个哥就是我这个做阿老，但是你给接去个鼓。把这费子合计
12: 啊，反正这还能当个用意物，当个是的，木易买是哦。
11: 对，
12: 给人家当个用意的，还给侬当个，你只能当客户几股一买。
11: 给咱那都通过一个苦一个机可修。啊，可以这个日给格头列着了的，所有内面就主你那个格头，还可以哈这个雇侬，就本地一买又可以遇到这个车站可过来那个工作。那么将过这个 A 户给着一个。该是你给日阳通陶瓷通红通红一个我过来又是要拆锅。